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哥。
1: 啊。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1: 没有，没什么。我只是心里有点乱而已。
0: 没事就好，回去睡觉吧。

0: 宝哥，我知道只有你是真正爱我，我该知足，谢谢你。
1: 傻丫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这段逃亡的日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好了，回屋休息吧。

0: 你怎么了？啊！我是想起那几百个好兄弟，让人家就这么，我心里难受。哎，
1: 我那三千弟兄就这么完了，不甘心呐！

0: 四小姐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1: 我好像听他说撤退。
2: 这是我爸的金蝉脱壳计划。
0: 你应该答应总司令不泄露秘密的，可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2: 我是发过毒誓的。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我很傻是不是？
0: 是，太傻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2: 你才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你是个非常非常傻的傻男人，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傻男人？
0: 好啊，两个最傻的男女终于可以在一起，走他们最后的路。
2: 报告，你不怨我爸吗？
0: 不。
2: 那我呢？你也不怨我吗？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可是我命中的贵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也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和你分开的。
0: 可是你爸他不想带我走，
2: 他要想带我走，就必须带你一起走。

0: 总司令。
1: 你让我给他来吗？告诉你。
0: 什么？

0: 这条长有点奇怪，有这么几个人，吃水这么深呢？
1: 好像是有点情况。这里离玉天寺很近，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 好，和珅，你和梁子去看一下。
0: 好，
3: 珅。
0: 和珅，
3: 嗯，
0: 秀姑快回来了，你小心点。
1: 好，
0: 袁连长。
3: 嘿嘿，
0: 没事，小心点。
3: 嗯，
0: 走。

0: 前面的船听着，我们是解放军宪大队的，马上靠岸检查，马上靠岸，快点！
1: 司令，是和珅跟梁子，
2: 怎么办？
3: 让他跟他们说话，
1: 假装听不见。记着跟他们说话，但不要说错，不然要了您的老命。起来，快去，不要紧张，自然一点。快。
4: 同志啊，我儿子是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我们是来烧香的，自己人呐。
0: 哼，后勤部长，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靠岸检查，划回来。
1: 别紧张，拖着他，快划。
4: 下次还要来啊？好好的，多拜拜菩萨。
0: 赶快划过来，再不回来，我就要开枪了。快划！
4: 怎么办呢？好，烧香去吧。
0: 他奶奶的说什么呢？
5: 老大，你说就算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吧，其他的人应该听得见。你看那个船夫，拼命的撑船，肯定有问题。
0: 好，上去看看。
5: 好。
6: 这
5: 好，解放军来了！
6: 长官饶命啊！
7: 梁小七，张胜男，冯哥，你们去堵住后门。
8: 是，
7: 走。梁淼，你等我。

0: 老爷过来，
1: 福哥，你去支援刘连长，我和上面留守后门，快去。
2: 好。

0: 何山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要逼我。啊，陈子贤，哈哈哈哈哈哈！陈总司令，别来无恙啊！
1: 何山兄弟，我待你不薄，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别人也留条退路。
2: 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啊，总司令。
0: 这个方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哎呀，我说何山兄弟，我这个船上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半。
1: 你，我要定了，老子非要把你带回去。
2: 何山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3: 救命啊！救命啊！
2: 不要说兔子急了咬人，就是狗急了咬人，老子也不怕。

0: 贤，投降吧！
1: 和山兄弟，这船上的财宝价值连城，你要是放了我，我给你一半。
2: 总司令，你太小看我和山了。你这些宝贝，就是全给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1: 看到没有？这些珍珠玛瑙都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可以买下半个黄八城。和山老弟，这是金佛像，元朝的金佛像，只要你有了它，今后还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
2: 原来总司令来乌龙山留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宝贝呀。啊，
1: 和山兄弟，你明白就好。和山兄弟，你知道吗？人只有为了这些财宝，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换。
2: 行啊，这些东西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
1: 和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
3: 救命啊！救命啊！救我！
2: 陈子贤，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
1: 和山兄弟，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
4: 好。
5: 好。
6: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

0: 总司令呢？
1: 在屋里。
0: 爸。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
1: 刘玉堂。
0: 死丫头！你们赶快出来，要不然我就拿炸弯把门炸开。苗苗，别冲动。死丫头，你快出来投降吧！
1: 他们这么顽固是不会投降的，你就让我进去把门炸开得了。
0: 别冲动，这里是方丈大师住的地方，我们尽量要保护寺庙。
1: 你现在是保护寺庙还是保护死丫头？你给我说清楚。
2: 玉堂哥，我可以向你投降，但是让你的人都出去，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0: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枪扔出来。

我们是死丫头的枪，你先出去吧。你千万不能心软，他会跟你耍花样的。 死丫头，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出来吧。

0: 还有谁？当然还有人。他们派我来跟你谈判。谈判？什么条件？
1: 王爷，不好了！解放军打进大殿了。有没有看见四小姐？刚才好像跑进大殿了，肯定去找总司令了。去，去救她出来！每个人封个上校团长，快去！好。
0: 一堂哥，我们之间非得要这样了断吗？只要你们投降，你们还是有出路的。我真不希望你与人民对抗到底，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吧。
1: 如果我不答应了，你就会杀了我。

0: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下场。
1: 求你了，余堂哥，既然你不忍心我死，那你就放了我吧。
0: 只要你认罪，把你的同伙都交出来，你可以将功赎罪。
1: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你放了我吧，啊！

0: 吧。
1: 再见。这么久没见你，你的骗术一样没变。
0: 死丫头，我以为你终于要放弃了，但我发现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0: 别动！刘连长他们人呢？
1: 快，没看见他们，不过剩下的都被我们解决了。
2: 见鬼！郑总还让他跑掉。
0: 刘连长，
1: 刘连长，
0: 别动！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老大为了抓陈子贤，同归于尽了。

0: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早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救妇人，置人帮死丫头，这下好了，为了抓这帮土匪，你要死多少人才甘心？和珅现在已经死了，你满意了吧？
1: 没想到会这样，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0: 你有本事就把人抓回来，你抓回来呀！现在跑到哪儿都不知道。

0: 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不要紧，跟我走。
1: 是。

0: 他们肯定是往这边跑了。你怎么知道？
1: 一大早的，叶子厂应该有漏水，这边的没有，肯定有人经过。我还以为你是四丫头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他往哪个方向跑，你都知道。你干嘛不说话？心虚啊？阿西淼淼，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
2: 走，走，快走！队长，那我们怎么办？
0: 这帮土匪很狡猾，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到处找找，走，
2: 好，
0: 过来，
2: 来，走，
3: 走。

0: 我先休息一下，快没子弹了，
1: 怎么办？

刘队长，看样子是往那边跑了，往这边追，走，快点！

0: 我的子弹打光了，那怎么办？你快点走，我掩护你。
1: 不要，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你听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严滚家，你先到那边，我会过来找你的，去吧。走啊！
2: 我数过膛枪声，他们应该没子弹。
0: 梁子，你带他们，我们分头行动，一定要找回来。
3: 是，
0: 走，走，
3: 司丫头，站住！
0: 司丫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举手投降吧。
3: 一堂哥，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司丫头，你不要再演戏了，你已经没有子弹了，放下你的枪，投降吧。我累了，我不想投降。
0: 刘一堂，你不要被他给骗了。你不开枪，我就开枪。孙志茂，刘一堂，你的女人在我手里，放下枪。孙志茂，你不要乱来。
3: 刘一堂，放过我们，我就放了安西苗苗。刘一堂，你不要听他的，开枪，不要管我，开枪啊！
0: 刘一堂，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放下枪。
3: 开枪！刘一堂，我爱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爱你。你开枪，刘一堂，你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快点放下枪！
0: 刘一堂，我数三下，你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一，
3: 一堂，你还记得吗？当初在苗家山，你给我唱的那首情歌。 这辈子都不能忘，你一定要记住他怎么唱。
4: 坐到船上，
0: 不许唱。

0: 你爹在家吗？
1: 爹，有人找你。
0: 年滚，你不认识我了？
2: 啊，宝爷，你老人家怎么下山了？
0: 解放军在攻打乌龙顶，没听说？
2: 啊，听说了，不过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还活着。嘿，
2: 宝爷，您是乌龙山的活神仙，长生不老的。
0: 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去。
2: 好，宝爷，您先歇会儿，我给你打几只山鸡去。
0: 周围都是解放军，你枪一响，我还能走得了吗？去挖点红薯去。
2: 哎，好，马上去。
0: 叫你女儿去。
2: 哎，榜爷，这孩子太小，我跟他一块儿去挖红薯。
0: 想给解放军报信儿？
2: 哎，哪能呢，榜爷，我这么些年一直给你当探子，给你通风报信，你还信不过我？
0: 信不过你，我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叫你女儿去，你留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2: 好吧，花儿，到红薯地里挖点红薯，快去快回哦。
1: 哎，
3: 花儿，
1: 我见过你，你是解放军？啊，
3: 我是。你爸爸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我家里来人了，我爸爸叫我去挖红薯。
3: 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
1: 三个。
3: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1: 一个爷爷，一个叔叔，都有枪，看起来好凶，还有一个女的。
3: 你告诉姐姐，他们叫什么？
1: 我爸爸叫那个爷爷榜爷。
3: 田大榜，快，你跟那个姐姐去，来，走，
2: 走，走，走。
0: 你女儿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2: 榜爷，红薯地在山坡上，花儿是个细妹子，她走不快呀。
0: 侯四，
4: 在。
0: 你跟严滚去红薯地看看。
4: 哎，是。
0: 哎，你怎么还带枪？
2: 山上有野猪，万一碰上

0: 跑防身。
1: 盯紧点，万一这家伙有二心。连滚，开门。
2: 王爷，解放军贴出布告要悬赏抓你。
3: 天塔绑在里面，被我关起来了。
4: 英武同志辛苦了。
3: 梁子，你去封锁左边。
4: 哎，
3: 妙计，你去封锁右边。
5: 是。田大鹏，死丫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吧。

0: 能绕了一圈，还是落在我阿奇苗苗手上吧。今天我要报我的血海深仇，你最好带着死丫头立刻出来投降，否则我就活活烧死你们俩。
1: 连长，这里有个洞啊！
0: 天司令，这里怎么也有地道？
2: 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盖三间房，让严滚白住了。赶快分头跑！
0: 啊，去哪儿？啊，那你呢？
2: 等过了这风头，我回来接你的。
0: 天司令，天司令，
3: 表哥，你吃点吧。真没想到，乌龙山的土匪200年都剿不尽，硬是让解放军给剿灭了。天意呀！
2: 你现在怎么样？
3: 城里扫地的都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站，我天天扫地。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哎呦，我天天啊都不敢睡觉。就刚才在弄堂口，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2: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哎，
3: 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关系？
2: 看来你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
3: 那表哥你去哪儿？
2: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县城灯下黑。
3: 可是这……
2: 那个看墓的哑巴还在吗？
3: 看墓地的哑巴倒是还在，现在好像在建烈士陵园。
2: 烈士陵园，好地方。

0: 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1: 表妹，委屈你了，明年今日我来给你烧香。
2: 姑娘，你这是为何？就是他收留小女子。姑娘，我看你脸上杀气重，恐怕不是寻常人家小女子吧。实不相瞒，

0: 我从台湾来的。
1: 不管你从哪里来，也不问你到哪里去，我这个小小的尼姑庵容不下是非之人。姑娘，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0: 回禀师太，其实是田大宝，他让我在这里等他的。
1: 我并不认识什么田大宝。
0: 不认识？乌龙山大名鼎鼎的田大宝你会不认识？
1: 滚滚红尘至于山门，贫尼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却从来没见过。
0: 但真的是他叫我到这里来的，等我躲过了风头，他会来接我的。
1: 解放军天天在剿匪，四乡八村的山民也都纷纷参加，贫尼冷眼旁观。土匪的末日已经到了，田大宝叫你到这里来，他是怕你跟着他给他添麻烦，所以才把你知道这里的。姑娘啊，你还执迷不悟啊。姑娘啊，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啊。
0: 师太，师太，师太，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就收留我吧，我情愿出嫁为尼，求你了师太，请救救我。
1: 阿弥陀佛，姑娘，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既无佛根亦无佛缘，谈何出家呀。
2: 师父，民兵队来了。
0: 躲过这一劫，我愿意为师太重修寺庙。给
3: 梅梅，算了，不要轻易打扰佛门，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咱们再打扰不好。
4: 师父走。
5: 刘连长，刚才我们来时山门是开着的，现在你过来了山门就关了，看样子尼姑庵的人不太欢迎外乡人啊。走。
1: 阿弥陀佛。
5: 老师太，关山门干什么？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解放军啊？
1: 岂敢岂敢，刚才师徒二人正在用午膳，请各位施主谅解。
3: 哦，老师太打扰了，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1: 广开山门，普度众生，施主请便吧。

0: 死丫头，果然是你。
1: 我知道，刘一堂，最后还是你赢了。
0: 你错了，这不是你我之间私人的战争。死丫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刘玉堂，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恨我。

你笑什么？阿喜苗苗，你别再这么凶了。刘玉堂他不喜欢凶巴巴的人。 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利用我去找田大宝，我可以带你去。快带我们去，我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
1: 说。
0: 找到钻山豹的尸体，我要安葬了，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去找田大宝。
1: 钻山豹我们已经安葬好了。

快走！田大榜在哪里？

0: 他，是你把钻山豹杀死。现在我要你给他偿命。
1: 绳子，
2: 好，不死丫头，你要回头，你要重新做人。

都死了吧，活该，你们永远被老子踩在脚下。水流石头在，老子就是乌龙山的石头。

0: 统府发言人近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总统高度赞扬大陆各地同胞自发的反抗共产暴政的名壮义举，有关部门将尽最大可能帮助大陆民众的反抗斗争，大陆任何地区任何民众只要愿意为反共救国大业奋斗，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你可以给我们写信。
1: 又在骗人，老子可没少上你们的当。写信，写信的第二天就是公安局了。

0: 看看何山叔叔。啊啊、玉堂，儿子呢？儿子呢？哎呀，你怎么跑人家屋里了呢？快，不许玩了！你这样妈妈会担心的，不要乱跑了，知道吗？
1: 嗯。
0: 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
1: 嗯。
0: 怎么了？

0: 儿子，今天是你的忌日，爹给你送钱来了。我的四大天门，我那三千多好兄弟呀，都来拿钱吧，我这就去找你们。
1: 田大宝，
2: 把帽子摘下来。是你被捕了。

从1950年初夏开始，历时3年的湘西大剿匪胜利结束，湘西境内各大匪帮全部歼灭，匪首无一漏网。在此期间，全国共动用了150万解放军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干民兵，歼灭全国各地土匪上百万人。剿匪战役是继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在建国初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战役，坚定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功勋。

0: 这是川军66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大主力师团进行了殊死战斗，领导这支川军的人就是冯天贵。这就是冯天奎。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川军当中最荒唐的军阀。事情的缘由还在于他早年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奎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奎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

来了大概七分之八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的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 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空三军的成立。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

0: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蒋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 话也说巧了，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是想不明白。 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所以要强兵。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
1: 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兴营担任侍卫。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奎。
2: 小郑啊，你来的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康总干事好，在中央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座身边也见过您。嗯，
1: 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 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为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冯天奎是你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真是这样吗？
2: 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
1: 赵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 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一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

0: 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刘成火，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刘成火的防区去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为什么呀？肥料嘛。 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如何如何奋战刘成火呀。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
1: 国公，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刘成火的防区，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
0: 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
1: 所以今年就轻松的收获了。所以国光，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
0: 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2: 在四川成立海军。
0: 是啊，在龙溪河里，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 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在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二百五。小张，这就是你的姑父冯天奎，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

这个报里头怎么有说报警啊？你看看，没错，就是他在开炮。司令台，你躲一躲吧。

0: 炮艇是从哪儿冒出来了？怎么钻到龙溪河来了？
1: 神四船只有刘总司令有炮艇，难道他能袭击我？
0: 不可能，刘总司令干嘛要砍他自己的左右靶？
1: 那就是个阴谋。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着是谁了。
0: 可他是炮艇啊，我们怎么逮他呀？
1: 老子有空军，让空军出击，炸沉那艘船。
0: 司令，咱那飞机上都是大便，怎么炸出来啊？
2: 傻了吧？老子早留一手了。
0: 打信号令。
3: 是。
0: 大家注意听，炸死你们！
1: 司令，情况怎么样？你也身上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
4: 看不大清，哎，见鬼了！啊，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
1: 洋人？
4: 什么洋人的炮艇？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啊！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司令。
1: 我们怎么办？抓人，
5: 连人带炮艇全押回来。
6: 可他们是洋人呢，是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啊？
4: 这是个阴谋，懂吗？把他们押回来，老子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的。不轰了！是。
5: 参座，您的急电。
4: 冯天奎在龙溪广场遭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炮艇袭击，损失惨重。这电报提到冯天奎了吗？他死了没有？没有，他的士兵驾着小船，追上并俘虏了那艘炮艇。这小子本事不小啊！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英国炮艇。
5: 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
4: 我能干这种傻事吗？

0: 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
1: 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国光，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0: 当然。小张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不要遗憾，冯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3: 老人家，老人家，
4: 我们报仇。
5: 跟狗似的洋人，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就跟啥子都没发生一样。
3: 走，报仇去。
6: 报告司令，缴获洋炮艇一艘。司令，咱们这样可发财了，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是真正的海军了。
7: 你也不怕这洋玩意儿把你噎死？
6: 是。
2: 司令，自打见到这帮洋人就没见你脸上高兴过。
7: 给刘湘总司令打电话，如实报告事情经过。
6: 是。
8: 是的。
7: 你还挺狂，老子没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8: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7: 死你妈公约！怎么你妈死了还有公约呀？你向他赔礼道歉，

0: 没听见吗？
1: 小姐，我很道歉。I'm sorry。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卫队，
2: 有，
0: 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
2: 是。
0: 怎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你看他死了多少百姓，你就这样轻易把他放走吗？
0: 我是卫戍司令。我会严惩这些人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3: 放心？我们怎么可能放心？十年前的万县事件，还有几年前的涪陵事件，哪次都是死了很多百姓。军阀杨森也告诉我们，对我们负责。后来呢？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啊！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军阀说的话。
4: 杨森是杨森，冯司令是冯司令，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0: 话怎么像是共产党说的呀？你叫什么？
1: 我叫道理，我讲的句句都是老百姓的道理。如果你食言，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你就对不起这些死去的老百姓，你对不起四川的人民，四川人民的口水会把你淹死。
2: 冯天奎这才明白过来，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3: 你刚才告诉我，伟作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
4: 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奎占了他的防区，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奎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伟作的默许，他能成吗？
3: 可冯天奎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4: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奎是四面树敌啊。
3: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不保他吗？
4: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伟作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连冯天奎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朱毛的对手吗？
3: 原来冯天奎藏着这么大一颗祸心呢、啊、此人真是伟作的心腹大患呢、啊、
4: 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伟作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3: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
4: 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伟作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3: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
4: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5: 司令，刚才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啊？
6: 他说得很对，我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5: 不光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卖国贼了。
6: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呢，你说老蒋会放过我吗？
5: 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伟作管不着咱们。再说了，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挡一挡吧。
6: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5: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6: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得掉帽子。
5: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6: 绝对没打错。敢偷就当风吹帽，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回府里。

1: 老爷，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
2: 上吊？
3: 哎呦，你可去看看吧！
2: 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回事？
1: 你们都哭什么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吊？你为什么要上吊？哎，跟我说，我给你做主，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来的？
3: 不是的，老爷，姐姐们都对我很好，是陈年不好。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儿子豆豆，其实就是他养的一条狼狗。

0: 嘿，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可是我难受啊，
1: 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
2: 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够了跟他爹似的，没事就喜欢钻茅厕。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都给我住嘴！
1: 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奎哥。
0: 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好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2: 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1: 奎哥，
2: 嗯，
1: 二太太说的没。

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儿，您跟晚上跟兔兔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0: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1: 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
0: 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啊、还。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0: 真是婆娘多了，麻烦就多。奎哥，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1: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哎，
2: 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1: 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里等着你呢。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走，
3: 上。
4: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他心情不好，他把我们三个人抱进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我睡。
5: 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6: 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屈节，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炮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7: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 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6: 这个，
7: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6: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7: 人在哪里呢？
6: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7: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兜兜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陈总。
3: 电话，我是罗教练。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陆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都来得这么快。
4: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5: 四川有共产党吗？
4: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5: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4: 当然要叫，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嗯。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他？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5: 不行，撤职不够。
6: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射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 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东开。
7: 刘翔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你呀，
6: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8: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
6: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我就骂你是个烂账，
8: 在成都。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啊！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7: 是，都是我。
8: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7: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账，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
1: 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
2: 工人的工，
3: 人民的人，
4: 工人的工，
2: 人民的人，工人，
5: 工人，
2: 工人的工，
6: 工人。
2: 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
6: 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5: 秦四仔，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4: 真的？
6: 你看，
2: 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5: 对头，
2: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5: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
2: 他们逮到小跑的，有跑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战。
6: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5: 啊，
4: 红队长。
2: 坐主啊！来，就算慢慢说。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房老汉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5: 别着急，别着急。
2: 这肯定都不是红军。
7: 都给我听好了！我们的任务是把镇上老百姓都赶到那张土路上去，谁要是不愿意，就把大家给抢了。抢到的钱财都归你们自己。谁抢多，谁就发财。大有一场，枪搞朝天，不许伤人，明白吗？
8: 明白。
7: 还有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
9: 我的头是骑象前，记住了吗？记住了。刘总司令到！
10: 立正！冯天奎干什么呢？
9: 大帅，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时布置作战计划。
10: 布置作战计划。
9: 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11: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9: 过来看看。
11: 司令，京师镇也发现了共匪，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还有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
9: 韩据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0: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9: 司令，
0: 嗯，
9: 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12: 到。
9: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0: 是，
9: 慢着。哦，
0: 大帅，
9: 经理，出什么事了？
0: 哎呦喂，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
9: 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1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9: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13: 建奎，
9: 嗯，
13: 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9: 嗯，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我没有。

0: 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1: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
2: 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1: 可这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
3: 难道他们是神仙？<笑>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嗯，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3: 哎呦喂！
4: 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3: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
4: 啊，当然了。
3: 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咱们就算在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了，啊？ 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大帅，兄弟我是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4: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卖宝卖宝！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嘿嘿，
1: 哎，天奎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
4: 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赤匪徐向前跑的都快，怎么着？
3: 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哎，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 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
2: 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怎么回事啊？啊，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
3: 这怎么回事？
1: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是非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0: 在做战事，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4: 秋官，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5: 是。
4: 122旅黄旅长，
6: 有。
4: 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挡住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进的路线。
6: 是。
4: 123旅赵旅长。

1: 你不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阵之敌。
2: 是，司令。
3: 幺二六旅反旅长，
4: 等一下。
3: 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1: 何光，
3: 来得挺快。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
4: 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3: 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1: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
3: 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嗯，我怎么能知道啊？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1: 嗯，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3: 胡说！这蓝灯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
1: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嗯，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
3: 啊，
1: 蓝领事，你说说。
5: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哎呦喂，哎呦，
1: 老子没文化。<笑>
3: 没关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啊，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这，没问题，说说说说说，啊，
5: 这是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0: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斯尼玛条约》执行的。嗯，斯尼玛，斯尼玛，这是什么公约？<笑>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斯尼玛。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啊、什么斯尼玛？是日内瓦公约。
1: 哎呦哎呦，日内瓦，日内瓦，日内瓦，大帅，前些日子伟作考我一字儿，哦，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伟作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笑>那伟作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笑>哎呦我他妈！哎对了，老贺。
3: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嗯嗯嗯，别向
1: 我报告。嗯，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3: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谋明示。
6: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3: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6: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3: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1: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6: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

0: 兄弟，我就想啊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啊，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1: 会是什么样子？
0: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2: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4: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1000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啊，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1: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钱怎么回事？
4: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3: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
1: 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要您的脑袋？
4: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5: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1: 是谁？你是共产党？
2: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
5: 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

0: 不是，你说是不是？
1: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0: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2: 天魁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魁行。
1: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2: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3: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1: 兰登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伟作通电话。
2: 好啊，我也正要跟伟作通话呢。
0: 别，等，来，你们都下去吧。
4: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5: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4: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5: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4: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5: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4: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5: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4: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5: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4: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5: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4: 你怎么知道？
5: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4: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6: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0: 哎，很好的茶。
3: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怎么知道？
2: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3: 风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4: 哎，很好的茶。
5: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4: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5: 不是脚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4: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5: 感谢你？
4: 那当然了。
5: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4: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5: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4: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5: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4: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5: 这可不一样。

0: 家，我们是英国人。
1: 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2: 陈总，我们刚接获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3: 什么内容？
2: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3: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伟作通话，给他们看。
2: 是。
3: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成真了。
4: 廷圭，伟作有命令。
1: 什么命令？
5: 伟作电谕，冯天奎急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共匪的作战。汪泥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1: 冯天奎绝不辜负伟作厚望。
6: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5: 伟作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伟作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伟作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7: 司令，
3: 司令，
1: 嗯，
3: 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1: 哟，怎么回事？
3: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德先生，怎么办？
8: 打倒卫国侵略者！严惩杀人凶手！
9: 严惩杀人凶手！
8: 杀人抵命！
9: 杀人抵命！
8: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9: 中国！
5: 他们真是烦了，冯天奎，
1: 哎，
5: 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1: 我镇压个球啊！那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不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5: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1: 办法总得想他。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了。
6: 我不去。
1: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理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6: 不去。
4: 天奎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1: 我陪你去好不好？
10: 兄弟，我陪你去。
1: 我告诉你，
10: 哎，
1: 谁要敢动你这毫毛，我跟他没完。
5: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4: 有天奎在，还用得着我吗？
8: 打倒外国侵略者！
1: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剿史先生请过来。
6: 你不要胡说八道！
11: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12: 拿英国人说话！
13: 英国人说话！
14: 英国人说话！
15: 英国人说话！
1: 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6: 我是兰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11: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16: 说
17: 说
16: 说！
11: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6: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11: 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18: 绝不答应！
19: 绝不答应！
18: 绝不答应！
6: 那你们要什么？
11: 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

0: 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嗯，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0: 谈谈？
2: 这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
3: 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维作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放？
2: 那这我可管不了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对不起，兄弟，我先撤了。哎，
4: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2: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4: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2: 哎呀，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4: 好，
2: 那还是您说吧。
4: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3: 哟，
4: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2: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4: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支持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哼，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2: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你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4: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2: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
4: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老弟，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2: 大帅，什么代价呢？
4: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2: 大帅，
4: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5: 司令，
6: 司令，嗯，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2: 没事，
6: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7: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 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0: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8: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9: 太什么呀，四妹？
8: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0: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9: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
0: 哎呀，这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8: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
0: 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9: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0: 你呢？
8: 我也听你的。
0: 那还等什么呀？
10: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11: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我想不通。
10: 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11: 那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10: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11: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10: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11: 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10: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9: 您回来了。
12: 回来了。
9: 老爷，
12: 嗯，
9: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12: 怎么了，五门？有人要害我吗？
9: 是几个太太，
12: 嗯，
9: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12: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啊，
9: 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12: 嗯，我看看这个。

0: 他们都睡了吗？吴妈，怎么是你啊？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那他不来睡觉了吗？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1: 去，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去。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2: 老爷，嗯，
3: 哎呦，
1: 奎哥，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
3: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
1: 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3: 您坐，来，别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儿，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1: 什么？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您在哪儿办到的？
3: 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如烟，你看看是不是？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啊，春妮儿，
4: 哎，
3: 来，把信念念。
4: 写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哟，哟呵，还有呢，嗯，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3: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司令，
1: 您要回信吗？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哎，我说，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好啊，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 赌什么？
3: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1: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0: 哟，这太阳们都怎么了？都输光了。嗯，这堆衣服赏给你了。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嗯，我还以为啊，他们把您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嗯，我来叫醒他们吧。
1: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他开会。
3: 哦，

0: 我有话说，
1: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0: 什么真的假的？
1: 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司令，可咱们就这2万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进，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0: 委座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
1: 我来的时候委座新店六路围攻之计划，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
0: 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1: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2: 说的是啊。
3: 各位各位，抱歉抱歉，
1: 你是主人，你不该知道啊。
4: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的。你们猜我们赌什么呢？
5: 赌什么呢？
4: 谁输了谁脱衣服。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呀，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呀不该这样荒唐。哎，
4: 姚师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2: 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师长的当了。
6: 什么？
2: 他那是装扮。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
4: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哎，啊，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
3: 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哎哎哎，
2: 冯师长，冯师长，垂下留情呐，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哎，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啊，
2: 是是是。
0: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
1: 让冯天贵的两万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十万大军，
0: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1: 饶和冯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0: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人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1: 不过，这就是说，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

0: 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1: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委座电谕。
0: 委座电谕：此次围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国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匪的形势很好，但是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
0: 那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1: 啊，你来，你来。
0: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图很明确，他是想与朱毛会合，这是委员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川北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资同、延亭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

0: 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淄潼、延亭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1: 哎呀，微挫银命呐，身机秒转，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2: 呸！哎呦喂，
3: 怎么了司令？
2: 他妈这谁放屁呀这是？啊，你这么严肃的会上谁？

0: 放个屁呀、啊？怎么这么臭呢吗？臭死了！你没闻见你们？
1: 掌柜啊，冯天贵，
0: 嗯，
1: 李晨曦是不是？
0: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哎，
2: 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儿、啊。
3: 冯天奎，
0: 哎呦喂！
3: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0: 哟，
3: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0: 哎，委座殿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不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4: 到了，电报拿到了。
3: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0: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3: 行了，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5: 刘书记，
6: 和平同志，
5: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6: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5: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7: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6: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5: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6: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5: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7: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6: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7: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
6: 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5: 好。
8: 哎，报告，
6: 出什么事了？
3: 哎呀，来，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砍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8: 会有这样的事儿？
3: 我马上向委座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无耻啊！另外呢，你给戴笠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
8: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3: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8: 嗯。
9: 7万。哎呀，春妮啊，你喂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夏家倒霉死了，你也没喂我吃啊。东风，你们俩别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不对，哎，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着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样子的。8万，嗯，糊，这就糊了，给钱。
10: 天奎，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0: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10: 哎，言过其实了。
0: 大帅，这是红缨寺，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缨寺，让我在这儿布防，

0: 我承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哼，
1: 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面呢。
0: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1: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
0: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伟作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1: 何以见得？
0: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 这三面山上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伟作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可是军令已经下了。
1: 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哼，田奎，这一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哼哼，
0: 我的好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
1: 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妈，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0: 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
1: 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确有此事，我给撕了，怎么了？你回了他们一个三不，对吗？
0: 对。
1: 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
0: 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刘湘的话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啊。你们看那狗，跟我的豆豆鼻子没有。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哼，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2: 司令。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2: 他们通过代理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0: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2: 是。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呢。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哎，他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儿了，照过去。
1: 鬼光，哎，鬼光，
2: 陈国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上面也坐呀。哎，我是老朽了，陈蒙鬼光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座财啊。
2: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 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

0: 的，是伪作请的。
1: 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啊？
0: 好啊，这程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龙溪事件要不是伪作，你就翻大船了。
1: 莫名其妙哦，那些英国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伪作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伪作，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呀，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
0: 啊？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2: 哎呀，
1: 你莫把那个冯天奎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2: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1: 啥子？你们要杀他？
0: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1: 他是徐向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0: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奎了。
1: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会坏大事的。
0: 程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我比你清楚。嗯，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1: 从林九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就往下面攻？
0: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奎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奎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法。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3: 嚯，我就这100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嗯，
4: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不过耍钱呢。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
3: 哎呦，
4: 对吧？
3: 他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你才能看得出来，你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4: 如烟，
5: 哎，
4: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错不了，对不对？
5: 奎哥，看你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
4: 春妮儿，你呢？你是饭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
6: 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4: 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着？都不愿意？
1: 司令，我愿意。
2: 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啊！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0: 人呢？人呢？
2: 全体太太们请注意，听我口令，立正！
1: 什么
3: 什么？
1: 立正！哎呦，立正嘛，这不是来，
0: 小杨，你干什么呀？
1: 小杨，这哎呀，
0: 别踩我！
2: 我说太太们。这护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

0: 你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好好练吧，冯总。哟，刚才怎么回事儿？吓死我了！
1: 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什么试出来了？
0: 你们两个人。 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二姐，什么意思？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走。
2: 夫人，我来向你辞行。我要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改发。
0: 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2: 我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
0: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
2: 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
3: 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0: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2: 这个道理我懂。
3: 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境。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
0: 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

0: 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1: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0: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1: 不错。
2: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
0: 姐姐是红。

0: 三妹，你说呢？谁最大？
1: 我呀，不打字儿，只打杠，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
0: 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
1: 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劲了。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谁会去救他呀？

0: 那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行。看来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
1: 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10000，啊，
2: 活了，给钱。
3: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英国人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2: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3: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3: 这是杀人的话。出泥而不染，本是高洁。 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后来，
1: 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3: 王如烟是后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 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你说都是，
1: 三个人都是。
3: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
4: 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0: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1: 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
4: 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什么建议啊？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你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4: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1: 他练的是精忠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4: 还是不懂？
1: 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4: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

0: 你说的，别后悔。
1: 不后悔。
2: 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3: 好，你转告魏总，有我刘成火在，啥子冯天奎，啥子共军，我都跑不脱。
2: 好。我和韦座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再见。
3: 再见。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1: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伪作的方略。
0: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2: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1: 山羊送来的，冯天奎让他上前。
0: 什么意思？
1: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0: 谁的卧底？
1: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你说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0: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找理由推脱，哪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1: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3: 司令到。
4: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0: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4: 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0: 是士气。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4: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0: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4: 那就管刘湘要呗。
0: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4: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0: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4: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0: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4: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

0: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1: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0: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1: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0: 司令，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3: 怎么了，国公？
2: 你看看吧。

0: 他让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真是太无耻了！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以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魏佐的头上，这要是让魏佐看到了，还不得气死？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 不对呀，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成，我贺国光誓不为真。
1: 来来，看看看看，
2: 用真不错。
3: 站长让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4: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5: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4: 就是。
3: 啊，
2: 真妮儿，你喜不喜欢？我。
1: 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3: 哎，
1: 哎呀，你说我丰田魁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3: 哎呦，
1: 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3: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阵地等着你呢。
3: 好，我现在就过去。
4: 哎，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1: 是。
4: 哟，
2: 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4: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姐姐，有什么好事啊？
2: 还好事，我们又让他给耍了。

0: 胡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渭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
1: 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刨沟场，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窜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虎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 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永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
0: 田松瑶在江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至长安。

0: 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鬼头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
1: 红九军在前头，同志们加把油，拉敌人，落后铁脚板，先离走，各门市神枪手，反楼派是猪狗，破百姓都不好，共产党把民救，干劲儿急上够。红九军在前头，
2: 红平同志，
1: 同志们加把油，杀敌人，落后。
3: 罗书记，
2: 风平同志，这位是风平同志，是永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3: 首长好。
2: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的首敌是冯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3: 什么任务？
4: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0: 好，我马上派人。司令，我想您这么做是在未雨绸缪吧。
4: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
0: 我就猜出来了，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
4: 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笔土地财。
0: 通江和巴中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城。
4: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
0: 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4: 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
0: 司令，您想怎么做？
4: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部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直到敌人老巢。
0: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4: 他们把我包成馅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
4: 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0: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
4: 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联络上他们？
0: 这哎，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4: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5: 司令，贺参谋长到守卫部了，等您过去。
4: 哼，跑狗场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6: 红云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风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3: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3: 我明白。
6: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
3: 好，那我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2: 去吧。
4: 哎，老贺。不可以啊。

0: 老贺，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带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
1: 冯天奎，你太过分了！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
2: 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太们都献出来了，我都大公无私到这份上了。
0: 啊！
2: 你还要我怎么样？
1: 你这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
2: 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1: 行了，老贺，甭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钱拿出来。我冯天奎一不喝冰血，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兄弟我立马就把这道通令给撕了。正人君子谁不会当啊？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我是代表委座，来听你具体的作战方案的。
3: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上阵地走走。那就更好了，
1: 走吧。
3: 冯师长、贺兄，我不大懂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
1: 嗯，
3: 邱副官
4: 到。
3: 这位仁兄就交给你了。
4: 是，
3: 我们走。
1: 走。
4: 团长，您看你想去哪儿逛逛？
5: 你们这庙有点味道，
4: 到处看看吧。
1: 好，请。
4: 冯天奎，这怎么回事？当地人啊！二人，这什么地方？
5: 说八道！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我们找你评理。
6: 就是。
5: 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你们几个别看了，走。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6: 就是。
5: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
4: 找他说理去。
6: 该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啊？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他还敢不敢羞辱我们？哎呦，
5: 二姐说的对，走，换军装去。走。
4: 哎，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啊，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一下。
6: 哎哎，邱副官，这种架势，你掺和进去干什么？
1: 干的，你赶快进城。好，哎，天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这是永州赤匪撤退的时候留下的。
1: 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天奎，我实话告诉你啊，委座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
3: 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啊！
1: 了不起，了不起啊！兄弟，
3: 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委座。
1: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天奎啊，
3: 不过
1: 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3: 具体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

0: 我一把这个腰。哎，我说老贺，你别光看着我干，拿把铁锹，一块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1: 好，好，来，你接着说。
0: 我准备把腰三里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2: 是。
0: 啊，老贺，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1: 好，你快点啊！
3: 老穆，
2: 有，
3: 来，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2: 是。
4: 好，快，
2: 快，都过来，
5: 向贺参座学习，向参座学习。
1: 你们这个工事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太低了啊！修得这么低，战士怎么趴呀？他能瞄准吗？啊，来，你们看我的。
5: 哎，长官干得好。
6: 邱副官，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
7: 三年了，我是从川坑随署过来。
6: 才三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7: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
6: 当然，每次从防府出来都是你去接他，可他从来不去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呢？
7: 这一定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吧？
6: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冯司令都会去哪儿呢？
7: 这是司令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司令？
6: 因为我怀疑他的背后有共党。龙溪事件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指使，对吗？
7: 我知道，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6: 你还狡辩？给英国人那三个条款，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
8: 抓起来！
9: 别动！康队长，我是司令副官，你敢抓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6: 看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奎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把他的嘴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10: 是，起来，
11: 放他吧，
10: 走，
11: 起来。
1: 哎，你们师长呢？
5: 我们师长接电话去了。
12: 司令，司令，
0: 他还在那儿卖苦力呢？
12: 还在呢。我想啊，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别提多别扭了。
0: 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12: 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独占，不就是监军吗？
0: 按我们定下的事去办。
10: 冯天奎呢？
13: 总司令，
14: 就是啊，你可得
10: 不像话。冯天奎在哪儿？
14: 绝对不能够这样啊！
13: 你可
14: 能
13: 跟我们
0: 行了，行了，行了，
10: 我试试了，
13: 我们
10: 都
13: 成什么样了？
10: 快试试了，
13: 就是啊，大帅。
10: 行了，行了，
13: 一定要给我
10: 们，别这么叽叽喳喳，这是军营。大帅，
0: 兄弟，我不知道您来了。
10: 冯天奎，
0: 哎，
1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啊，
10: 这也往墙上贴，让我给撕了。
0: 哎。
10: 好好的待你这几位太太，你这么糟践他们，

0: 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
1: 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0: 你
1: 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吧？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0: 行了，行了，你脸皮可真叫厚。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你。冯天奎，冯天奎，你净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1: 大帅，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
0: 你
1: 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
0: 钱我给你带来了，大洋五万，我也就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10万。
1: 大帅，
0: 满意了吧？啊，你们几位，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
2: 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3: 就是
2: 不能就这么走了。
0: 天魁的家事儿我管得了，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2: 二姐，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4: 三位太太，请。
5: 冯天魁，
1: 啊。
0: 国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
5: 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工事，他却悄悄地溜了。
1: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的力气，你就
5: 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委座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会。
5: 太不像话了，你。
6: 坐下，坐，坐坐。
7: 行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
8: 我说个屁啊！我告诉你，要是让冯司令知道了，他会给我扒了你的皮。
7: 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奎也一样。
8: 有种吗？有种吗？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峙，
7: 我当然要跟冯天奎对峙。狠狠打，他要是不招，往死里头。
9: 队长，赵进是冯天奎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
7: 放屁！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奎，就不来了。打，往死里打！
10: 是，继续打！
6: 是，说。
0: 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1: 那好啊。早来是早送死，老子跟这正等着他呢。哼，
0: 你别插嘴。委座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啊。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委座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1: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
11: 你还在这里，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
0: 根据委座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提调，天魁你的66师由我直接掌握。
1: 嗨，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哎，
0: 你正经。

0: 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了。天魁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
1: 我有件礼物，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2: 邱副官。

0: 刚才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1: 扰民。

0: 彭天魁，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
1: 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
0: 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田魁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2: 他是我的副官，一顶红帽子扣在头上就给杀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共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1: 别说了，都别说，这么杀来杀去还有个完吗？你们也是的，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
0: 把枪都放下。天魁啊，赵民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都退下。
1: 天魁，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伪作交代呀？谁去交代？你说呢，天魁？
4: 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他只能强忍下来，把这笔账记在心头。

0: 我的部署是在红云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成犄角之势，尽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2: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的英国都多么大，在你的身上再好的我得不到的你都愿想强的心。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哎呀，真的，我是，我是真急的。消防车，那么久，快点，快点，好，出去，不能给我追上去。
1: 哎，呀，很委屈。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

0: 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三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初夏时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行走三北一线，行程3000多公里，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今天起，正午时光推出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1集，带上绿围脖锁住万里沙。

0: 行进三北第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它位于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核心区域。2025年，全长1856公里的阿拉善防沙阻沙锁边林草带全线合龙。一年后的绿围脖有什么变化？记者去治沙一线寻找答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现场的工人呢正在压草方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用的这种草帘子有5至6道线呢把散草绑在一起，整体性更强，抗风沙能力就更好。
2: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亲眼见证了这条1000多公里的绿围脖合拢的壮观。今年再次来到锁边林带，去年铺下的草方格经过一整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像一张沉稳的旧网，牢牢地兜在沙丘上。而今年新压的草帘子沿着旧网的边缘，正在将锁边带向沙漠腹地挺进，加宽加密加固。
1: 在沙漠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小沙包，上面生长的这个植物呢叫白刺，白刺长出来，风沙就会在它周围聚集，白刺继续长，沙子继续堆，年复一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沙包。这些白刺呢用自己的生长牢牢地就把这片沙子固住了。
2: 白刺就像是大自然自己织出的锁边带，三年来那些曾经只顶着几丛枯黄白刺的小沙包，如今枝条密了，绿意浓了。即便有自然修复的加持，埋头在沙漠里的治沙人也没有减少。人群中这个一脸稚嫩的小伙子叫江玉，三年前刚考到阿拉善右旗林草局的时候，他连梭梭和沙蒿都分不清，现在蹲在沙窝子里像一个治沙专家。江玉家在500多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一个月只能回去一次看媳妇儿和孩子。
1: 你觉得苦吗？
3: 有成果的，见上家乡很，不能想苦呀，得想甜的呀。都说安居乐业嘛。

0: 保护家园不就是安居吗？
1: 目前阿拉善右旗三北六期工程六个项目已全部获批，2025年已完成治理任务90.3万亩，2026年重点推进46.4万亩治理工作，2027年至2028年将集中攻坚剩余84.4万亩治理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号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实施。幸亏针对陪餐制度、家长监督、部门执法监管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
2: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内蒙古赤峰市8067瑙特盖遗址重大发现正式对外公布。瑙特盖遗址坐落于西拉木伦河主河道沿岸，地处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核心地带，文化序列完整，留存有新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遗存，文明延续时长近3000年。瑙特盖遗址在红山文化晚期步入鼎盛阶段，聚落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继纳斯台遗址后巴林草原发现的又一处红山文化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4: 从采集到的器物来看，主要为红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陶器、玉器。在以巴林右旗为中心的巴林草原地带，始终是玉器发现与研究的关键区域之一。
2: 考古勘探显示，该遗址功能布局规整，集居住区与祭祀区于一体，防止成排分布。遗址北部发现两处石器祭坛，印证当时已形成成熟的天地崇拜信仰与祭祀礼仪体系。遗址内还出土较多彩陶、成套农耕石器以及勾云形玉佩残件等珍贵文物。发达的农业生产工具印证了彼时汉作农业的繁荣，精美玉器则代表着完善的玉礼制度，佐证了区域内已出现等级分化与高等级统治阶层。
5: 从2018年五月开始啊，对瑙特盖遗址进行了集中调查，历时大约5年，采集了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这个遗物啊近1000件。瑙特盖遗址的发现啊，进一步提升了巴林草原地区在中国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地位，为红山古国的形成及西辽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2: 内蒙古台报道。
6: 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居延海湿地进入候鸟繁育高峰期，为这片大漠戈壁的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2: 在东居延海湿地的芦苇丛中，浅水滩涂处不时会看到成群的幼鸟在父母的陪伴和保护下出没，或追逐嬉戏，或找寻食物，或警觉地冲到芦苇丛中隐匿身形。当前已孵化出巢的幼鸟主要有灰雁、赤嘴前鸭、白骨顶鸡、凤头屁梯、红头前鸭等，数量达800多只，还有部分仍在继续孵化中，不久后就会破壳出巢，幼鸟数量将持续增加。
7: 今年的种群要比往年的多一些，在这个巡护期间，我们发现了，像反嘴鹬啊，过去只有几十只，今年我们在巡护中发现最大的群体有600多只。
2: 当前东居延海湿地水域面积40多平方公里，库容8000余万立方米，黑河水量的有效补充，进一步巩固了额济纳绿洲生态安全，地域生态持续向好。内蒙古台报道。
8: 前不久，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越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6: 今天的

0: 关注，我们来看一起案件。前不久，内蒙古锡安盟扎赖特旗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张女士却始终拒不配合。
1: 我们反诈中心的反诈预警系统接到一条预警，就是我们辖区一个叫张。

0: 立刻呢就启动了这个预警机制，这个我们联合这个辖区派出所对这个张女士呢第一时间呢展开紧急预警。
1: 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发现，她已经分多笔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她声称用于进货和还债，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
2: 说我在外边欠多少钱，你们帮我还吗？还是我被骗多少钱，跟你们有关系吗？大姐就是表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说你再看我手机，我就把手机摔了。
1: 民警找来张女士的妹妹帮忙沟通，原来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认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声称有内部投资渠道，他先后投入10多万元，这50万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劝不动，民警决定蹲守。
0: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对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1: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走出，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停咳嗽，而且神情痛苦。原来前来取钱的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因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没有固定收入。那他是怎么沦为骗子的帮手呢？
0: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1: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0: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1: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切勿因经济困难而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工作邀约，更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线下取现、转移赃款活动，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办，不少低空经济新设备、新产品也首度和大家见面了。
3: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一款首次亮相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能够在山地和海岛等复杂场景中承担更繁重的货物运输和载人运输任务。
4: 我们带来这款新款的飞机，在行业内用了一个串联翼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的布局，比过去我们这个机型的

0: 35公里的这个续航时间提高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200公里以上。
1: 而要给测绘遥感巡检巡查领域带来更多改变，另一款首次亮相的轻型无人机也许未来就能做到。
2: 今年的全新产品，它是一款小型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续航时间，在搭载1公斤载荷的时候可以飞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非常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
1: 5月29号，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授予湖北神农架世界旅游名山称号。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峰与华中屋脊神农架缔结为姊妹名山。据了解，2025年起，湖北省重点向世界推出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9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与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3: 6月1号起，电影暑期档开始，现在已有多部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夏季，我国很多地方迎来旅游旺季，乘坐高铁出行，不少旅客会携带大件行李、运动装备、特产包裹等。针对不同的行李，铁路还有多种服务，让大家的旅途更轻松。
1: 首先是轻装行，这是针对同乘大件行李的上门搬运服务，服务范围为同乘35公里以内、20公斤以内的常规行李。轻装行是按件收费的，每一件68元起。中转换乘还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想在开车前轻松逛一圈，又不想拖着笨重行李，第二种车站寄存服务非常适合您。
4: 北京地区很多高铁车站都配备这样的行李寄存柜，小柜呢是5元一小时，大柜呢是10元一小时。
5: 我们可以按照上方的二维码进行扫描，然后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取包和存包的操作。
1: 第三种是针对运动专属装备的，目前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部分高铁车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或雪具存放在车厢指定位置。这两种服务都需要在12306 APP 提前预约，收费标准是自行车每辆88元，雪具每套68元。此外，超大的行李箱、厚重的被褥、换季的衣服或数量较多的土特产都可以选择寄递服务，可以通过中铁快运 APP、 微信小程序或车站营业部现场办理。现在正值云南昆明城区兰花营的花期，街道两旁一束束兰紫繁花缀满枝头，紫雾轻扬随风摇曳，把寻常街巷染成浪漫的紫色梦境，繁花满树，紫韵流淌。兰花营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已种植多年，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营的道路已达70多条，数量超过20000株。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青海欣赏丹霞峰林的雄浑壮阔。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6: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是抓到了雷神之锤，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我必须得利用他作为诱饵，钓到夺命金钗这条大鱼。你必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我的承诺的。
4: 你已经食言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出卖队长他们的。
3: 好，那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

0: 阿四，你这枪不能带，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把那个孩子带上，有了他，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3: 高主任，实在是高啊。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0: 把这个孩子带走。
1: 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换一下药给病人。
0: 换药？刚才不是换过了吗？
1: 请问早上你要是吃过了饭的话，中午还要不要吃了？
0: 嘿，臭娘们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别说脏话好吗？我只是给病人换一下药，你要是不让换的话，我现在就走。不过病人要是出了什么危险，医院可不负责任。
2: 好了好了，换就换吧，不过要先检查一下。
0: 把牌子拿过来。
3: 牌子！
4: 快，胡经理。

0: 你的，我们又见面了。我不能杀他。宋先生呢？
1: 宋先生是我的贵客，有特殊的护理。这里面的条件太简陋了。原来你把宋先生当鱼饵用，我们上当，你太卑鄙了。
0: 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学生。

0: 把你们一网打尽，费了我好一段心思。
1: 大姐，我们被包围了，杀了他，冲出去！
0: 杀了我，你就见不着宋博了。
2: 这个江主任怎么还没有动静？平殿君，要不然我们冲进去，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3: 不行，江主任还在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安全。
2: 去，把那小孩子带上来。
4: 这是。
0: 只要你们再跟我合作，凭我们的实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1: 你少废话，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一次行动的？
0: 问到点子上了，明玉，你还在等什么？
1: 明玉，你竟然出卖我们！为什么？
5: 对不起，他们抓了我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我弟弟就没命了，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6: 该到你们选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选择跟我在一起，还是选择你们一块儿去死？
7: 啊！小兔崽子，别动！
2: 我说这江主任在里边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这续秀续的时间有点长啊。
7: 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再不把江主任放出来，我先打死他。
3: 先不要开枪，看看江主任怎么样。
6: 苗玉，
0: 你往窗外看看谁来了。你只要好好跟我合作，我是不会伤害他的。
1: 明玉。

0: 错了一次，不可能一错再错。队长，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
1: 苗玉，你可别忘了，你弟弟还在我手上呢。
0: 我可以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爹娘，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苗玉，我们不能走，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们要是先走了的话，你和你弟弟都活不了。从他抓到我们姐弟俩那天开始，我们俩就注定活不了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哎呦，我这是。
0: 皇上，不不不！我的枪，我的枪走火了！我这……你们快走，苗玉，我们不能扔下你，走啊！你们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走啊！给我一次机会，苗玉，只要你们活着，我弟弟的仇就报得了。

0: 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他。
1: 怎么就一个人？平天君，这是金蝉脱壳啊！平天君，那几个人一定在里面，咱们赶紧冲出去，要不然他们就跑了。
2: 不行，难道你没有看到江山还在他们手上？
1: 哎呀，这是大好的消灭他们的机会呀！弟兄们，给我上！
0: 别过来，再过来我枪打死他！

0: 妙玉这个姑娘受他人胁迫，虽然把你们带入险地，但她能舍命救你们，
1: 这足以证明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
2: 妙玉也是被人陷害，我们都不怨恨她，只可惜没有救出宋先生。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竟然把你打成这样，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0: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1: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你怎么可能是雷神之锤呢？你告诉我，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0: 这次他们总算是对了一次。
2: 既然是敌人设置了圈套，那么大家救不出宋先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家不必过分自责。
3: 可，宋先生他……
2: 凭我的感觉，还有很多机会。
4: 史伯伯的意思是，
2: 敌人的目标是你们，多次围捕没成功，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日本人也很清楚，只要宋先生在他们手里，我们就会不遗余力的营救，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诱我们上钩。
3: 没关系，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能救出宋先生。
5: 从来没后悔我做过的一切。

0: 去，我还会继续，直到把你们这些侵略者都赶出去为止。
1: 你错了，我们的圣战是为了全亚细亚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共同繁荣。想不到你也和别人一样欲富不惑。
0: 不是我欲富，是你和你们那些日本军人一样，被这个编造的谎言给蒙蔽了。共同繁荣我不反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唯独不能用战争手段。
1: 你错了，对于顽固不化的人，只能使用武力才能解决。
2: 江主任，您找我。
3: 黄主任，如果你不高兴我坐你的位子，你可以明着说，我可以退出。有必要在后面阴我一道吗？
2: 江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你的本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您坐这个位置那是最好不过了，我怎么会阴你呢？
3: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江远涛不是三岁的孩子。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为什么开那一枪？
2: 哪枪啊？
3: 打死孩子那枪。
2: 哦，那枪啊，那枪不是走火了吗？
3: 姓黄的，你真会走火啊。你明明知道我押妙云的弟弟来是让他们偷鼠忌器，可是你却把那孩子给打死了，你什么意思？你想借金钱之手杀了我吗？啊，你这叫借刀杀人。
2: 哎呀，江主任，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当时看他们对你不利才用枪指着那小子，可是没想到他走火了。你可千万别往坏里想啊。
0: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把侵华作为第一国策，甲午海战有你们，八国联军有你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桩桩一件件灭绝人寰的惨案，不都是你们日本人制造的吗？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是你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编织的美丽谎言而已。当我们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看着吧，终有一天，你们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会以失败而告终的。到时候，你们的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一同灭亡的。侵略者的行径终于暴露出来了吧？我告诉你，消灭你们这些侵略者，为我死难的同胞报仇，是我和我的同胞们的共同喜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个信念就永远都不会消失，永远。

0: 好吧，我就算你没那个意思。不过你给我记住了，我江远涛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所有跟我作对的，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1: 是是是，江主任，没什么吩咐，我先下去了。
2: 回去吧，管好。

0: 雷神之锤写的文章非常的犀利，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置可否。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他呀。
1: 原来是这样，主编你人真好。可是现在要怎么办呀？他马上就要处决我表哥了，主编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0: 这事你也不用着急，我想如果他真是雷神之锤的话，那夺命金钗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2: 有消息了，他们三天以后要公开处决宋先生。
3: 什么？四妹你别担心，让我们商量商量。
4: 他们既然把游街的行动路线都登在了报上，难道真会对宋先生下手吗？
5: 别忘了，他们要的可是你们，这会不会又是第二个陷阱？但我认为也许又是你们的第二次机会。
3: 不管是陷阱还是机会，我们都一定要救出宋先生。
2: 既然日本人已经把路线登在了报上，那咱们就研究一下营救的方法吧。
6: 好，那王小姐你们研究吧，我下去吩咐一下。
7: 多此一举，要我说这个日本宪兵队就是爱搞些没用的滑头，抓着一个共党分子一枪毙了不就好，搞什么公开处决呀。
8: 周老弟，
9: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计？
7: 什么计？三岁小孩都看得出这是个圈套，你以为夺命金钗看不出来啊？
9: 看得出如何？看不出又如何？我看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这个共党分子一定会有人出来营救的。
7: 那就有好戏看了。
10: 别人家的事儿就别管了，过来咱们聊聊扩建军队的事儿吧。
11: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
12: 毒买新闻，毒买新闻，到处都是毒买新闻。哎，你干嘛呢？啊，
11: 没有。
12: 脱下来。
11: 我试试。
12: 脱下来，脱下来，脱下来。
11: 这不是？你扯坏了你！
12: 呀呀呀！
11: 不是，特派员，我这不是想
12: 疯了你啊？
11: 不是
12: 啊？这是你能穿的吗？
11: 我不是想怕你在柜子里时间长了。
12: 去。
11: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帮你拿出来试试。
12: 你看，歪了吧？歪了吧？
11: 你别那么小气，你这人。
12: 试试。
11: 哎呀，我，哎呀，就试试，至于吗你？哎，
1: 王小姐，我表哥他。
3: 红霞，我们正在商量营救你表哥的计划呢。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可是。现在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相信的人了。
3: 红霞，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表哥救出来的。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好吗？
1: 那我先回去。
3: 我送你。去吧。走。
11: 哎，这小子什么时候被抓的？
12: 糟了，这怎么办？
11: 什么怎么办？
12: 你想啊，咱们现在看到报纸了，那王小姐和薛小姐他们也一定看到了，所以啊，他们现在一定正想方设法的救他呢。不行，咱们得去帮帮忙。
13: 要帮你去帮，
0: 我不去。
12: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小子是我的情敌，我凭什么帮他呀？
13: 他要是真死了，弄不好林小姐还能对我回心转意。
12: 嘿，我说于丽啊，你这个人可真是小气到家了。不管怎么说，好歹人家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你这就是忘恩负义，你去不去？哎，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不去是吧？好，不去我自己去。
0: 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那就是想在薛小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这事儿要是换了薛小姐跟她有关系，你啊，你都能帮着鬼子先把她给宰了，我还不知道你。
1: 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啊，我不能够让人家骂我忘恩负义。再说了，这是民族大义，这跟儿女私情不沾边。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呢就应该
0: 打住。你要是再说下去，我没等在鬼子那儿杀身，我就先得在你这儿成人了。
1: 哎，你干嘛去？
0: 走啊。
2: 这就是鬼子公布的路线图，起点是宪兵队监狱，终点是旧教场。鬼子把行刑的地点放在这儿，原因有两个，这里很宽敞，便于老百姓围观，达到示众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隐蔽物，一旦有人要劫发场，就会立刻形成平地监工。平时我们擅长的近距离格斗和运动战，还有设置机关，就都派不上用场。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杜鱼浪费。

0: 我们就是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1: 哟，二位先生什么时候转性了？这要宋先生真有什么事儿，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吧？
0: 秦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2: 不管怎么说，宋先生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0: 我们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儿？
1: 我还真没看出来，二位先生还是重情重义的人呢。
3: 大姐，你说怎么办吧？
4: 既然两位没有恶意的话，诚心想帮忙，我们也没有必要拒绝。老三，你看着安排吧。
5: 我说惠子，你怎么就那么傻呀？为那样一个人去自杀，你值得吗？你自杀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呀？我是那么爱你，那么喜欢你，等战争一结束，我们两个比翼双飞，过上小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说不是吗？
6: 你给我住口！不许你再胡说八道！
5: 好好好，好好好，人家不是心疼你吗？
7: 你怎么还不走？明天的行动，你不用做准备吗？
5: 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啊？
8: 都准备好了？
4: 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
8: 明天的行动务必要小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4: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8: 什么事儿？
4: 我们救出宋先生之后，估计日本人会把通往租界的关卡都封起来，我们想要进租界恐怕会很困难。
8: 这我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救了人以后不进租界。
4: 不进租界？可要不进租界的话，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怎么办？是啊，宋先生重伤未愈，怎么经得起东躲西藏呢？
8: 救了宋先生以后一直向西过太湖出日战区，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在太湖东岸，我有个朋友，我事先打好了招呼，到时候你们去了以后，他会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宋先生治伤的事儿，您不用考虑。
4: 什么地方？
8: 这个我现在不便说，到时候你们去了，自然就会知道了。
4: 好，
9: 江主任。你什么意思？明天的大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难道我不是这儿的副主任了？哎呦，
10: 啊，你也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不是什么大行动，
9: 抓捕夺命金钗不是大行动。你骗谁呀？我明白，你江主任怕我跟你抢功，不告诉我，是吧？你可别忘了，你这个位置是我让给你的。
10: 抢不抢功的事儿，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不过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你。
9: 说吧，我听着呢。
10: 我怕我在行动的时候挨黑枪。
9: 你好，等着瞧。
10: 等等，既然黄主任有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那我就再派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0: 别到关键的时候再奚落我啊！
1: 哎呀，放心吧啊，这次我干脆我就不奚落了。

0: 多费点油呗。
1: 这就对了啊，你要是早这么干，我也不至于上一次让人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
0: 你咋那么小心眼儿，老提过去的事儿，那不是因为车况不熟吗？
1: 现在熟了，

哥。

0: 下去，快点！ 走，走，快，走！
1: 哎，大哥，咱们去哪儿啊？
2: 不该问的，别问。嗯。

0: 不对啊，有问题。通知大家，马上跟我回监狱。
1: 是。主任，那要不要回去通知平田队长啊？
0: 不用了，让他留在这儿，以防万一。
1: 是。兄弟们，回监狱。

0: 出てきなさ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は蒼白が処刑されても構わないのか。

0: 你擅自离开伏击点，为什么没有向我汇报？
1: 平田君，我也是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监狱是个薄弱点，
2: 太突然了，来不及告诉你啊！
3: 你真是自作主张。
2: 好了，平田君，江主任做的没错。大姐，日本人来了，看来只能硬拼了。

0: 见了。老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出口。快，准备带走。
1: 把它给我打开。
2: 谁让你来抢的？

0: 后门，后门在哪？
1: 在那边。大哥，咱怎么不进去啊？
2: 咱们来个守株待兔，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庆功领赏的机会来啦！
1: 大哥高明。

0: 我们明天拆的枪法太准了，
1: 别怕，既然咱们进不去，就少在这儿出来一个打他一个。
2: 灭绝，你从那边上，大刀，跟我来。
3: 大姐，那边的特务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1: 扔手雷，开路！快，
2: 手雷！
1: 哎，大哥，他们跑了，咱们追吧！
0: 追个屁！就剩咱俩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说在竹林打伏击吗？这怎么改劫狱了？
2: 就是啊，李小姐，你们这到底差的是哪一出啊？
3: 是老四通知我们前面有敌人埋伏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把宋先生送回监狱了，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将计就计，返回监狱把宋先生给救出来了。
2: 可是林小姐怎么知道鬼子的计划呢？
4: 是宋先生告诉我的。
2: 什么？他告诉你的？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4: 刚出监狱的时候，宋先生一直跟我说唇语。
5: 圈套，路上有埋伏。
2: 唇语。

0: 来了。
1: 姑娘，你们是在等人吗？
2: 对，我们在等一位姓洪的大哥。
1: 哦，是洪水的洪吗？
0: 不是，是洪心的洪。
1: 哦，你们等的人就是我呀。
0: 你好。
1: 哎，
0: 洪大哥。
1: 你好，你好。快过来。
0: 这边，这边。来，小心，小心，小心，
3: 慢点啊！
0: 于站长，念特派员，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4: 你们快走吧。

0: 放心点啊。
1: 告辞。
0: 哎，林小姐。
2: 哎，徐小姐。
0: 当心点，
2: 路上小心啊，自己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了。
3: 什么？跑了？跑了好啊！谁让他让老子在大街上喊口号、丢人现眼呢？这回这黑锅让他自己背。他现在什么情况？
4: 听说被阿部机关长叫去了，恐怕正挨训呢。
3: 活该！我看他是眼睛长在屁股上了，拿老子不识数，挨骂，活该。
5: 为什么？难道他们真的高明到洞悉一切的地步了？
6: 机关长，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连黄群都没有告诉。
5: 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还是得逞了？
7: 老师，下一步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告诉百姓人犯是被救走的吧？
7: 您的意思是说，要在报纸上公布宋博已经死了？
5: 也只能这样了，不明真相的百姓多少会产生一些畏惧的心理。
7: 嗨
8: 嗨，就快到了。
9: 我代表首长欢迎抗日女英雄，我们向女英雄们敬礼。
8: 啊，小张同志，政委呢？
10: 政委正在会议室等着你们呢。宋博同志怎么样？
8: 哦，伤势很严重，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10: 政委说宋博同志一到就立刻送到医院抢救。
8: 哦，好，快送医院。
10: 你们放心吧，宋博同志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
1: 请问你们是？
10: 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政委正在会议室等着你们呢，快请吧。
8: 别愣着了，咱们快走吧。
10: 走
8: 啊，
1: 走。
10: 报告，抗日女英雄到了。
11: 夺命金钗，哎呀，真是久闻大名啊！来来来，快坐，都坐，都坐，坐下，坐下，
10: 请坐。
11: 哎呀，坐坐坐。
12: 我们这位小王啊，一直就想见到你们几个英雄，今天他总算如愿了。
1: 真是太好了，他们不但个个本领都高强，而且还都长得那么好看。
12: 哎，
1: 这位是？
8: 哦，这位同志啊，是我们新四军的政委啊。
1: 长官你好。
12: 哎，我们新四军啊，可不仅叫长官，我们彼此都是同志相称。你们呢，叫我政委同志也好，叫我老郭同志也好啊。
13: 政委同志。
12: 哎，这多亲切啊。这样你们一路啊也辛苦了，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吃完饭以后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王带你们出去转一转。
1: 是。那谢谢政委。
14: 孩子，这是怎么了？
15: 是伯伯，我表哥他。
14: 表哥他怎么了？
15: 夺命金钗任务失败，我表哥被杀害了。
14: 你是听谁说的？
15: 报纸上报的。
14: 嗨，你这孩子，你上当了。这是日本人想出的办法，给自己下台阶呢。
15: 您怎么知道？
14: 我刚刚得到消息，夺命金钗已经成功地救出了宋先生，他现在正在外边养伤呢。
15: 真的吗，史伯伯？您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14: 傻孩子，这事儿能拿来开玩笑吗？
12: 行了。
16: 雷神之锤真死了。您听他们瞎吹呢，

0: 这完全就是日本人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哪有的事儿？
1: 日本宪兵队加上76号，这么多人都拿他们没办法。
0: 阿部正男老谋深算，他的手下也算是人才济济，但是这个夺命金钗真是神通广大，一直在上海活动，却是我们心腹之患。
1: 租界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没有这块地儿，他们怎么可能这么随心所欲？
2: 主编，你找我？
3: 哎，我得恭喜你啊！我听说你表哥已经获救了。
2: 是啊，夺命金钗可真厉害，在那么多日本人手中把我表哥给救了出来。
3: 哎，我听说他伤得很重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走以后就失去联系了，我也正担心这事儿呢。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你表哥跟那些金钗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危险，反而是你是表妹，我怕那些特务找你的麻烦。
2: 不用担心，这里是租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那个丹尼尔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准到。
3: 嗯。

0: 可真够热闹的，平时都这样吗？
1: 这两天啊，部队正在征兵，你看老百姓啊报名可踊跃了。
0: 征兵还这么踊跃？
1: 嗯，
0: 在我们那儿抓壮丁都抓不着。
1: 走，我们去看看。
2: 大姐，你说这个宋博先生还真是新四军。
3: 那可不吗？你没听白天的时候他们这的人都一口一个宋博同志的叫着吗？嗯，
2: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四军跟咱们军统还真是不一样？
3: 是啊，像军队和老百姓相处的这么融洽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4: 而且那个政委一点架子都没有。
5: 还有今天我看见几个当兵的帮老百姓干农活，还挑水劈柴呢。
0: 那可不嘛。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王小姐，你们都起来啦？
0: 起来了，我们都。
1: 政委让我来通知你们，一会儿啊，带你们去吃完早饭，我们就去战地医院看望宋博同志。
5: 他怎么样了？
1: 啊，他没什么大碍，嗯，不过现在还在休养阶段。
5: 我现在就去。
1: 别着急，现在啊，医院还没到探望病人的点儿呢，吃完早饭去啊，正好。
0: 那好，走吧。
1: 张医生，宋博同志怎么样了？
8: 你放心吧，他身体素质好，伤口我们都处理过了，估计再有几天他就能下地了。
1: 啊，那就好啊。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宋博同志。
8: 好，你们去吧。不过时间不能太久，他们需要多休息。
1: 哎，好嘞，挺麻烦了。
8: 再见。

0: 医生说啊，你需要休息。今天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你，回头呢，他亲自会来看你的。
1: 哎，别，政委工作那么忙，不必了。
0: 嗯，那你们先聊吧，我有事先走了。
2: 谢谢你。
3: 吉馆长，
4: 老师，
3: 大董，平天，
4: 老师，
5: 老师，
4: 什么事这么高兴？
3: 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军部密令，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和美国人开战。
5: 太好了，
3: 所以现在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宣扬出去。军部命令，一旦开战，宪兵队立刻进入租界，接管租界管理权。
4: 嗨，
3: 对那些租界的反日势力，要予以沉重的打击。
4: 嗨，
3: 你们三个回去立刻准备一下，多派些人手。一旦进入租界，对租界的工部局等重要部门进行封锁和查封，对那些欧美人一律逮捕，关进苏中集中营。对于那些在接管当中的骚乱分子，就地擒拿，格杀勿论。
4: 嗨
5: 嗨。
0: 你想什么呢？
1: 啊，哎，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6: 哟，够浪漫的呀。大姐，你看你也真是的，这不打扰人家谈情说爱吗？非让咱们来。
7: 二姐，你别乱说。
6: 我怎么胡说了？你看，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该是什么了？山盟海誓了呗。
7: 二姐，
6: 二姐，
8: 孙先生，拿他们真是没办法。啊，孙先生，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吧。
8: 既然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怎么，你们要走？
8: 对，我们要回上海继续打汉奸杀鬼子。
1: 王小姐，这些天对你们的为人和能力我都很了解，很钦佩。你看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新四军呢？
8: 加入新四军？
1: 对，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些天你相信你也看到了，
9: 官兵平等。我相信你们的才能啊，只有在这儿才能充分的发挥，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
8: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得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也好，你们姐妹好好商量商量啊，但别有压力，我们绝不勉强。只要是抗日，在哪边都一样。
8: 那好，我先回去。
0: 大姐，你想什么呢？
8: 我是在想，今天要在外边的时候，宋博先生跟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新四军的事情。
0: 参加新四军？
8: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0: 我同意。
6: 你当然同意了，夫唱妇随嘛。
0: 去你的。
8: 老二，你的意见呢？
6: 我呀，嘿，我无所谓，只要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但是关键我们姐妹几个一定要在一起。
8: 老三，你呢？
10: 我觉得可以，宋先生救了我们这么多次，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考虑。
11: 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以前在军头感受不到的东西，
12: 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11: 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当官的也没架子，可是人家新四军打起鬼子来却一点不含糊。
6: 就是，哪像咱们军统啊，就说那两个活宝吧。

0: 于丽和燕青山啊，一个是敛财，一个就会唱高调，哪像人新四军呢？
1: 至少不会像军统那样完不成任务就杀我们灭口。
2: 对啊，用得着你的时候就低声下气的，用不着就一脚给踹开。还好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不过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听大姐的吧。
3: 本来呢，我是想我们姐妹们能一起抗日杀鬼子就很好了，既然你们都不反对加入新四军，我觉得也行，至少以后又多了像宋先生这样的很多人帮我们一起抗日杀鬼子。
0: 就是，本来杀鬼子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的事儿嘛。
1: 这么说，大姐，你同意了？
2: 同意。
4: 林小姐救走了宋博，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了。

0: 欢迎你们加入新四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1: 考虑到你们的特殊能力，上级领导特意批准由你们组建一支小分队。你们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由王鹏同志任队长。
2: 是。
3: 政委，我想问问我们队长是什么军衔呀？
2: 别胡说。
0: 秦克同志，我们新四军可不搞军衔呀。
1: 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官兵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那就是对的，我们就得服从。相反，不管你官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可以反对，就可以批判。
2: 政委，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时候与日本鬼子汉奸作战，
1: 条件艰苦，危险重重，现在来到根据地了，就应该好好的休息。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放你们的假。
4: 是。
5: 1941年12月7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6: 想不到这日本人真敢跟美国人开战，这仗打得可不含糊，一上来就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来咱们是选择对了合作伙伴。
7: 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这一次是偷袭，美国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8: 大约日本人能挺得住吧。
6: 你什么意思？
8: 美国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单独对抗美国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中国、东南亚，他们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又过于分散，胜负啊很难预料。
6: 我还是看好日本人，这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的军队，有几支军队能像他们似的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8: 周老弟，看来你对日本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底气足还是不足啊。
9: 又吓我一跳。

0: 哎，你这干嘛呢？啊，干嘛？跑啊！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呢？啊？小鬼子，跟美国人开战呢！
1: 哎，满大街都是日本人，现在他们已经进了租界了，正在抓人呢。
2: 这小日本胆够大的，居然敢跟美国人开战！哎，
0: 妈的！哎，人穷疯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候，越要稳重。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赶紧给上峰发报，汇报一下情况。
3: 发个屁电报！一发电报就得把日本人给引来。
0: 哎哎哎！赶紧把那个电台给毁了！快去呀！

0: 怎么了？报社已经暂时停业了。停业？为什么呀？租界已经被小鬼子占领了，小鬼子在租界里边正在抓捕抗日分子。我们报社呢，一直是抗日的先锋，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决定暂时停业。
1: 他们都已经收拾完了，离开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记住，别给小鬼子落下什么口实。报告，誰もいません。踊れ！疎開に限界態勢を敷け。くまなく探せ。絶対にこの雨子を探せ。
0: 政委。
2: 政委，出什么事了吗？
3: 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
2: 什么？小鬼子敢这么做？什么时候的事？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受到了重创。不出所料，美国人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人断绝了战争资源，没办法，只能动手抢了。
4: 是啊，可这么一来，我们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就更为艰苦了。租界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租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他们正在到处抓反日人士。
5: 站住！混蛋！站住！站住！站住！
6: 怎么是你？
7: 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有人抓你，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6: 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的家被查封了，我同事。

0: 也被抓到集中营了。
1: 我这里也不是很安全，这样吧，等晚上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先跟我来。
0: 好。
1: 我们到了，跟我来。石先生在吗？
2: 我在。
1: 走。
2: 红霞姑娘。
1: 史伯伯，您看。
2: 哦，丹尼尔，你好。怎么了？
1: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他，他走投无路，我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就带到您这里来。我想您是工部局的华董，日本人多少会照顾一些，而且您跟夺命先生那么熟，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送他离开上海。
2: 红霞姑娘，租界沦丧，我这个华董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夺命金钗现在也不在这儿。这样吧，先让他留下来，我一定会积极想办法送丹尼尔离开上海的。
0: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1: 石伯伯，那丹尼尔就交给您了，我先走了。
2: 红霞姑娘，外面这么乱，你可得多加小心呢。
1: 嗯，我知道。
2: 丹尼尔，来，随我来。
0: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 实在太谢谢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上来，上海来电。
1: 好，念吧。
0: 美国外总丹尼尔现正被日军搜捕，躲藏于石湾春同志家中，请求总部立刻派人营救。
2: 丹尼尔，这个丹尼尔的安危可关系到中美合作的大事，必须把他营救出来。
3: 史万春，史伯伯，他也是共产党。
1: 史万春同志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了。他利用他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我们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4: 这次来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很紧急。
2: 是啊。现在租界已经成了日战区，我估计下一步小鬼子就会挨家挨户的搜捕，他在史家是藏不住的，
4: 所以要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根据地里来。
3: 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不行，你们刚刚加入新四军，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3: 政委，这个任务我们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2: 我同意王芳的意见，眼下他们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4: 那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上海租界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了，我就不远送了。这次我不能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凡事要小心，绝不能硬来，要充分发挥你们潜伏的优势和敌人周旋，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
3: 放心吧，那我们先出发了。
2: 出发吧，注意安全。
5: 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0: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尽快的把伤养好。
1: 哎，放心吧，你也注意安全。
0: 嗯，
1: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0: 审讯室都准备好了吗？
1: 您要求的事儿，我能不准备好吗？人犯都在那儿，就等着您去审问。
0: 好，那就走吧。
2: 江主任，别来无恙。
1: 你怎么来了？
3: 当然是有公事了。这警察局长的位置刚坐上，就接到了有关夺命金钗的线索。
0: 什么线索？
3: 有人揭发说我们内部有夺命金钗的眼线。
0: 是吗？我们内部有眼线，是谁呀？
3: 内线的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还用得着我这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吗？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内线是我。
3: 没错，就是你江大主任。夺命金钗是您的学生，其首脑王凤又是你的情人，所以你不但把线索给了夺命金钗，方便他们行动，而且还透露了我们的机密，方便他们逃跑。我说的没错吧？
4: 这是哪个他妈乌龟王八蛋在胡说八道？这不是明摆着在诬告吗？
3: 诬告不诬告的，咱们过遍堂就清楚了。清者自清嘛，到时候你江大主任也能脱开嫌疑。
5: 我是76号的主任，你要想抓我，必须得有证据。
3: 证据？三套头一上，什么证据出不来呀？如果不够的话，还有电椅。江主任平时都给别人用，我想您自己还不知道味道吧？
5: 你小子是对上次那件事耿耿于怀，明摆着跟我公报私仇，对吧？
0: 来人，给我上！
6: 别乱动！
5: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你们还不够份儿！
3: 我知道江主任是军统的教官，可我张某人曾经也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6: 拿下！
7: 全都住手！
8: 哎，跟进去。你怎么来了？
7: 奉阿部机关长的命令，和江主任押送反日分子去宪兵队。
3: 丁建军，江主任不能和你去宪兵队，我怀疑他和夺命金钗内外勾结，我要带他去警察局审问。
7: 放开！什么警察局？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和江主任去宪兵队。
8: 张局长，平天君要把江主任带回去，也好在阿部长官那儿有个交代。还是
7: 江主任请。

0: 我们要离开上海，说对。
1: ダニエルは行方不明。匿名禁者は記者を救出して後行方をくらましている。

0: 干什么？
1: 专家。原来是记者呀，身上是否藏有反日文章啊？
0: 报社都停业了，哪还有什么文章？
1: 我们要搜一搜。
0: 随便你们。你们干什么？主编，你怎么在这
2: 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走！
0: 哎呀，同学，主编，你怎么在那儿啊？
2: 自从报社被查封以后，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查封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谁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不能被日本人抓走，我不能当这个汉奸。
0: 这也不是办法。哎，我有个安全的地儿，要不你先去那儿躲躲。
2: 什么地方？
0: 这边上前给我走。
2: 哎，我跟你说，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回家一趟。我有好多的手稿都在家里边藏着呢，如果被日本人翻出来的话，肯定会连累很多人的。
0: 可是你家不是已经被查封了吗？
2: 我们家有个后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可以从后门偷偷的溜进去。
0: 那行，那你小心一点。
2: 你在这等我，我会尽快回来的。
3: 天哪，这地儿也太泥泞了。
4: 来，我帮你拿。
3: 不用，没事。
4: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路
3: 走吧。
0: 拿到了吗？
2: 拿到了，都在这儿啊。
0: 那快走吧。
2: 走。
5: 陆家姑娘，
0: 史伯伯，
5: 这位是
0: 啊，这是我们申报的徐主编徐丹，跟我们一样也是抗日分子，他的家被日本查封了，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6: 哦，久仰久仰，请坐请坐。
2: 好，谢谢。
6: 战乱年月，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2: 史伯伯，以后就拜托您了。
6: 哎，别那么客气。

0: 我是租界的华董，你凭什么闯进来？
1: 别做你的租界梦了，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夺命金钗到底藏在哪里？
0: 谁告诉你夺命金钗在我府上啊？
2: 是我说的。你？是你？为什么？田中君，つべこべ言うな。早く探さんか。はい、探せ。你们要干什么？動くな。
3: 可是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4: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
6: 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

0: 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可是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4: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
3: 你是日本人？
4: 我的名字叫田中一郎，1931年潜伏在租界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代号叫鱼怪。
3: 鱼怪？
4: 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对吗？没错，鱼怪是生长在日本淡水鱼身上的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平时它生活在鱼的身体里，无论多么健康的鱼，只要身上沾上了鱼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这条鱼彻底死亡。
3: 原来你是鬼子特务。
4: 我叫田中一郎。
3: 你隐藏得真好，我真笨，还以为你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没想到你……
4: 我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如果你要跟我合作的话，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3: 你妄想。
5: 報告、疑わしいものはいませんでした。
6: 何もないのか。
5: はい。
7: 警察在哪儿啊？
8: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4: 告诉我今天在哪儿，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要了你的命的。
8: 我这儿又没有什么警察。

0: 我赢了，我来吧。行。
1: 董事先生，没想到在你这儿还有新的收获。金钗在哪儿？

0: 我问你最后一遍，金钗在哪儿？不说的话，我一定会打死你。
1: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0: 是你们，三鸟先生，我们来救你。红霞，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史伯伯呢？史伯伯他，走。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史伯伯，你怎么样，史伯伯？史伯伯，你坚持一下，史伯伯，你听。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丹尼尔先生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我们都加入新四军了。伯伯，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不起。伯伯，你要坚持。史伯伯，史伯伯，这是史伯伯，史伯伯。
1: 还把丹尼尔给救走了。你明知道夺命警察会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多派些人手？
2: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的厉害。你的报纸一直在宣扬他们，你会不知道？我看你就是怕我们抢了你的功劳。
3: 平田君，说话要有根据。平田君说的对，你这是贪功冒进。
4: 阿布先生，我看田中先生是好意，他想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想到，对方反倒打了他个意想不到，这种事情很难料，始料未及呀。
5: 这件事情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全城戒严，地毯式的搜索，一定要抓住夺命金钗和丹尼尔。

0: 这里刚被搜查过，日本鬼子应该不会再来了。可是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我们得离开上海，尽快的回到根据地。不，
1: 我不想去什么根据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我想回美国。
0: 回美国？开什么玩笑！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机场和码头都被封锁了，你要怎么回去？
1: 你们可以送我到浙江，在海上有我们的军舰，可以派潜艇来接我。可是，就算是有潜艇，我们要怎么跟你们的军舰联系啊？
0: 是啊，我看你还是先和我们回到新四军的根据地比较安全。
1: 不，我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继续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可以成为
2: 日本人追踪的目标，所以我应该离开。大姐，我觉得丹尼尔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带他回根据地，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把握性并不大。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他的军舰，向东南方向转移，还是有把握的。而且那个方向日军的戒备也不会这么严。你们觉得呢？问题是，
0: 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们的军舰联系啊。我倒有个办法，我记得余力和燕青山的军统站有个电台，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电台和重庆的军统联系。这倒是个好办法。红霞，
3: 嗯，
0: 我把根据地的地址告诉你，你去找你的表哥和政委他们，告诉他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3: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红霞。
0: 你要真想帮我们，就先回根据地给我们报信儿去，好吗？
4: 那好吧。

0: 记得上回送余力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暗门。
1: 哎呀，一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2: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啊，
1: 啊，
3: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
2: 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1: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这回到地儿了你还说这干嘛呀。哎，重庆火锅我请客，走。
2: 哎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大方了啊？
1: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我说我请客你付账。
2: 哦，好，可以啊。小军儿好像没带钱吧。
1: 我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能绣好吗？没问题，抓紧。
1: 好了，你马还记得吗？我办事儿，你放心。
2: 抓紧。进来。
3: 局长，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电。
2: 从哪儿来的？上海。上海？燕青山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怎么还有人留守？
3: 不，这个落款是夺命金钗。
2: 夺命金钗？这两个王八羔子看来还有事瞒着我们。去，把燕青山和余力给我叫来。

0: 你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什么？老朋友？就是你的好学生，夺命金钗啊！
1: 是吗？在哪儿？
0: 我们截获了他们发给重庆的电报，他们请重庆协助他们联系美国海军，
1: 准备在东南沿海送走丹尼尔。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1: 放心吧，我一定要让丹尼尔和夺命金钗自己钻到口袋里。
2: 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把这村子给我围了。等日本人一到，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消灭。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铁道，

0: 好吧，那大家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哎呀，小姐，带你一路奔波辛苦。
2: 作为一个男人，现在就需要你们几个女孩子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3: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再说你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
0: 再往前走就是梅家村了。梅家村是我们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
3: 哟，大姐，现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军统之花变得可够快的呀。
4: 你还好意思说大姐，每次团政委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那双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人家，一动都不动。
5: 二姐的眼睛会说话吗？她那是向政委汇报思想工作呢。
3: 行，你们俩就说我吧啊，也不知道是谁跟宋先生分别的时候，那眼睛啊比我还会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赶路，休息好了就走吧，别在这多说了。丹尼尔先生休息好了吗？那我们赶路吧，我来帮您拿箱子。
2: 谢谢。
0: 走吧，
3: 走，走吧。
6: 报告。哦，宋博，来坐坐坐。怎么，找我有事儿？
7: 政委，我的报告您看了吗？
6: 看了。
7: 怎么，你还想回上海去工作？宋博，你要想清楚，上海租界现在已经是敌占区了，那里的情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严峻，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回去从事地下工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这个情况我当然清楚，不过正因为眼下形势非常危险，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才更需要我。我对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同志了解，像阿部正南和江远道他们都是我的老敌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虽然这次回去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了，但是从事一些秘密的地下工作，我想我还是有用处的。
6: 那好吧，等王凤他们完成了护送美国外董的任务之后，你到上海跟他们会合。另外，军统老刀来消息说，余力和燕青山已经带着王凤和几位姑娘的委任状也去了上海。看来军统是想重新召回这几位姑娘。你见了他们之后，不管他们是愿意回军统，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7: 明白了，政委。王凤他们去营救美国外董，军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计划的？
6: 啊，军统与美国海军取得联系，安排由潜艇接回美国外董。王凤他们就是用了军统上海站遗留下来的电台和。

0: 腾讯方面联系，确定了营救计划和营救时间。
1: 什么？
0: 怎么了？
1: 坏了，上海军统战内部电台早就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控之下了。
2: 我跟政委，一个女孩说要见你，报苏某同志。
3: 表哥，
0: 红霞。
3: 我们到了，坐。

0: 这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大家提高警惕，
2: 动手吧。
3: 等等，阿布先生要的是活的丹尼尔，我已经派我的人在祠堂里面把他们稳住了，等里面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4: 老乡，
5: 什么事啊？
4: 我们是……
5: 你们是新四军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新四军？
6: 老三，
5: 看你们一身正气的，肯定是新四军。
6: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路过这儿，没有地方住了，想在这儿借住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会付房费的，好吗？
5: 还提什么房费啊？你们是新四军，打鬼子，为我们老百姓好。来，别客气了，进来。
6: 打扰了。
5: 来，快进来吧。
4: 老乡，
5: 哎，
4: 你们村子外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5: 啊，他们都下地干活了。
4: 哦，那这些人？
5: 啊，我们最近正在忙活祭祖。别站着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啊，别客气。
3: 时间差不多了，
0: 包围他们。
7: 老乡，
5: 哎，
7: 你有没有吃的？
5: 啊，吃的，啊，有，我这就给你准备啊。
1: 等等，
5: 同志，你有什么吩咐？
1: 你忙活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5: 啊，我姓张。
1: 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
5: 是啊。
1: 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

0: 有埋伏，大姐，我们被包围了，准备战斗。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进屋。戴尼尔先生，你也是军人，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0: 老二，枪给他，准备战斗。

只要你们放了丹尼尔，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

0: 都活着离开这里。
1: 江主任，用不着怕成这样。
2: 这不是怕，是小心。大岛，你可别忘了，你们的枪神就是死在我这些女学生手里的。
3: 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给我冲上去。

0: 我们要进院子，
1: 让硬骨不行，要想方设法进入院子才行。
0: 我就不信，凭他们几个能有多大能耐？
2: 冷手雷，压死他们！
3: 小心！

0: 你是我们的队长，你是我们的领袖，你是我们的骄傲。
1: 我们的队伍也到了，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

0: 今天我是走不了了。
1: 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

0: 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的。俘虏，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我们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侵略者，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消灭。好啊，
1: 那你个枪。
2: 看看是他先死，还是我先死。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
5: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没受伤吧？
9: 没事，没有。
8: 哎，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怎么还叫我宋先生？
9: 宋先生，哦，宋博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
8: 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因为那部电台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梅村伏击你们，我就赶来了。
9: 真是多亏了宋先生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
8: 还叫我宋先生。
9: 真是多亏了宋博同志心细，
6: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搭上性命不说，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
9: 大姐，快跟我去看看，快点，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她叫做灰子，拜托你件事情，给她立个碑吧，这样将来她的家人也许能找得到她。那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叫大岛灰子。啊，好的。
1: 申请调到作战部队。报告。嗨，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见到困难就退缩的懦夫。嗨，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亚洲战争中所向披靡，珍珠港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东南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这儿今天就在这儿，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江先生，我对你的表现十分失望。

稽古必ずこいつら共産党を皆殺しにして仇を討ってやる。

媳妇儿，媳妇儿，咱们俩喝一杯。你现在有时间了，好好的陪我喝一杯啊。

0: 来。吃好菜。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啊！我黄群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女人，
0: 这被窝还没捂热呢。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只睡过一次觉，
1: 喝过一顿酒，可你也是我的人呢。
0: 我本来想过段时间用八抬大轿把你接回来，咱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也弄点时髦的，算是跨国婚姻。可你咋就那么没耐心呢？说走就走了呢？啊，惠子，不想你。

0: 现在的上海到处都是人命，这会让咱们回来，不就是他妈送死吗？
1: 说的是，钱给力不多，
0: 命他妈都快没了，你还想钱啊？为人壮的，放好喽。
1: 放心放心，都在那儿丢不了啊。
0: 这么大的上海，上哪儿找他们去？
1: 哎，这回见着人家，咱俩就给人家敬礼了。人家官比咱俩大。
0: 行了，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先找个地儿安顿下来。

0: 宋先生，丹尼尔先生已经送走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已经请示了组织，
2: 跟你们一起回上海继续抗日。
3: 真的太好了。李妹妹啊，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现在整个一西厢妓女的退役兵，证明管。
4: 就是啊，我表哥愿意留在这儿，我表嫂高兴，你管得着吗？
3: 哇，这没怎么着呢，你这表妹就替表嫂说话了。哎呦，梅二姐。
5: 夫人，夫人请。
6: 大哥，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天天送日本娘们回家，咱可是76号特工啊。
5: 屁话，从这小日本进了租界以后，咱们76号就没用了。
6: 他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可我听说姓江的江主任在阿部旧馆长那儿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5: 你小子这是在挑事儿啊？
6: 不是，这哪是挑事儿啊，大哥，哥几个天天没事干，日本人又不给钱，靠那点薪水这不喝西北风去啊。嗯，
5: 哎，趁现在租界里乱，咱哥几个弄点零花钱花花。
6: 好，都听大哥的。
7: 黄主任，到上级的办公室是要敲门的。
5: 江主任，我问你，日本人给我们拨的经费呢？
7: 什么经费？
5: 你别在那跟我装糊涂，我已经到稽财处去问了，日本人的经费早就拨下来了，可我和弟兄们一分钱都没看到。
7: 你们没有做事，怎么看见钱呢？
5: 没做事，你让我们做事吗？从你一来就有规定，干一件事给一笔钱，可你每次行动带的都是你自己的人。

0: 我和我那些兄弟成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没钱赚，没钱赚怎么养家糊口？
1: 我们那些事都是高度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蒋远涛，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共产党啊，还是军统啊？
2: 王群，你少在这儿跟我胡搅蛮缠。上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手下小白是共产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好你个江远涛，你别忘了，那几个夺命金钗的小娘们儿可是你教出来的，要说内奸，你的嫌疑最大，还有
3: 是我当时让贤你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你可不能跟我翻脸不认人吧？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工作上我从来不讲交情，钱在我的手里，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要有本事管日本人要去。
0: 好你个江远涛，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好了。
1: 哎，怎么样了，
0: 大哥？这批烟土到了北边一出手，咱哥几个这日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啊！
1: 记住，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大哥，咱76号的车过日本关卡，那是免检的。
1: 那也要提高警惕。
0: 是。嗯，
2: 黄主任，有您的电话。
1: 哦，你们在车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0: 行，
1: 啊，
0: 行，好。

0: 这就是我们新的联络处，从今天起，大家就在这儿安顿了。现在租界已经不存在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和特务，没有事的话少出去。
1: 来，到里屋看看吧。

0: 你过来，停车，停车，走吧，你过来，走，下车检查。
1: 太君，我们是76号的。慢
0: 点，
1: 太君，我是76号的黄群主任，我们76号还要检查吗？统统地检查。
0: 太君，这是谁的命令啊？
2: 王主任。
0: 是平田俊的。
2: 你的车里有没有违禁品？
0: 哎呀，我怎么会带违禁品呢？
2: 是吗？
3: 荷物を探れ。
4: はい。
0: 平田俊，你这。平田君，我啊弄了点大烟，最近手头有点紧，给弟兄们弄点零花钱。
2: 大烟？真的是大烟吗？
0: 我还能骗你吗
3: ？OK。啊？これは何だ？
4: 这不是我们的货呀！这，哎呀。
3: 報告。ペニシリンです。
0: ペニシリン？
5: 我靠！
6: 皇上，你很不老实。你带这么多违禁药品往北去，是不是要送给新四军？
0: 啊！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个误会，一定要陷害我。
3: 武装解除して、連れてけ。

0: 平田君，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有人陷害呀！我怎么会做？我不会说这种事。
1: 你应该知道，按照临时管理条例，私自携带违禁品，一律枪毙。
0: 平田君，
1: 王三，上车。
0: 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皇军做事啊。
1: 上车。
2: 一个走。

0: よーい。撃て。
1: 平天君，你别杀我呀，平天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亲当傻瓜了？
1: 平天君，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你不要因为惠子的事儿你气恨我呀。
3: 平天君，我是真心的呀，我啊。
4: 起来吧。嗯，阿布老师还等着呢。嗯嗯，
3: 平天君，
2: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干将，有了你们，消灭上海的反日势力指日可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团结，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好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倒酒。干杯，
0: 干杯。

0: 黄主任
1: 啊，
0: 你到家了
1: 啊？啊，江主任，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我们要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一切有抗日言论的人，要让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无处遁形。是。
1: 気をつけ。乗れ。はい。よーい。撃て。はい。

0: 天封城这么紧，大姐不让咱们出门，你还陪着出
1: 门，口红都没得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不说我说没人知道。
0: 刚才三姐可是看着咱们出门的，就怕她做。
1: 老三这个人呢心眼事多，可是他不会乱说话，放心吧。
2: 你是怎么领的路啊？啊，你不说上海的路跟你家一样熟吗？
3: 回家有时候也迷路吗？
4: 别动，
5: 站住！
3: 哎呀！

0: 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让我们尽快的除掉汉奸江远涛。一，保障所有在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二，为以往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三，警告所有的汉奸。
1: 江远涛这个人平时狡诈多疑，行踪不定，要想除掉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2: 但他也并不是本有破绽。
1: 据可靠消息，江远涛眼下在上海有个情妇，叫张爱兰。此人是上海的一个名媛，住在德惠里七号，很多汪伪政府的高官都会到他家去打麻将。
2: 江远涛也会时常去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掌握他去的具体时间。
1: 所以说，眼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张爱兰，接近她，进而了解江远涛的行踪。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据可靠消息，这个张爱兰每个周末都会到百乐门去跳舞，这是我们接近她的最佳时机。
0: 百乐门，这好办，让二姐去呗。
1: 她一个人恐怕还不行，应该给她找个男伴，这样假扮夫妻会更可靠一些。嗯，
0: 那这样，你去跟她演一对夫妻，合适吗？
1: 难道你不知道我这张脸在上海滩上有多少人认识吗？我去就等于暴露了。

0: 王峰上校，属下燕青山向你报到。
1: 什么？我大姐什么时候成上校了？你封的呀？
0: 来，美人状。
2: 啊。
0: 委任状，自王凤等曾蒙不白之援，仍不计前嫌杀敌立功，特此嘉奖。任命王凤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秦可、薛差、林岱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追认史云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蒋中正。
1: 这可真是唱戏分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燕特派员是同级了。哦，大姐还高一级，怪不得燕特派员刚才自称属下呢。
3: 从尉官一下蹦到校官，这连升三级的事儿戏外头还真有啊。
1: 谁知道他们又耍什么鬼坏

0: 这个事儿是确实是真的，
1: 这绝对是真的。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个军委的印章呢，哎，
2: 委员长的亲笔签名。
0: 你瞧，
1: 对呀，你瞧瞧。
2: 哎，
1: 哎哎，哎，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哎。王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回去告诉你们的委员长，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什么中校上校我们不稀罕。
1: 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这什么级别啊？啊，
4: 任先生，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打鬼子，对什么军阶级别不感兴趣。
5: 没错，我们打鬼子杀汉奸比那些扛着军衔只知道捞钱的人强多了。
0: 走吧，别在这儿丢人了。
1: 哎呀，得等一等，着什么急呀？
2: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都是抗日英雄，咱们俩就知道捞钱，就是那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别在这儿丢人了。
1: 哎，都是为了抗日，个人尊严就那么重要吗？你看看人家几位姑娘啊，蒙受了多么大的冤屈啊，人家是怎么做的，咱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啊，是吧？外面到处都是鬼子，现在出去往哪儿走？带着
4: 叶先生，如果你真心抗日的话，眼下倒有一个任务。
6: 给我带一条呀。
7: 百乐门有日子没来了。
4: 怎么，很怀念当初的日子吗？
7: 何止是怀念，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跟你这么说，我余力想当初在上海滩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个角色。就这儿，你问问里面有没有人不认识我余力的。
8: 小日本一进了租界，把我弄得跟丧家之犬似的。
0: 他们俩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应该不会吧。
0: 哎，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4: 问吧。
0: 你说你们共产党一没钱二没权，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们干啊？为什么呀？
4: 你为什么呀？民心，我们有民心。
0: 民心。

0: 何先生何太太，认识你们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晚上的谈话太愉快了。
1: 哪里哪里，认识张小姐才是我们的荣幸呢。
2: 是
1: 啊，以后我先生的生意啊还要仰仗你多多帮忙呢。
2: 是啊是啊。
0: 那当然了，何先生的舞跳得这么好，以后我就请他做我的专职舞伴了。你不会吃醋吧？
1: 嗨，怎么会呢，只要张小姐愿意，她随叫随到。
0: 啊，那好，你有我电话，有空打给我，咱们一起去逛南京路。
1: 好呀，没问题，那我过几天就打给你好吗？
0: 好，
1: 再会。

0: 再见。
1: 再见，赵小姐。这么高贵的女人，你说怎么就做了汉奸的情人啊？真是浪费呀、啊！
0: 那做你特派员的情人就不浪费了？
2: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了，秦小姐，今天我才发现啊，您不仅美丽大方，而且呢，语言得

0: 体绝对是啊，特别出色的人才。和您在一块工作，我真的很愉快，真的。
1: 行了吧，特派员，这些话呀，你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我的耳朵对男人的甜言蜜语早就免疫了。
2: 怎么样？
1: 成了，
2: 回去吧。
1: 张爱兰这条线现在虽然是搭上了，可是她这个人很爱财的，想要接近她，并且让她相信我们，必须得花点钱才行。
3: 我们送走了丹尼尔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已经没什么钱
1: 了。要是没钱，有点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行。
2: 哎，对了，
4: 嗯，
2: 过来，
4: 啊，过来，过来，干嘛？
2: 来来来，
4: 干嘛？干什么？
2: 项链呢？
4: 不是，
0: 项链呢？装什么糊涂？
4: 什么项链啊？我那是送给林。
2: 别动，别动。
0: 在军统，任务高于一切。
5: 哎，姓于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6: 红霞，
4: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回76号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真像玲珑杂志上说的，男人全是生理上的动物，提上裤子就走，全无一丝留恋。
0: 你知道我很忙的，
1: 全当我这是旅店，一个风情场所，留不住你的心，也留不住你的人，多少留下点家用吧。

0: 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1: 前两天逛南京路，没人买给我，只好自己买了。
0: 算了吧，你会舍得自己花钱？
1: 是何太太送给我的。
0: 哦，这个何先生何太太什么人呢？你好像最近跟他们走得很近。
1: 何先生是开贸易公司的，想让我帮他们在生意上跑关系，所以出手很大方。我还准备过两天请他们夫妻来家里打麻将呢。
0: 哦，我走了。
1: 哎，
2: 张小姐，那我们下回见。
3: 张小姐，请。
2: 你慢走啊。

0: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先去他家里摸一下情况，至少做到心中有数。可是江远涛认识二姐，万一碰上了怎么办？没关系，以我们现在跟他的关系，他暂时还不会把这么敏感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1: 雁特派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时刻准备着。成功，成人，在所不辞嘛。
3: 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我想不必我多说。江远涛的狡诈，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这次行动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好意思，张小姐，久等了啊！
4: 哎，何先生、何太太，你们来啦！
5: 江小姐，
3: 你这儿可真不错，这可是当年法租界最好的地段了。是啊。
4: 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了？啊，没事儿，都是自家人，请进吧。好，谢谢。您请。
3: 来喝茶吧，谢谢张小姐。
4: 您太客气了。
3: 来，谢谢。 张小姐，你这装修的可是既摩登又雅致，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这儿经常要招待一些上海滩的名流，环境不好是会被笑话的。那是。啊，对了，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上海滩的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哪位啊？76号的主任江先生。哦。 是江远涛先生是吧？我和我先生一直都很想认识他，在上海滩能认识这么重要的人物，以后我先生做生意可就方便多了。就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介绍些关系给你们认识，这年头没关系怎么办事儿啊？太感谢你了，张小姐。哦，对了，江先生什么时候来呀？3点，说话就到。
6: 哟，这都2点多了。
4: 哦，你瞧我这记性，张小姐，今儿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倒给忘了。
3: 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有一份汇票要送到银行去，今天再不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3: 你看你总是那么粗心，那不赶紧去，别耽误了。
4: 没事儿，楼下就有一个银行，何先生你去吧。
6: 哦，那我去就回啊。
3: 快去吧！
6: 哎，
3: 他呀，总是那么粗心。

0: 喂，
1: 王台长，今天下午3点，江远涛来会的李七号。
0: 好，知道了，你们先稳住张爱兰，我们随后就到。

燕特派员，没想到吧？我还没去找你们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天理就是要学会动脑筋，别忘了你们几个是我教出来的，把他们几个看好了。
1: 是。

0: 都好了吧？江远涛这个人一向是准时，3点钟之前我们必须要到。
1: 而且他跟秦可认识，要是先碰面的话就麻烦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得抓紧了。哎，我来开车吧。你别去了。
3: 为什么？
2: 你没参加过战斗，去了只会添麻烦，这是命令。
1: 红霞，听你表哥的，在家等着。
3: 哎，干嘛不带我参加？我才不是去捣乱的。
4: 李天君，
5: 主任，安排的怎么样了？
6: 都布置好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整个街道，只要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也跑不掉。

0: 小阿哥，你说你们也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把人家绑在这儿都难受死了。要不你过来跟人家聊聊。
1: 不，我们主人说了，你最会用美人计了，我才不上你当。
2: 排队了，
3: 快了，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0: 小姐，秦小姐，
1: 何先生。

0: 了。
1: 那也不能让大姐他们中埋伏。
0: 秦小姐，我们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快没子弹了。
1: 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大姐他们就会安全。

0: 小姐，我们没子弹了。
1: 你先走。
0: 不，我不能走。
1: 走。

在我们是军统同僚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到76号来，我给你留份要职。

0: 了也就算了，啊，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
1: 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是什么呀？
0: 山盟海誓啊。

0: 我要去杀了江远涛，给老二报仇。
1: 哎，王队长，坐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去，就是白白送死啊！
2: 坐下。
1: 王队长，坐下。

0: 叫燕青山。
1: 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2: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0: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
2: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0: 你个龟儿子，
2: 你这是走老子私

0: 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
0: 啊，
1: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
1: 蒋远涛

求你了，别杀我，行吗？你饶了我吧，我不想死。

0: 阿布先生，我没有将夺命金钗跟共产党一网打尽，对不起。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次计划完成的非常巧妙，只是运气的问题。上海的清扫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反日势力他们无处遁形，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1: 阿布先生。
0: 我做的还不够。好了，现在不说这些了。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天皇的表妹纯子公主要来上海住几天，她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你来负责了。
2: 保护纯子小姐，我责无旁贷。

0: 春子小姐，
1: 您就是阿部机关长吧？我在军部已经久仰您的大名。
0: 公主过奖了。春子小姐，请。

0: 都看到了吧？这个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妹纯子公主已经到达了上海，就住在大和旅馆。
1: 可她不是军人，我们要是把她绑架了，在社会舆论上会不会说不过去啊？
2: 管她呢，只要能干掉江远涛那个混蛋，对待侵略咱们的日本人，做什么都不算过分。
3: 纯子公主，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4: 不错，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条件设施不比东京差，我很满意。
0: 学差说的也没错，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能不择手段，但你们了解这个纯子，她的真实背景是什么？

0: 他的确是日本的皇室成员，
1: 但他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特高科的情报人员。
2: 我是说，
1: 他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
2: 春子公主，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田岗上尉，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总队长。
3: 能见到春子小姐是在下的荣幸。
2: 这位是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江主任。
4: 江主任，我在东京对你已是略有耳闻的。
5: 江主任可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
4: 您曾培养出来一批夺命金钗，给我们大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听说枪神龟田木也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2: 说来惭愧，他们部分的成员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其余的我们正全力追捕。
4: 有机会我还真想会会他。
2: 春子公主，您是金枝玉叶，不必为此动气。
4: 我也就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啊。
1: 而负责他们安保工作的是76号，还有日本宪兵。
6: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什么日本的公主来上海，跟干掉江远涛有什么关系啊？
5: 宋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先想办法劫持这个日本公主，引蛇出洞，不怕江远涛不出来送死。
6: 这样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
7: 你的意思是？
0: 没错，
1: 这是我们除掉江远涛的一次绝佳机会。

0: 走。
1: 站住！走吧。
2: 游戏。

0: 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两个留在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准备行动。
2: 是。
0: 去大河旅馆。
3: 是。

0: 玉米，玉米，
1: 别动。你们什么人？少废话，赶紧把衣服换了。

0: 算你猜对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老四，你穿着和服，一会儿从正门走，到后门来跟我们会合。好，
1: 走，走。

0: 快上！
1: 林黛呢？
2: 她穿着和服，从后门走台扎眼，一会儿从前门过来跟我们会合。

夫人，下面有封信，说是交给你的。

0: 他来接你了，于先生，今天谢谢你来救我。李小姐，
1: 嗯，
0: 保重。
1: 嗯，
0: 没受伤吧？
1: 没有。

0: 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1: 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这上去，你们是我招出来的。你们那两下子，我心很清楚。你们之所以活到今天，那是因为我心存善念。跟着军统干没有前途，跟着共产党干，更是死路一条。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现在回头来得及。

0: 吧。
1: 不行了，再歇会儿吧，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进。
2: 老四，去高点看一下。嗯。

0: 大姐，后边好多鬼子跟着咱们过来的。
1: 红霞，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
2: 没有啊，我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
3: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看来鬼子是想利用我们把他们引到指挥所。
1: 可这里指挥所不远了，怎么办？
4: 必须把他们引开。红霞，等我们把鬼子引开之后，你立即赶到指挥所，让他们马上转移。
2: 我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服从命令，快走。
5: 这儿易守难攻，
4: 我们尽量多阻击火力，给红霞争取时间。
1: 老四，你去制高点。
4: 嗯，你去这边。
6: 阿部先生，やつらは目の前です。
7: 感づかれるな。先に一歩送り、残りは待機だ。
6: はい。行け。

0: 先生、発見されました。
1: 突撃。
0: はい。

0: 약해. 阿部先生、前方は谷になっています。攻めにくいです。
1: 説得だ。戦わずして勝つことを優先だ。
0: うん。
2: 前面的这个国库战场，你们听着，你们现在被包围了。要想活着离开这个山谷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阿部机关长是个爱心人才的人，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年轻的战士白白的死掉。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我们阿部机关长会放过你们，而且还会委以重任。
0: おのれ、重心はこの狙撃手にやられたんだ。
1: 平田君、君の方法で行こう。
0: はい。第一隊、進行。
3: 行くぞ。
4: 报告政委，在指挥所东面有密集的枪声。
5: 我们有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吗？
4: 我们的部队都在休整，听枪声应该离我们很近。
6: 政委。政委，不好了，政委，鬼子来了。

0: だ。第二隊、続け。
1: 待て。
0: なぜだ。
1: 火に油を注ぐだけだ。損害は大きい。

0: ォーク。
1: いえ、
0: 狙撃手の位置をつかめました。約10時の方向です。
1: よし、すぐに砲撃を跡形なく粉砕しよう。
0: はい。

0: 不行，不行，不行！把刀举起来！
1: 法部正南，死的死，地道了。
2: 法部正南，把刀放下。
1: 做俘虏吧。
2: 只有战死的日军，没有投降的日军。你肯跟我决斗吗？跟他啰嗦什么？杀了他！
0: 拿刀！给我刀！

0: 你想什么呢？
1: 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0: 宋博同志，上次营救丹尼尔先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通知你们。组织是怎么知道让你们来救我们的？
1: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来我们就不需要战友，包括在你们军统之内，也有我们的战士。
0: 我早就是新四军了，我也是。
1: 对，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
2: 想不到日本宪兵队竟然会全军覆没，八路正南连同他的手下无一人生活。
3: 共产党新四军的能力真是太可怕了。
4: 先生，日本方面还会派出新人来接替阿部正南的，
5: 您不用过于担心。哎
6: 呀，阿部正南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7: 日本军舰现在也挑不出几个能和他相比的，今后的上海滩恐怕要永无宁日了，大家多加小心呐。

0: 好了，马上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日球阿布正南被我军统特工击毙。
1: 局长，这个可是人家共产党干的，
0: 你这个人怎么死心眼儿啊？宣传的重要性懂吗？
1: 是，
0: 去吧。

0: 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1: 九爷，保重，
0: 走。

0: 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压制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1: 哎，
0: 上车吧。
1: 哎。

0: 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强哥为什么要打成这样？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炯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十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炯，值得吗？
0: 李炯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没娘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炯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娘，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你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炯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娘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红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炯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炯，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炯，让鬼子知道咱们的力。走。

0: 我去把妮子叫过来。嗯，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1: 好。
2: 哥。
0: 妮子，你还好吗？
2: 哥，你受苦了。
0: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2: 是彭亮带我来的。
0: 谢谢。
3: 啊，应该的。九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0: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力火去，水力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3: 九哥，快起来。
0: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通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鬼子马上就来，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
0: 洪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

0: 保重。
1: 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
2: 好，
3: 你看
1: 这是不一样，
2: 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
1: 有情况，
4: 已经炸了，哪有什么情况？

0: 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1: 这开展敌后统战，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的。你看怎么样？
2: 好，我看也行。
1: 好，那就这么决定。好，
2: 你看啊，
3: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员，周伟，
1: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洪钟嘛。啊，
3: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3: 回枣庄？
1: 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3: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1: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

0: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1: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0: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阁下，驻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0: 冈村俊辛苦了，
1: 将军辛苦，请。
2: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人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2: 将军，请。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1: 嗨，
2: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0: 早晚让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昨晚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当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哦，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3: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0: 会不会是路过呀？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挺扫兴，肯定是看错了。不会呀，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可是，
3: 行了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0: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
3: 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说咱货了。哎，
0: 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他奶奶的！哎，对了，鲁哥，我听说正太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3: 正太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了？
0: 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
4: 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围的货，那不也正常吗？要不你去打听打听。哎，
5: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
4: 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5: 什么呀？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念秧子。这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怎么叫孽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现在年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儿。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波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1: 哎呦，
0: 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0: 咱们是有组织的。 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波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嗯，
1: 你说的也是。
0: 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嗯，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扳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扒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便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
1: 方林，
0: 哎，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2: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2: 嗯。
3: 哎，
0: 这位是？
3: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哎，嫂子好。
3: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2: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站上的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哎，
3: 哦，吃家里饭习惯了。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0: 哎，那你慢走啊。
3: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这妹子说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关键是要搞到枪，哎，你可要小心啊。

0: 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哎，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2: 睡觉吗？
1: 睡觉啊。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3: 喂，追！
0: 谁呀？
4: 方林兄弟，是我。
0: 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3: 快点！
4: 方林兄，
3: 快！

0: 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1: 对，就是他。
0: 另外那个呢？
2: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0: 他就是刘红。

0: 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1: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0: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1: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0: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锦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0: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1: 这属下不敢。
0: 我通过对锦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嗨，属下明白。

0: 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唐山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回白忙，
1: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急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2: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
0: 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3: 日本人办事，不可能吧？
0: 他为什么要进正太银行呢？

0: 好，欢迎光临。
1: 好，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2: 香皂是你的东西？
1: 你是谁？
2: 啊，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2: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2: 正是。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

0: 我们好像要出手。
1: 。
0: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1: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你们，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1: 陆哥，我们上当了！
0: 奶奶的，跟。

0: 多谢大家仗义相救！红哥，小鹏，武汉，红哥，小鹏，真的是你啊！当时小鹏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
1: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2: 哎，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鹿晗，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真可惜，林中和鹏亮，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洪
0: 哥太好了，
1: 以后在里面咱们干吧。
3: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
0: 山虎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1: 对呀，
0: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至于枪啊。

0: 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1: 对，跟他们抢。
2: 哎，红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
0: 我和强子一直在跟着你们。
3: 哎，我说小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太洋行去了？
2: 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太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太国际公司，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
0: 哦，好家伙。
2: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太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0: 哦，日本特务。
2: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太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0: 原来是这样，
3: 正太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0: 嗯，不错。
3: 如果能打进正太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0: 对呀，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3: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为什么不拆？太君，这砖窑碍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示俺都看了，不是说一里内的拆吗？俺这里铁路有2里多地的，冷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的拆掉。啊，
0: 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
2: 阻拦皇军，一样的死啦死啦的。

0: 我回不来了。
1: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0: 哎，你哥好吗？
1: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毒，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啊，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0: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

0: 你没事吧？没事，在我那边。红哥，
1: 鸭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红
0: 哥，真的是你啊！红哥，我爹，我爹让那日本鬼子给杀了。大师。
1: 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没这个价，要是呀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行，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
1: 20块就20块，我要。
0: 好。

0: 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1: 洪哥，
0: 林中是我的兄弟，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1: 他欠你多少钱？
0: 20块。
1: 好，不多。

0: 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
1: 好。
2: 过来看看，过来看看，海泉，看一看。
0: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
1: 好啊，那红哥先摇。
0: 是小啊，
1: 没点实力，我输了，您赢了，请吧。嗯，
0: 走。
3: 哼，真厉害呀，红哥真厉害。

0: 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除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日本鬼子欺负了咱没活路，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打日本小鬼子。
3: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儿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4: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

0: 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括车的毛猴子，
0: 包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1: 给我，
0: 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1: 这大爷的，现在想起就晚了。
2: 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抓住凶手！
3: 嗨。

0: 哟，哎，太君，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
1: 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哎，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
0: 哎呀呀呀，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明天早晨，你到正泰洋行来找我。啊？哎哎。
2: 漂亮啊！哟，
3: 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笑>
2: 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啊，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3: 哎，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2: 没有力气，也救不了我的命。
4: 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
3: 啊，
2: 我行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4: 王嫂，
3: 哎，嗨，
4: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5: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4: 好，宋将军，昨天夜里，王嫂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
3: 哎，
4: 王嫂，
5: 哎。
4: 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打得好啊！谢谢
3: 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4: 王嫂，
3: 哎，
4: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3: 哎，
4: 但是，
3: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嫂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4: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3: 哎，大掌柜啊。
4: 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嫂做个二头吧。
3: 嗯，
4: 好，就这么办吧。王嫂，要好好工作啊！
3: 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
4: 多谢三掌柜了。
2: 哎，你不要谢我。

0: 这段写的是我，老三，你好好干，好事大大的。哎哎哎，
1: 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1: 是啊，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2: 老张哥，
3: 快点！
0: 货啥时候装完呢？
2: 这就快了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0: 六点。
2: 六点啊！
0: 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哎，
2: 您慢走啊，慢走。
4: 怎么样？今晚六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5: 毛大意了。
4: 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
0: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两天就弄到情报了。哎
6: 呀，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0: 行了，别瞎夸了，不强也是这个强。

0: 好家伙，还愣着干嘛？接着，哎，
1: 这下可了，
2: 这就行了。
0: 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
2: 还有肥皂呢，
0: 拿着用去吧。
2: 哎，
0: 赶快的，
2: 你
0: 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
2: 哎，好，好，好。

0: 场戏呀、啊！
1: 哎，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
0: 哎，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吧，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

0: 交了没有？红哥让我来要钱的，还没出手呢。哎，
1: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2: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哎，
0: 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相高了？
2: 以前是这一价。
0: 可现在有比你们的货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谁在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3: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你告诉我是谁？
0: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你先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4: 王掌柜说是林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0: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4: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5: 上哪儿去找去啊？上去看看，走走。来呀，来呀，谁呀？还有谁在？来，进来吧。地主王府的王子，什么王？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去呀，去把他叫来呀。什么林中？我倒是听说那个林中啊，这输的多，赢的少。
6: 林中，说，要赌什么？你说赌什么？客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哼，好。哼，请吧。
7: 抢生意来了，
8: 谁抢？

0: 你们这帮小事儿还抢咱们生意，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刘总，带着你的人走吧。
1: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0: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洪哥，后会有期。
2: 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
0: 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洪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3: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0: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洪
2: 哥，你说我们除了十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0: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
4: 你呀，
0: 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
2: 那洪哥，那你比划呢？
0: 别在王掌柜那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5: 哎，加把劲儿！
6: 快点，别跑了，
7: 要下雨了。
8: 装上，装上啊！都装好。王嫂，哎呦，你来了，站着过来，你来了，你给你啊！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冯统领过来，
9: 那边。
8: 哎，统统过来，过来，过来！
9: 陈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8: 你的过来，太监，
9: 你的二头，啊，
8: 是是是，我是二头，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哦，太监，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太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四。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对对对，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
9: 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对，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对，他们都是当地人。嗯，好，哎，干活干活，干活啊！
8: 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好，好，哎，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
9: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8: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9: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的良心担当的好。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8: 是他，是汪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
9: 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
8: 是太君。
9: 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8: 你的干活去吧。
9: 嘿嗨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们慢慢聊。
8: 再见。

0: 昨夜，岩洞屋子的列车在尼高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1: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
0: 要时刻提高警惕啊！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2: 这个我倒不清楚。
0: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 所有的成年斑马，这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0: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0: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3: 一二三，二啊！好了，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
1: 送给我？
0: 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
1: 你我朋友的大弟。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这是盈江饭店的地图，建奇啊就住在这里，我之前去过几次，凭着记忆画出来的。这几天我让小七他们几个守在这儿，建奇玄红每天中午11点左右会去咖啡厅，下午去第三处，晚上再回到云江饭店。这里鱼龙混杂，又没有第三处的特务，到时候我在这动手。等我动手那天，你就千万别离开第三处，这样的话就能洗脱嫌疑。怎么样，我这个计划。
1: 这个小七可靠吗？
0: 小七和那几个孩子都是乞丐，他们从小我看着长大的，我开锁的本事就是他们教的，你放心吧。
1: 剑气玄红现在还不能死。星城，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要帮我的，但是那晚傅少空见到了你起了疑心，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最好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更不要在城中见面，就不要再麻烦小七他们了。
0: 哦，也行，正好这几天我要陪我姐夫去外地采药，那等我回来到时候动手也不迟。
1: 嗯，等你回来。等进了城，我们就不能这样正大光明的见面了。
0: 那以后补上。
1: 你买了电影票？
0: 其实还有鲜花和蛋糕，路上被撞了一下。是，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被傅少空看到，你会和我看电影吗？
1: 不会。白天不方便，我们等天黑偷偷去。
0: 可是电影院都关了呀。
1: 我听说魂断蓝桥里面有一段很美的舞蹈，顾先生有没有兴趣学一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那个玄红的交易是假的，第三处的人全都埋伏在了茶楼。
1: 老陆，
2: 星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只有我提前暴露给第三处，行动组的同志，也许会察觉到异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用我的命换他们活着，值得。
0: 陆大哥，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那让我去，我是第三处的人，我对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2: 你必须要留在这里，雪火，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第三处。寒蝉将是你新的上峰，这是命令。

我现在必须要走了，将来告诉我唯一的孩子，他有一个让他值得骄傲的爸爸。

0: 西城。
1: 出事了，我姐夫出事了，街上死了好多人。
0: 你有没有受伤？
1: 他们杀了好多无辜的人，小七也死了。

0: 小心！大夫！
1: 这个是主人命，这怎么杀呀？

0: 我刚才回家，发现我姐也不见了。你能不能帮我查查，她是被第三人出抓走的？
1: 好，不过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就待在这里，这里安全。

0: 三五三十五。
1: 新城在保墨轩，放心。

陆先生，想不到我仅用了一副江止水的真气，就换来了你这位共党的元老。你们到底知道这话多少秘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你就去给我弟弟陪葬吧，家道天流，
1: 这样会死人的。
2: 家道最大。

我天爷，师长，师长，师长。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1: 给他拿。

0: 队长，看守的人醒了，说是看见有女人的身影。
1: 女人
0: 在第三处，除了严雨墨就是机关要处里面的人。要不要
1: 这件事情我亲自处理，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站长。
0: 明白。
1: 义父，
2: 说。
1: 陆文晓死了。
2: 接着说。
1: 这次是我办事不力，让监狱的人。好了。
3: 一群废物！第三处啊，就让敌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吗？共党都猖獗到这个地步了吗？立马封锁全城，一根毛都别给我放出去。

0: 吃点东西吧。
1: 切，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不是跟我说过能够在乱世中安度余生比什么都重要吗？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好吗？
0: 你说的没错，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年头，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不是妻离子散，已经发生了成千上万次。
1: 所以我们就一起离开啊！你想想我，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
0: 欺人辱舍，无宁报国死吗？这年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唯独信仰是真的。
1: 那些都是假大空骗人的东西。姐，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在这个乱世能够安度余生就好了，能够保全自己就好了。你去想想第三处，他们的子弹长眼睛吗？姐，我求你了。

0: 姐夫在狱中还跟我说，说什么剑姬手上的话是真迹，什么真迹能比命更重要啊？啊！怎么了？心月姐，
1: 姐，心月姐没事吧？
0: 没事。锦城，去后院给我拿些顺气的药。
1: 你快去，让我看着。
0: 心月姐，
1: 雨墨。
0: 剑姬玄红手上的是真迹，我们一定要把它抢回来。那上面有重要的坐标情报，一定不能被第三处发现。
1: 我明白，但第三处一定会进行全程布控。如果不立即转移，我怕他们会很快找过来。那我们就抢在他们之前行动。那心城怎么办？我不能再连累他。
0: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危险。好，我答应你。
1: 你们在商量什么？心城，把你牵扯进来，是姐姐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2: 姐。 你知道姐夫临死前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让我跟你说，奈何桥畔，与君不散。我不想让你再冒险了。如果你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我来替你。
0: 我会提前确认剑姬玄红把花带到了第三处。等你看到窗台上放了一杯咖啡，就表示可以行动。我会在这里放一把手枪，里面共有5发子弹，然后帮你把人引开。准备好替换的假花之后，剩下的
2: 交给我。

0: 三处，只有会客室是空的，所以剑气玄红如果去，一定会去那里。我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1: 谢谢你冒险帮我解决。你在明，我在暗。如果明天出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先保全自己。
0: 我可是很少会失手的。
1: 等一切都过去了，你回来找我吗？

又见面了，吴新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 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10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 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巨蝉体质，巨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你。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

0: 强景晴。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二集《竹绿千里外，绿出戈壁青》。
1: 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
0: 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绿电错峰成交量突破30亿千瓦时。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栏目播出二道沙河的重生。
0: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各地各类场馆活动精彩纷呈。
1: 蒙超联赛第3轮比赛拉开大幕，上演多场精彩对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如果说在阿拉善右旗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种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那在更靠近中蒙边境的巴丹吉林沙漠北缘，水更少，风更大，环境更恶劣，沙还能防得住吗？行走三北报道组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遇到了一个专挑最恶劣环境种树的治沙人。他的治沙路跨越了1500多公里，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二集《竹绿千里外，欲出戈壁青》。
1: 驱车抵达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路戈壁连绵，黄沙无垠，几乎见不到人。沙漠中空气的湿度明显更低了一些。突然，眼前的无垠沙海被连片绿意接管，一丛丛、一簌簌梭梭，以规整又自然的姿态扎根沙层，株高两三米，新生枝条泛着蓝绿光泽。当地人告诉我，这片梭梭林有31万亩，是从北京来的戈壁老王带着当地50多个牧民种了10年的成果。
2: 啊，这片地啊，是我们24年6月份以后通过就是点种方式，就是

0: 收收种子，浅埋滴灌，造造林。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不破坏隔壁人貌，没必要挖树坑。然后长势也特别好，你像这棵都达到一米二，今年就超过人了。
1: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人就是戈壁老王，他叫王建刚，12年前还是个连梭梭树都没听过的北京人。第一次来额济纳，他被漫天风沙镇住了，心里冒出了种树的念头。第二年，他真的放下了北京安稳的日子，带着资金设备扎进了戈壁。白天顶着5-60度的高温挖坑栽树，夜里风沙太大搭不了帐篷，就睡在地窝子里。
2: 地窝就长这个样子啊？
0: 对，你看这个风，可能一场沙子就把这堵了，然后我们人在住进时候再重新挖它，别人瞅着苦，我瞅着这还特别美呢，这是
2: 美滋滋
0: 儿，这玩意儿干的有起劲儿。
1: 王建刚开始的目标是种活50,000亩梭梭林。当荒漠里真的慢慢冒出了绿意，他却舍不得走了。2023年，三美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王建刚更有了信心，小目标也越来越大。
0: 现在我的目标，我定的是给自己定100,000亩任务。
1: 采访王建刚的这几天，他的身边总有一个牧民跟着，他是东风镇额狠查干嘎查的牧民巴图吉日格勒，也是第一批跟着王建刚种树的人。三美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当地牧民争着去跟王建刚学技术，树苗成活率提高到了85%以上。18户牧民还在120,000亩梭梭林下种上了肉苁蓉，一个季度就增收8000多元。
3: 为了我们家乡，能造一片林子，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为啥不做呢？把我们这个黑戈壁变绿了。生态也得到了恢复。
1: 阿拉善盟规划2025到2028年3北6期工程项目11个，建设任务343.77万亩。2026年规划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建设任务132.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41.37万亩。来额济纳的路上，我望着窗外茫茫荒漠，一直在想。这条千里奔波的戈壁路，老王一走就是12年，他心里到底图什么？可真正走进这片戈壁，看过他的日常，摸过他亲手栽种的梭梭林，才明白旁人眼中的万般艰辛，在这些治沙人眼里都是播种希望的必经之路。所谓岁月静好的山河青绿，不过是有人在无人看见的荒漠深处默默负重，迎风助雨。戈壁最稀缺的是绿意，最珍贵的是初心，最动人的是坚守。
4: 瑞典当地时间5月30号，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这位把茅屋素70,000亩荒漠变绿洲的中国女性，用近40年的坚守，在瑞典林间讲述中国人与土地共生的故事，成为中外生态文明交流的生动注脚。
5: 第一棵新树将由殷女士栽种，她一生都在内蒙古的荒漠中植树。
6: 在坐落于瑞典塔尔伯格镇的极光果园，殷玉珍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种下了一棵树。
7: 在茅屋素沙漠种树，现在种在瑞典了，感觉到很自豪的代表中国，这个也是种下我们的两国的友谊。
6: 今年北极光基金会决定将年度和和共生奖授予5位在全球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3月份，殷玉珍收到了邀请，成为唯一的中国面孔。当地时间5月30号，殷玉珍受邀在瑞典种下一棵苹果树，与纪念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苹果树比邻，以表彰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为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
8: Because it shows what a single.
9: 它也让我们学会敬畏、呵护自然生态，以植树造林的方式滋养大地，将荒芜沙地变为葱郁林海，让荒漠重焕生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付出，这份精神无比可贵，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借鉴他的经验，

0: 我坚信合作的力量，内蒙古与瑞典可以携手并肩，共同守护生命家园，这也是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1: 颁奖仪式结束后，殷雨臻回到了刚刚栽好的苹果树旁，一脚脚踩实树坑里的土，这也是他在毛乌素沙地里重复了近40年的动作。
2: 他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给咱们，咱们一定给他找的最好的，而且最漂亮的啊！我让他永远记得中国，我们种树都活了呀，我们中国红嘛。
1: 此次与殷雨臻一同获奖的还有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东西方迪万管弦乐团创始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原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原住民权益倡导者奥伦莱昂斯酋长。
3: I'm very proud to,
4: 能和殷女士一同获奖，我倍感荣幸。我认为她所做的工作是守护地球这项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她向世人证明，每个人都能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没有人能包揽所有事，但人人都可以有所行动。而殷女士正是最好的例证。当今时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主动担当，付诸行动，以免为时已晚。很欣慰我们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守护生态，拯救地球。
1: 从一棵树到茫茫林海，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份象征共生的荣誉，殷雨臻用近40年时间证明，哪怕是最荒凉的沙漠也能开出生生不息的绿色。当北极光下的苹果树生根发芽结出果实，中国治沙人的故事也将随着年轮一圈一圈生长，被更多人看见。
5: 他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1: 内蒙古台记者瑞典莱克桑德报道。
6: 今年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搭建跨区绿电供需对接体系，开展错时错峰绿电交易，保障发用电两侧电力送得到买得好。目前绿电错峰成交量已突破31000瓦时。
7: 5月25号，蒙东电网首次与福建签订省间绿电错峰交易，实现蒙东电网与华东省份绿电交易全覆盖。本次交易电量9300千瓦时，将保障福建迎峰度夏电力供应。错峰绿电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用电需求与新能源发电出力之间的空间差和时间差，通过市场化手段把一个地方富余的绿电送到另一地正好需要用电的地方。同时，我国新能源发电存在天然时差，内蒙古光伏中午发电量高，风电后半夜强劲，但此时本地用电往往处于低谷，而东部地区负荷中心在午间，夜间仍有旺盛用电需求。错峰绿电交易正是破解这一时空错配的关键钥匙。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通过购电侧提前报备用电需求，调控中心滚动预判十日内新能源发电出力的模式，精准开展错时错峰绿电交易，大幅提升蒙东富余绿电外送效率。截至目前，内蒙古东部电网已开展绿电送华东交易41批次，46家发电企业参与，达成送电合同17526笔，绿电错峰交易成交量突破30亿千瓦时，其中已执行电量20.37亿千瓦时。
8: 错峰绿电交易的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内蒙古东部电网低谷电价仅为高峰时段的28%。通过错峰交易，发电侧上网电价提高了1.5分每度，受短省份的购电价格下降了1.8分每度，累计为用电企业降低运能成本5400万元，实现了发用两侧双向共赢。
7: 内蒙古台报道。
6: 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二道沙河曾一度面临河道干涸、水质超标的困境。包头市持续聚焦水污染治理，通过强化三水统筹系统施治，让昔日污水河重焕生机。
9: 在包头市尾闾工程入河总排口水质在线监测站的24小时自动监测室内 ，COD、氨氮等关键指标实时更新数据直传，其中一组数据就来自二道沙河。
10: 这里是包头市二道沙河景观步道，在我的脚下呢，就是河道的再生水入水口了。那么我手里拿到的这个量杯，盛装的就是刚刚在我脚下的这个河段就地采集的河水，水质清澈透亮，闻一下呢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正是依托再生水的持续补给，这条曾经的季节性河流

0: 完成了华丽的蜕变，变身成为了生态宜人的人工湿地。
1: 作为城市雨洪水和尾流工程排口主要接纳河道，二道沙河水质一度恶化。为了改善水环境质量，2020年至今，包头市以三水统筹为核心，统筹开展尾流工程、二道沙河湿地及配套治理，累计投入约10.6亿元，实施万水泉水质净化厂二期及北郊水质净化厂、九原水质净化厂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推动三家水质净化厂日处理能力从16.6万立方米提升到3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投资约4.3亿元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建设，建成投运再生水管道，构建起水资源区域小循环高效利用体系。
2: 包头的现有的这个四季温差和这个昼夜温差，以及我们的进水水质和其他地方也不同，在耗用段呢加了生物填料，通过这个填料呢来实现了我污泥浓度的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实现了生化处理段的效率的提升。
1: 如今，二道沙河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前来栖息落脚的鸟类种类与数量连年稳步增长。
3: 以前你不用走到跟前，多远的，那个风一刮就臭味就过来了。这里啊，改进的确实不小。白鹭、茶鹭，那经常有，就在这水边飞，休息出去遛弯啦什么的，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阵地，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
5: 下展听养册展示的是古代丹江少数民族为开拓中华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1: 这位讲解员是来自呼和浩特北原小学的学生刘一淼。作为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的志愿讲解员，今天他负责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板块的讲解。
6: 你能理解其中的内容吗？
7: 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吧。讲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我，我就很自信很放松。
1: 在展厅里和刘一淼一样的讲解员还有来自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大学生以及思政课教师，他们共同组成了大中小师生讲解员团队，这也是学校开展分众化宣讲的核心力量。小学生讲解员用童真质朴的语言给学生少年儿童讲述浅显易懂的民族团结故事，大学生讲解员依托扎实的理论积累面向中学生普通群众普及历史知识，思政课教师则发挥专业优势，把控宣讲内容与方向。2024年投入使用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理论框架，设置515幅图文资料、19件展柜文物、12处互动多媒体，依托梯队化宣讲队伍，学校把平日里的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展厅，面向全社会开放展馆资源，创新形成面向小学生讲故事、面向初中生讲历史、面向大学生讲政策、面向干部讲思想、面向群众讲情怀的分众化教育模式。
8: 我们来参加研习活动，更身临其境，而且更有细节，更直接，更真实。
1: 学校还同步联动校史馆、民族团结进步文化长廊、时代楷模教育长廊及筑牢主题公园，构建两馆两廊一园教育矩阵。如今学校已经和20家单位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累计接待3000个机关团体单位近12万人次参观学习。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孩子们走进各类场馆，乐享假期。
9: 假期不虚度，科技来引路。这里是内蒙古科技馆 AI 启动计划的活动现场。教室后，一只灵活的仿生机器狗正在表演作揖、跳舞，和孩子们互动握手。而旁边的科技小屋里，十几位小小工程师正围坐在一起，神情专注地独立组装避障机器人。
10: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东西，那个机器狗会自己站起来，会作揖，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机器人。我感觉特别神奇，我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
11: 5月30日到6月3号，内蒙古科技馆除了常设展厅外，每天还安排了 AI 启动计划、新能源闯关记、飞驰的梦想等近百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第二课堂，更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12: 这个春假怎么过，一起到图书馆看看吧。我现在

0: 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在这里呀，绘本讲读、手绘漫画以及文化讲座等多种主题活动正在进行中。
1: 读绘本、画故事、聆听汉字里的文化典故。春假期间，内蒙古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长，准备了丰富多样的趣味活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假期玩法。除了科技探索与书香阅读，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春假活动一大亮点。在赤峰博物院，一场专属讲解活动正在进行，一件件陶器玉器不仅让孩子们看到了课本上出现过的文物实物，更能系统了解家乡文化。在通辽市图书馆，一场围绕活字印刷术开展的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孩子参与，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活字印刷作品。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图书馆，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蚕茧娃娃制作、团扇绘制、祈福绳结编织，
2: 特别有意思，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看着一朵朵梅花成型，特别有成就感。
1: 内蒙古台报道。
3: 第六届彩墨丹青丹青筑梦行全国及海外青少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今天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出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的300多件作品，聚焦幸福生活、科技未来、绿色生态等主题，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天马行空的创意构思、童趣十足的情景刻画，让大家走进孩童的世界。
4: 画的是很多解暑的果子，16让我感觉很团结的56个民族。
3: 展览由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内蒙古侨联、自治区民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凤栖梧书画院联合主办，将持续到6月28号。现场还举办了童趣美术馆艺术游园会。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30号到31号，蒙超联赛第三轮比赛拉开大幕，为球迷献上多场精彩对决。
3: 昨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汇聚35000多名球迷。比赛开始，呼和浩特队多次威胁对手球门，乌兰察布队防线组织严密，伺机反击。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节奏加快，对抗强度升级。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吉雅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落后的呼和浩特队迅速调整，大举压上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艾尔肯艾沙接队友传球，冷静破门得分，1-1扳平比分。随后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但两队均未有建树。中场哨响，双方1-1打平。
6: 最后谁输谁赢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份体育的魅力吧，来自足球的魅力。
7: 非常好，球迷非常热情，可以调动起大家全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提升了凝聚力，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城市。
3: 在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中，11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锡林郭勒盟队借助主场优势迅速占据主动，频频发动攻势。比赛第11分钟，锡林郭勒盟队率先破门得分，随后赤峰队展开反扑，第20分钟时将比分扳平，第33分钟赤峰队再添一球。下半场赤峰队接连打入2球，最终以4-1战胜锡林郭勒盟队，取得3连胜。
8: 希望队每场比赛都有很大的进步，希望队加油。
3: 在其他赛场，呼伦贝尔队以1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0-0握手言和。

0: 5月31号下午和晚上，乌海队与巴彦淖尔队、包头队与兴安盟队的比赛陆续展开。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30号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开始进行。通辽队主场以4-0的大比分战胜鸡西队，收获本赛季东北超首场主场胜利。
2: 晚上19:40，比赛正式开始，两队展开激烈拼抢。比赛第13分钟，通辽队24号球员主罚点球命中，率先打破僵局。第46分钟，通辽队10号球员再次得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第75分钟，77号球员门前推射破门，比分再度刷新。伤停补时阶段，21号球员以一记漂亮的头球将比分锁定为4-0。

0: 整场比赛鸡西队也多次组织攻势发起冲击，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当晚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30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1: 主场的氛围非常好，太好了，气氛呢烘托的就是说你情不自禁的就为主场加油。其实比赛结果并不重要，主要是增加两个地方之间的友谊，我感觉是最好的了。
0: 本场赛事奔腾融媒、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全程直播，央视频、央广网、极光新闻等平台也同步直播。内蒙古台报道。5月30号，2026年区域协同发展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在呼和浩特、赤峰、乌海三地同步启动。活动吸引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共计320多家企业线下参会，提供岗位超6000个。另外有800多家企业线上参与，计划招聘57000多人，实现一地招聘四省共享。据统计，启动当天有近18000名求职者到场，线上直播观看331000人次，线上招聘将持续到6月30号。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六月脚步临近，冷暖空气往来更加频繁，下周的天气呢也迎来多样变化。西部晴热天气主导，重回高温模式，而东部地区在冷空气持续作用下开启连阴雨天气，尤其是呼伦贝尔市降雨几乎天天相伴，需高度警惕次生灾害，提前做好防范。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像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部大部地区降温4到8度。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要格外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谨慎前往高危地带。降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全区风力都比较大，锡林郭勒盟一直到呼伦贝尔市的西部都会出现阵风9到10级，部分地区可达10级或以上。那明晚到后天，西部偏西，中东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中部偏西和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11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4到29度；乌海多云转晴，12到34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8到34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3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13到29度；吉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3到2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9到25度。松山多云，13到29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轻度忽闪；乌兰浩特多云，14到2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5到16度；满洲里多云，5到17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

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

0: 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

0: 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罗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

为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

0: 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个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撂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给回来就赶忙找记者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6: 嗯”
4: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6: 嗯、
4: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6: 嗯、
4: 我说不会的、
6: 嗯。
4: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倍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

0: 包括一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那我姑娘肯定是错不了啊，这个。
2: 你说这事想想吧都高兴，你说这一儿一女他俩要真成了，你说咱们就是亲上加亲吗？你说
1: 你这倒不客气啊，
2: 你们家这粥有点稀。哎，你说这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亲上加亲，你说这把小李本的姑娘娶了你儿子，我
1: 你找不痛快是吧？你是不是找？
2: 说反了。这个绿本的姑娘嫁了你儿子，我儿子再娶了你姑娘，咱们就是亲上加亲。
1: 你别想了，你想得太远了，想到眼前的事儿吧。哎，我先跟我姑娘慢慢说这事儿。这个不能着急，得这从长计议，是吧？得讲究策略。
2: 你先策略着。啊，你这个全屋换线的事儿包给我啊，咱们都是亲家的。这个费用不用考虑，全免了。
1: 啊，什么亲家？谁跟你亲家？八字没一撇呢。免不免费的也单说，我不换了。

0: 你今天不上班？
1: 不上班。上班。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午休时间，我抽空来看你的。
0: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午休时间你就在单位好好休息休息嘛。
1: 不麻烦。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英华，能来看你，多麻烦我都不怕，我挺开心的。英华，你真好。

0: 让人看着，这个我得先回去了。
1: 哦，我还真把这点给忘了，我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挺快的。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
1: 没事，我送你回去。
0: 真不用了，真不用了，
1: 真没事，我送你啊。

0: 哎呀，
1: 干嘛呢？
0: 晒太阳。
1: 啊，我以为你下蛋呢。那你到我家来咋不打招呼呢？
0: 我到你家打什么招呼？
1: 那你太没礼貌。
0: 大老李说你找我有事儿，说。
1: 你起来说。
0: 我就躺着说。
1: 不是，你在这一躺，我容易给你鞠躬。
0: 说。
1: 你呀，就是那个煮熟的鸭子，哎，嘴硬。
0: 嗯，我就是嘴硬，我还就是不求你。我现在是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呀、啊，你瞧不起我。但是你记住，我江万强有本事开厂，我就有本事把它运作好。
1: 你多有本事啊，我不行。我发现我这个人吧，只要是一对人家好，哎，我就愿意发贱。
0: 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厂子我都想把它关了，但是我关了又舍不得。
1: 师哥，我跟你说吧，你这头带得好啊。现在国家形势不一样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都决定辞职下海来跟你一起干。
0: 真的假的？那就说我这条道没走错。
1: 一点都没错，咱们哥们得打个翻身仗，脱贫致富啊。
0: 这事有你参与，这就问题不大了呀。
1: 不是，真的没那么简单，光靠我不行，咱们得把家宝招进来。人家家宝牌现在在外面名声很大，是不是？
0: 你别把他吹得那么深，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天天就知道时髦，就知道新鲜，新鲜的东西他能长久得了吗？
1: 师哥，你别着急啊，你刚才不说那个什么租金场地贵吗？
0: 是贵呀、啊，
1: 场地不是问题，我想好了，把我家这院儿我收拾收拾，哎，又在胡同里咱弄个家具房，前店后厂启动够用吗？
0: 行，行啊，这个主意好。不是，
1: 这不，这根本不够，必须家宝来，要不然这事成不了。
0: 这不又绕回来了吗？
1: 不是绕回来，你
0: 他不跟我干，我还不带他玩呢。啊，要玩你跟他玩去。
1: 你们俩就永远势不两立，尿不到一壶里是吧？
2: 英华，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
3: 找谁呀、啊？
2: 周强。
3: 嗨，我找他干嘛呀？早就没关系了。哎，你喝吧。

0: 喂，周老板，我张曼，上次那生意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嗨，这事跟我聊就行，他忙着呢。啊？非要他接电话？
1: 哎，行，等会儿。
2: 等会儿。
0: 周老板要你接电话。
2: 哎，周老板。
0: 啊？
2: 哎呀，不会吧？你等一下啊，稍等稍等。
3: 我看你们挺忙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你补过来。好。

0: 哎，吴华，哎，我先走了。好，好，好，哎，哎，哎，啊，不，好嘞，周老板。哎，行，那就下午。
1: 行了，别装了，都走吧。我的妈呀！小宝，下班了还干活啊？歇着吧，我那个跟你有话说。
2: 哎，您坐，您坐。
1: 今天你爸来了，他那个厂子干不下去了，是这样，我想救救他。
2: 他现在得承担房租费，我想让他迁到这儿来，我把这院里改造一下，搞个前店工厂。
1: 你把他弄过来，我去哪儿啊？就是啊，
0: 爸，那可不行，那咱家不乱了套了。
1: 你要赶我们走啊？赶你们什么走啊？你们想走都走不了，这个厂子我想接回来，咱们自己干。我呢？ 申请那个病退，然后呢，家宝也过来，家宝来领这个头。啊，你呀，现在家宝牌在外，名声大振，你不能给别的老板挣钱。
3: 爸，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吗？我不干啊，
1: 没商量。家宝啊，你们父子俩就想对立一辈子。 现在正好是个和解的机会，互相都退一步。你做晚辈的让一让，不丢人吗？如果这事儿弄成了，你爸以后就不会再提上门的事儿。小宝，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钱挣得再多也不乐了。

0: 够不够啊？
1: 不够，差得远着呢。
0: 我这儿还有呢。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江师傅啊，
1: 哎，
2: 你说你该交的房费你不给，非得让我到家里面来要钱。
1: 这样，你看，我现在手头就这么点钱，要不你先拿着，剩下的你宽限我两天，我再给你凑。
2: 不行，不能再拖了。你要是再不给我钱，你后果自负。你
3: 哎，那个，
1: 你看你
3: 还差多少啊？
0: 我这儿还有两三百。
1: 哎呀呀，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屋里，你去，我来处理，我来处理，你去去。要不这样，你就先把它拿着，剩下的你宽行吗？几天这不行吗？
2: 不行，要不你借点，我在这儿等着。
1: 你这点我到哪儿去借去？你这宽行我两年不说了吗？这说几遍啊？这还
2: 老爷子啊，你这耍无赖是吧？
1: 这我怎么是耍无赖？我又不是不给你。
2: 要不这样，我看你家里面有啥值钱的东西，我可以拿着，我拿走。
1: 哎，你干什么？你这
4: 大哥，
2: 哎，你谁呀你？
4: 你拿什么呀？
2: 你们家老爷子欠我房钱好几个月了，他不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欠债还钱，你拿什么东西？
2: 你还耍恨呢是吧？我收拾不了你老爸，我还收拾不了你啊！
4: 站住！欠你的钱一分也少不了，再怎么着你也不能跟老人家动手，钱你拿着。
2: 是是。
4: 小鹏哥，
2: 啊，
4: 你怎么在这儿呢？来，快进来，我爸在家呢。
2: 哦，不不不了，
1: 我给你买了点营养品，给你补身子。这回你当大头头，他归你领导，在家他是你爸，在厂子里边那就是你部下，看他能怎么着。
5: 爸，就他那个脾气，我在哪儿都得听他的。
6: 英华来了，
7: 叔。
6: 哎，这不劝家宝吗？家宝就听你的大姐的，你劝劝他吧。
7: 家宝，你真听姐的吗？
8: 大姐，家宝现在给那个老板干的可好了，还拿分红呢。要是自己干，能靠谱吗？
9: 就这俩老头，谁听他的呀？一个比一个不讲理。
6: 你怎么说话？看人大姐笑。
7: 叔，我

0: 得都一个德行，谁也别笑话谁了。不过金枝，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这能当老板，谁愿意给别人打工啊？我觉得冯叔这次张罗这个事儿特别好，一个呢是可以帮咱爸，第二个呢其实是帮你们自己啊。这人哪有嫌自己日子过得好的呀？国家既然给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就应该好好珍惜。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挣的钱不多，但是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开了这个建材商场，肯定比打工的强啊。
1: 这倒是啊，挣工资是有数的钱，以家宝的能力不比他那个老板差，干嘛给他挣大钱，自己只拿着小红包呢？
2: 小华，现在家宝的心结是怕跟你爸关系处不好，经常吵架，怕你爸不听他领导，总拿老子身份来教训他。
0: 家宝想的这些事儿啊，我都想到。叔，这一回啊，我一个人可能不行，得请你出面，得您跟我一起去，找我爸约法三章。他要是不同意，咱就不用干了。
3: 行。
4: 妈，你撒手，我不去。妈，
5: 哎呀，你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不行啊！你昨天说的好好的，你跟英华好，知道吗？你今天必须得去。
4: 你听我说，我俩不合适。我前脚刚送走一个姑奶奶，你让我再娶一个活祖宗，我不干。
5: 有什么不合适啊？你给我回来。
4: 妈，
5: 你好好的，你姑娘怎么就不合适了？
4: 妈，
5: 走。
4: 我的亲妈，擦亮眼睛吧。你别看这英华平时弱不禁风的，实际上她如狼似虎。我亲眼看见他把一个大老爷们儿一脚踹那么老远，你让我娶她，那我非死即残。
5: 瞅你的熊样子，
4: 你打我干嘛？
5: 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我还踹你，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玩意儿？不行，你必须跟我走。
4: 哎，我
6: 妈，冯叔来了。
4: 是英华妈。
5: 哎，
4: 我先回家了。
5: 你给我回来。
7: 哎，家宝不是要一起干吗？他怎么不来啊？英华呀，你做的事儿也很有意思呀，是不是你也想入一份啊？那就一块谈一谈嘛，是不是啊？
2: 师哥啊，今天呢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7: 是吧？
2: 家宝没来就是怕跟你谈崩，英华今天来呢主要是给我们做个见证，另外呢他还懂经营，也给我们参谋参谋。
7: 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平起平坐是吗？那哪成啊，老子怎么能听儿子呢？就反了吧。
2: 你这架势一出场吧就错了，记住你不是主角，中心不在你这儿，我们这年龄就该退休了，年轻人牵着头，我们这老家伙顶多给人家顾问顾问，就是帮帮忙啊。
7: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要让我让权是吧？啊，
0: 哎，爸，既然您听明白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聊。你要是不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没法谈下去。
7: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够横的呀，什么意思呀？我有难了，你们这是要联合起来，这是霸我的权是吗？这是落井下石啊，你们太着急了点吧。
2: 人都说啊，孩子在父母面前就是100岁也是个孩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其实这话不对，家宝他们都长大了。你就说英华吧，不但没砍你没绞你，还几次帮你解决危难，是不是啊？家宝牌家具适应时代潮流啊，被人们认可，得到好评。你得看到孩子的进步和发展，师哥，不服老不行啊。
7: 成，不是让权吗？我让，成了吧？我让。
0: 那行，那咱们就约法三章，这个家庭利益必须服从企业利益。
7: 这过分了吧？这怎么着？打倒了还要补一脚是吗？干什么呀这是？
2: 你干嘛呀这是？给你绑穿吊猴。

0: 你能上天，你信吗？你这人我不了解啊。你说厂子里边厂长不是你儿子吧？你一来劲，一句话把人顶一跟头，两句话把人噎得翻白眼儿。你这人最不靠谱，必须给立个规矩，加条大法。
1: 你甭立了，我不干了。
2: 哎，
0: 叔。 您别在意我爸说的话，他呀就这个脾气，您别生气啊。
2: 我要是跟他生气，我都能气死。
0: 要不然这样吧，您和家宝先把这个木器加工厂办起来，我爸不管他了，到时候再说吧。啊，
2: 到时候再说。我跟你说，清静不了两天，到时候还得闹腾。

0: 我这辛苦育伢的，他说不来，可能就真不来了。一会儿去请他老人家，怎么说我爸都交给我了，您放心吧。啊，
1: 陆总，我真没想到您今天能过来。您不生我气啊？
2: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咱们早晚还得有机会合作，我哪敢生你的气啊？
0: 是不是家宝？
3: 陆总，还是您大度。这样，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江家宝的地方，您说话，我一定全力以赴。
4: 好，
0: 接着今天大喜的日子，给大家伙说两句。
4: 哎，好。
0: 哎呀，
4: 这个邻居吧，这个凭我的经验，这个感觉，这个邻居吧，
5: 凭你的经验判断你先上账了。
0: 不是我，
3: 没开始呢。
0: 啊，
3: 没开始。
0: 那就请家宝说两句。
4: 哎，好。
0: 那我说两句。今天我的家宝木具房能够开业，我特别的开心。首先呢，我要感谢杜总，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更要感谢的是咱们的党，咱们的政府，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6: 家宝家具越办越好，
0: 我觉得吉时应该到了。

0: 过分了，太过分了。兰花，我早就跟你说过，立本他不是个东西啊，没他这么做事儿的呀，太过分了，不是个好东西啊。
1: 江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2: 又生气了？

0: 喝点水消消气儿吧。
1: 喝点水我也受不了这气儿啊，憋得慌。哎，
0: 又跟孩子较劲了。孩子们翅膀硬了，你就让他飞去呗。嗯，你应该高兴才是。那孩子翅膀硬了，你现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这多好啊！您都这岁数了，该享福了，还玩什么命啊？
1: 翅膀硬了就可以飞了？那万一栽下来呢？什么都敢干，想一出是一出，这哪成啊？
0: 敢想敢干，那才有出息呢。
2: 爸，
1: 他们是？
2: 您在家吗？我是金枝。
0: 在呢。金枝进来吧。
2: 哎，
3: 爸，婶儿。
0: 哎，
1: 拿什么东西？拿回去，拿回去。
3: 爸，这是家宝哥和我爸特意给您带来的，怎么能拿回去呢？
1: 哎呀，我受伤不起呀，怕噎着自己。
0: 哎呀，别不识好歹，来给我。
3: 哎，爸，您净说气话，这我得批评您啊。
1: 批评我？你还要干嘛？
3: 爸，您听我说完呀。今天去的人好多呀，这么大个场面，偏偏董事长没到位，少您说，让大家怎么看咱们家？这
1: 董事长谁啊？
3: 您啊，当然是您啊，爸，您就是咱们家宝木器房最大的官儿。
1: 那个，我看看这两杯酒什么酒啊？什么好酒？我看看。
0: 哎，你别看了，我怕你再给噎着。金枝，走。
1: 兰花啊，哎呀，里边其实也没那么坏。哎，
4: 谁来了？
1: 你滚，给我收了
3: 吗？爸，你这招可真灵。
1: 嗯，
3: 一开始他还生气不要呢，我一说他是董事长，他立马就收了。还要走呢？
4: 你说多大人了，怎么跟孩子似的？
5: 行，先让他趴在被窝里笑吧，等发现再说。咱们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3: 怎么了？这后面还有埋伏呢。
6: 大山，这车啊，还得一会儿才能修好呢。
5: 师傅，
6: 哎，
5: 辛苦了啊。
6: 哎，没事。
5: 老板，给我来两瓶。
7: 哟，这不是大山吗？
5: 刘作为，
7: 你看嘛呢？
5: 哦，车坏了，修车呢。
7: 大山呐，你说你现在怎么混成这样啊？哥哥，我真是心疼你。
5: 谢谢你这么惦记我啊。
7: 其实说句心里话，哥哥我呀早就看上你了，我这正好缺人手，要不你跟我干得了。我跟你说，徐总都入伙了。
5: 徐总在哪发财呢？
7: 这烟店啊，就我跟徐哥一块开的。
5: 啊，挺好，祝你们发财啊！
8: 作为啊，
7: 哎哥，
8: 哎呦，这不大山吗？
5: 徐总，
8: 这是你车啊？
5: 啊，车坏了，修车呢。
8: 修吧，进来，有事。
1: 嗯，我看看。哎呦，好，好，好，好，好，来，我把它贴墙上，贴墙上。来，来，来，看看啊，卫生模范，这多好啊！啊，继续努力，最好得一个什么啊？什么考试第一啊？三好学生啊，好不好？
3: 嗯。
1: 哎，
9: 爸，老师可喜欢我了，
1: 是吧？
9: 还让我当卫生委员了呢。
1: 好。
9: 那有什么扫地、擦玻璃、打扫厕所，臭烘烘，这卖什么呀？
3: 爸，你看小刚他呀。
1: 小刚，你本事大，你倒给我拿个奖状试试呀！啊，以前你小子倒是往回拿过，但是这几年你说你拿回过什么？哎呀，你打架跟人家，我这家长被请到学校倒请过几次。你说你倒给我长长脸啊！
9: 打仗惹事儿，那是跟咱们老爷学的，咱不能吃亏，不是？
1: 不是。
9: 哎，您等等再动手。

0: 东西送给您。
1: 美华，不错啊，我女儿就是好。以后咱把这墙给贴满了，好不好？
0: 嗯。
1: 哎。
0: 老爷，这是您亲外孙孝敬您的，虽然不是我买的，但是是我亲手修好的，您试试。

0: 可以啊，小刚，还厉害呀、啊！
1: 老爷，不用谢，等我长大了，给您买新的，最好的。

0: 这回你可轻松了吧？我每天都紧张的要命，就怕我爸问客户的事儿。
1: 你们家那老爷子太守旧了，要不然我给他弄的这个产销一条龙，说不定哪天就火了。算了，哎，要不我哪天去你家宝哥那个工厂给他策划策划得了？
0: 得，你可甭往里掺和吧，又给自己拴套。
1: 行，听你的。哎，玉华，你说趁现在两家形势这么好，咱俩赶紧结婚得了。
0: 我这年龄不大，太早了吧？
1: 不早了，不早了，就趁着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还高兴，万一哪天又因为什么事儿火了，咱俩这事更悬了。
0: 那我问问我爸。
1: 不过你让他现在就同意吧，确实也不太容易啊。咱俩这样，咱俩就先准备着，等万事俱备了，直接跟他摊牌。
0: 这么做，他不更得急了？
1: 没事，我有办法。上车，带你出去。
2: 我昨天啊，看见刘作为了，你猜他跟谁在一起？
3: 他这种人跟谁在一起都不奇怪。
2: 徐彪跟他合伙，两个人在广场路那边开了个烟酒店。
3: 不会吧？这徐总之前出了那么大的亏，还跟这种人在一起啊？
2: 他们那个主要是烟草批发，生意异常的火爆。
3: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徐总当年啊就是靠烟草起家的。不过你说他跟刘作为这种人混在一起，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2: 哎，行了，不说他们。哦，对了，把这个给小刚。啊？这个呢，给美华。小刚这小子肯定喜欢。
3: 大山哥，你再这样以后我不见你了啊！你这天天给他们买东西，买这么多，你自己挣点钱不容易，你自己留着，听见没有？
2: 我是真心喜欢他们俩，尤其是小刚。要不这样，你直接把小刚给我们家得了，反正他也是我妈抱大的，跟亲孙子没两样。
3: 小刚这孩子真是讨人喜欢，人缘真好。
2: 英华，你是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小刚也长大了。
3: 我一个人挺好的，都习惯了。
2: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男人。
3: 以前因为我冲动伤害了很多人，我现在只想把心思放在小刚身上，放在我爸身上，好好的把这个建材公司搞好，其他的我不想考虑了。

0: 小姨，为了对你这个卫生委员表示尊敬，所以我决定呢，先不做作业，你先做，快做完的时候叫我。
1: 好吧。哎，你是不是又要犯什么坏呢？

你怎么对我总是这种印象呢？我干的都是正事儿。好了，别说了，赶紧写你作业吧。你怎么能对小姨这么说话呢？当心我，不许告密！讨厌。

0: 哎呦，小刚来了啊！哎呦，怎么，这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哎呦，这小刚你太棒了啊！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是说说玩玩，真修好了。
1: 高太爷，告诉您个秘密啊，
0: 上星期本来就该还给您的，可是出了点状况，我姥爷捣乱，哎，差点就给您这修坏了。谁捣乱？
1: 我姥爷。
2: 给老爷捣乱是吧？嗯，那要不捣乱，那就不是你姥爷了。
3: 太不像话了，这个。怎么了？这是，
1: 爸，小孩怎么了？
3: 你自己看吧。
1: 姐，你看我那数的奖状，你把你儿子惯得太不像话了，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3: 去，把小刚叫回来。
1: 站住！你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要在小姨的奖状上写那些东西啊？
4: 我呢，这是为她好，不就是一个卫生的奖吗？至于把她美成那样吗？我是提醒她，得个奖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江小刚，小姨得了奖，你应该为小姨感到高兴。你应该通过这个奖状激励你自己，赶紧再拿一个奖状给老爷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不是跟你说了吗？
4: 戒骄戒躁，你在上面胡写胡画，小姨得多难过呀！妈，这是我干的，您要生气您就打我一顿吧。
5: 妈妈不会打你的，打人是打不出好孩子的。但是我相信，妈妈说的道理你都明白，对吗？
4: 妈，我明白了，去跟小姨道个歉。
1: 小姨，对不起。
3: 英华，这就完了。你就这么教育孩子是吗？就这么惯着孩子？
1: 小刚啊，小姨好歹还拿回两个奖状，对吧？你呢？你哪怕拿回一个，老爷一定找地方给你挂上。不然的话，我真要跟你说道说道。
3: 老爷，很抱歉，我担心这小强贴不下，我现在就给您拿。哼。
5: 老爷，我有事，而且比我小爷的分量重。哎，别叫。

0: 没关系，睡觉。这小子行吗？这小子，姐，小刚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到底什么事儿？
1: 我和杨月商量要结婚，但又不敢跟爸说。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们俩真的想好要结婚了？
1: 我觉得他挺好的，起码不像爸那样凶。他对我挺温和的，事事都顺着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我感觉挺温暖的。
0: 那你爱他吗？
1: 我喜欢他，我喜欢跟他在一起。
0: 你真的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好，既然你想好了，我去替你跟爸说。

0: 你说我爸能来吗？
1: 肯定能来，他憋不了两天。我爸说了，他属狗的，憋不住尿。
2: 你说什么呢？谁爸属狗啊？啊？他是我爸，那是你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脾气再臭，那也是我爸，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尊重他，你知道吗？
3: 这不是跟你说悄悄话呢吗？
2: 悄悄话也不行，你说说习惯了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0: 我和我爸你不对付这么多年了，但你不能掺和，你得会哄他。
1: 那合着咱俩不是一伙的？我跟他是一伙的。
3: 咱俩要是一伙，劲儿不是大点吗？
1: 那我干嘛要哄着他？凭什么呀？我告诉你，他再敢骂你，我第一个不答应。
2: 跟你厉害的啊，你先管好你自己吧啊，你别让他伤着就行。他要以后骂你啊，你就躲着他，掉头就跑。
1: 嗯，行。哎，来了来了。
4: 回来，我哪儿都有女的。
5: 你们俩别干了，把房里边叫来，把你们师傅叫来。王立文，王立文
6: 啊，
5: 过来！
6: 怎么了？怎么了，师哥？
5: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这东西都放多长时间了？你看看这乱的，这垃圾到处都是。我听说这电锯你要换，
7: 你是不是有钱烧的慌？
5: 看看这工具乱扔，有这么放东西的吗？
6: 你先别比划，这原料被弄坏了，你先放着。我问你，你是来干活来了，还捣乱来了啊？
5: 王立文啊，摆正自己的位置，
6: 好不好？
5: 你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我儿媳妇已经跟我说了，我是这儿的董事长，我是老大，跟我说话客气点。
6: 是，你是董事长不假，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厂里边，董事长得干活，管不了厂子里边的事儿，先管回家管去。
5: 你就跟我说，这谁管谁，谁听谁的？
6: 那江董事长，我告诉你，在这儿你得听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你儿子江家宝指挥啊。在厂里边你听他的，在家里他听你的，清楚了吧？
5: 我儿媳妇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6: 不可能，你儿媳妇不会说别的。
5: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你给我耍无赖，这个厂子我让你开不成。
6: 江江，你喝多少酒跑这耍酒疯来？
5: 我喝什么酒？
8: 爸，有您这么当长辈的吗？不管不顾蛮不讲理的，你也不怕街坊四邻笑话？
5: 听见没有，立本？有我儿媳妇这么跟老公说话的吗？啊！我告诉你，冯建珍，你爹惯着你，我不惯着你，滚！少家教的东西，
6: 你讲不讲？你别在这耍无赖啊！你骂骂狗骂习惯是吧？骂到龟头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
5: 小宝，你不听你爹说话吗？
9: 我听你说什么呀？啊！这是厂子，不是你家，要闹回家闹，行不？
5: 好。这个地方再也不来了。

0: 要。
1: 就我讲嘛讲，没想到你这么缺德，你不光缺德，你缺了八倍杨德。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2: 饶不了就饶不了。
1: 江万祥，
0: 缺德，
1: 缺八倍杨德，你活该。江万祥。

0: 道，你缺德吗？我到阴曹地府饶不了你！张万祥，
1: 你不就缺德吗你？
2: 哎，等会儿啊，

0: 喂，你好。啊，英华呀，稍等啊，英华，电话。
1: 哎，稍等啊，您先看看，我一会儿过来。
2: 好。

0: 生气骂人了，你这肝火也太旺了，气大伤身呐。
1: 气吧气吧，他们早把我气死，早就脱生了。
2: 妈，我们回来了。
1: 啊，又回银祖都。
3: 是。哎，
4: 叔叔好。
1: 啊，姑娘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
4: 这是给您的。
1: 哎呦，别这么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小泥鳅啊。这正是吃饭的点儿，你不上班，你到这儿干嘛来啊？
5: 我们老板啊，现在已经人性化管理，每个月给我们俩放两天假呢。我们俩刚从公园回来。哎，爸，您看这是什么？儿子和秋红特意买给您的。哟，
1: 我说小泥鳅，你送我点什么不行？你非得弄个王八，你这是骂人的是不是？
6: 这你就不懂了吧，爸？这王八炖汤。大补，可是延年益寿。
5: 我跟您说，您就可以和王八一样长命百岁。
1: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啊、
4: 叔叔，您别生气，这甲鱼真是好东西，他花了半个月的工钱给您买的，他很诚心的为您好的，不是骂您吗？
5: 对呀、啊，爸，儿子是好意，您先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怕您还生我的气，我想着花儿的逗您乐，没成想又把您惹生气了。哎呀，您知道这甲鱼它可肥了的。
7: 玩的。

0: 哎，小金秀，
1: 哎呦，
0: 乔哥，乔嫂。
2: 小金秀，这你对象
0: 啊？是是是，
2: 长得可真漂亮。
0: 这乔哥，这乔嫂。
1: 哎，你好，你好，
2: 乔哥，
1: 你
2: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好好好，回来啊，回来。
2: 雷公子蹦出来了。
3: 我带你见见高爷爷。
4: 高爷爷，你在家吗？
5: 高爷爷，你放心吧，我爸呀，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俩给拆散了。高爷爷，高奶奶，我们俩先走了啊。
6: 爷爷奶奶再见。
7: 小妮秀啊，来，过来，过来。
3: 爸，您有什么吩咐？
7: 你知道那个门口那个小店给我买两瓶啤酒，
3: 今儿不喝白的，改喝啤的。
7: 哎呀，哪人都废话，让你去你就去。哎，等等，你去就行了，你别带着姑娘去了啊。
3: 行，
8: 那今儿啊，我就陪您喝两
7: 瓶。哎，好好好。姑娘，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秋红姑娘，叔叔是一个木匠，啊，这个直来直去也不会绕什么弯子，啊，有些话呢，小妮就在还真不大好说，啊，你们两个处对象挺好。但是这个户口是个大问题。哎，你看你是外地户口，这将来一块儿结婚过日子怎么办呢？啊，这将来你就生了孩子怎么办呢？你的工作是个问题。

0: 没有户口，你的孩子入托入学都是问题。
1: 老叔，我跟泥鳅有思想准备，只要有本事，在哪儿都能吃上饭。您放心，我俩不会拖累您的。
0: 秋姑娘，你那一瞅就是个好姑娘。我们家的情况呢，小妮就可能跟你也说了一些。这个这么说吧，他大哥我是指望不上，我全指着我这小儿子小妮就给我养老送终。你们还年轻，这结婚他跟谈恋爱不一样，结婚他就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这很繁琐的事情。所以你要是真的为了小妮就好，你们两个就分开吧。

0: 这俩人够了。怎么了，爸？你跟秋红说什么了？有什么话你冲我说成吗？
1: 你给我让什么？啊？我跟你说什么了就跟他说什么了，该说的我都说了。 但是我得说句老实话，小泥鳅，泥鳅的眼光不错。秋红这孩子不错，我真的很喜欢。但她是外地户口，又是个农村户口，这事不少。你还小，你不知道。户口是什么呀，小泥鳅？户口可是天大的事，户口关系到一个人的一辈子。
2: 我这话说出来，你可能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告诉你。你们两个早分手，早安生。
3: 爸，是我娶媳妇还是您娶媳妇？
2: 啊，您操什么心呢？我的孩子将来到哪儿落户，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3: 说你自己的事儿，
2: 张口就来。你拿什么娶媳妇？你拿什么养家？你告诉我，你兜比眼还干净？你拿什么养家？你结婚是在住的家里边，是不是住在我家，是不是听我的？
3: 你的家啊？
2: 这也是我的家，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今儿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跟我家里边抽回娶了。
4: 你
2: 跟
4: 老子办婚是不是？
3: 对，
2: 你试一试。
4: 别把我逼急了，
3: 今儿儿媳妇您认定得认，不认也得认。
2: 好，你小子不是会抄家伙吗？老子先抄给你看。
3: 来呀，来呀你！
2: 咱不怕他，我跟你说。
3: 不怕。
2: 小子，
4: 哎哎哎哎。
3: 万祥啊，
2: 哎哎哎，
3: 现在的能耐大了去了，还有什么你管不了的？
2: 高爷爷啊，跟我犯浑，你说我不收拾他？
3: 小泥鳅在外边混了这么些年了，这回来这孩子多懂事儿啊！是啊，还给你找回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2: 哎呦，高奶奶，不能提这事儿啊！你提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3: 怎么了？外地的就不说了，还是一农村媳妇儿，这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2: 就这你还不满意呀？
3: 农村那怎么了？我可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爸爸不也是农村的吗？
2: 对啊，没错。照你这个逻辑，你爸爸是农村的，就不该娶你妈这个城市媳妇儿，那也就不该有你了。哎呀，小泥鳅啊，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他成人了。 他以后还有自己的生活，你能跟他一辈子？他找媳妇儿啊，他满意了，那就最重要的。啊，哎，你是不是还想把他给赶跑啊？
4: 跑跑去呗，跑了就别再回来。
2: 哎呦，
3: 甭说这个屁话啊！他现在成人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哎呦，说实在的，哎呀，给你脸来征求征求你的意见。
4: 不给你脸呢，理都不理你。这说了半天，还都是我的不是了。
5: 这，哎，这外甥这儿怎么了？这前一段好好的，这怎么又像个疯狗似的？
4: 他不是像疯狗，他就是疯狗。嗨，家去。
5: 老爷，
4: 哎，
5: 这又数落我爸呢。
4: 哎，英华啊。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爸爸才。

0: 又怎么惹您了？
1: 小泥鳅啊，欢欢喜喜的带着女朋友来看他。哎，他先生的姑娘吧，又是外地的，又是农村的，哎呀，死活不同意。那边小泥鳅跑了，爷俩又吵起来了。
0: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高爷，您别生气，我去说他去。嗯。婶儿，
2: 今天不忙啊？我来那么早？
0: 今天特别忙。
2: 但是有位老人家不让我省心啊。
0: 你都知道了，
3: 令娃，你不是说你今天特别忙吗？忙你还回来？刚才我听到谁说有人让你不省心，这谁呀？我想知道知道。
0: 哼，谁？您不知道是谁啊？这句话也好意思问出来？我要是您的话，我都不好意思问。
3: 怎么了？你弟弟带回一个对象来，外地的我都不说什么了，他还是个农村的，那将来有孩子怎么办？户口落哪儿？户口解决不了，入托、上学，这都是问题。
0: 我问的就不是这件事。冯叔给我打电话了，我说爸，你多大个人了？这小孩都干不出来的事儿，哎，你就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啊？
3: 你别听他这是胡说八道的，冤枉我呢。
0: 坐下。你说你跟冯叔有点矛盾，吵两句也就算了，你把人家那牌匾给摘了，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3: 谁砸的牌匾？
2: 没砸，
3: 没砸，
2: 自己掉下来的。
3: 他可不就是自己掉下来的吗？你哼哼什么呀？他那匾挂得那么高，没有梯子谁够得着？你爸是属猴的呀。我是一出门啪他就掉下来了，差点没砸着我。是你冯叔自己没挂结实，这不能赖到我头上吧？
0: 冯叔现在认定就是你砸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3: 那我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我再重新给他做一块新的，算我大爷，挂他们家门口行吗？
0: 这个主意好，重新做一个。
3: 门都没有。
0: 你摔门了？
3: 他自己掉下来的。
0: 你有没有摔？
3: 你冯叔他没挂机，
0: 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摔。
4: 你摔了，
0: 你看破案了。
3: 我是碰巧倒霉赶上了。
0: 摔得好。开业的时候我看这冯叔做的这门匾，切，
3: 不行是不是？不是我说的，你冯叔这活就是糙啊。
0: 不是糙，是太糙。
3: 你看
0: 爸，您要是做成那样，您都不好意思往那上面挂，而且还是歪的，你发现了吗？
3: 当然了，我看出来了，我只是没好意思提醒的，我怕他挂不住面子。
0: 所以啊，
3: 是
0: 甭管这牌匾是不是你摔的，是不是关门是不小心掉的，在冯叔那心眼就这点小，你还能为了这事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啊？再说了，您儿子还在人家家里面做人质呢，您大人有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用您精湛的手艺重新做一块牌匾，把家宝木器房五个字往那儿一挂。哎，这冯家人天天来来回回的，那得仰着头仰视着看着您这牌匾，你说到时候冯家人还不得服服帖帖，什么都听你的呀？
3: 闺女啊，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秋红，
5: 你爸那么反对，咱俩分手吧。
6: 为什么呀？我不同意。
7: 实在不行，我就离家出走。我和你一块儿离家出走，我去你老家生活。
5: 你从小在城里长大，庄稼地你也不会干，这种日子你受不了的。
7: 我受得了，我什么苦我都受得了，只要不和你分手就行。你看，你也舍不得我吧？我们家，我再回去磕磕。实在不行，我让我哥我姐帮我，咱俩也能活下来。
5: 那你哥你姐还能帮咱们一辈子吗？我真没想到你爸是这么一个老人，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我现在终于理解了。

0: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1: 这事儿我和他没完，等着我叫着我哥我姐找他算账去，我们家还是有明白人的。
0: 在一块的这段时间，我挺开心的。但是你爸说的有道理，你要是娶了我，这往后的日子会更难。过去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现在我有了你，我什么我都不害怕。我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要在意。
2: 还有我吗？我都好几年没回过家了，要是再不回去，我爸妈就该找来了。这样，我先回去把事情解决了，我再回来，行吗？你可别逗我。
1: 不行，我跟你一起回去。
2: 你不能跟我一起回去，我回去是有任务的。我得把我爸妈说服了，这样才能开证明，咱俩才能结婚啊。
0: 说话算数。

0: 你要劈了我呀？啊？
1: 我干嘛这是？哎，老婆老婆来了，
2: 怎么了这是？
1: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关键时刻还得我师哥吗？
2: 哎呀，哎，
3: 我就说嘛，这没梯子，师哥能够着那匾吗？你是冤枉他了。
1: 快拉倒吧，就他干的，
3: 真好看。
0: 里边啊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家的匾不是我砸，他自己掉下来的啊。我女儿劝我说给你再重新做一个，我做了给你挂上了啊，不用谢我，谢我大姑娘。哎
3: 呀，谢谢谢谢。
1: 董事长啊，今天受点累，一会儿咱们拉大锯。弄木材，
0: 哎呀，冤枉我，我也得贱嗖嗖的把活给你干了。啊，对了，里边，跟我儿媳妇说一声，老公公那天说话不太好听，语气重了，对不住了啊。
3: 没事儿。
1: 哎呀，太阳今天从哪儿出来的？你说这么多年师哥啊，厂子到家里边，你什么时候赔个礼道个歉？难得呀。
0: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哎呀，英雄也有无用武之地呀、啊！
3: 这，
1: 我帮帮你啊！
0: 不用了，我先回去了。
3: 哎，不是干活吗？还
0: 不送？
1: 哎，
3: 哎，吃完了再走吧。
0: 不了不了，
1: 事儿多。走走走。
3: 哎，你看做的是好看。哎呀。Ha ha ha.

0: 快，这要出人命了。
1: 你又跟咱爸动手了？
0: 不是我，是他，又抄家伙跟我拼命。
1: 其实你仔细想想，爸说的呢，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结婚生孩子跟谈恋爱是两回事儿，以后孩子户口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姐，这么些年了，我一直在外面。秋红她对我是真的好，他们家给她安排好几次相亲，都为了我推了。人家姑娘一心扑在我身上，我怎么好意思伤她的心呢？
1: 秋红是好，姐也喜欢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咱爸不同意。只要他不同意，你就结不了婚。你和这秋红也不能一直飘在外边吧？
0: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吧。
1: 那秋红什么意见啊？
0: 她可伤心了，又跟我吵着分手呢。哎呀，我现在啊烦着呢，心里也乱着呢。
1: 这件事儿啊，真不能急。现在咱爸呀在气头上，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能慢慢来，慢慢的把他说通了。
0: 其实啊，爸同不同意无所谓，只要大姐你肯帮我就行。
1: 姐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怎么帮你你说。
0: 当年你为我哥拼命的时候你说过，咱们姐弟谁有难帮谁。现在我遇到难事儿了，只要大姐肯点头，哥再点头，我也难不到哪去。
1: 泥鳅，你的事儿就是姐的事儿，姐一定帮你。
2: 人家说他呀早休去外地了。
3: 去外地？是单位让他出差吗？啊，
2: 不是出差，人家不愿意说，我也懒得问。你就放心，踏踏实实吃饭啊，没事儿。也许是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
3: 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对杨月太好了，他心里难受就不回这个家了呀？
2: 他呀不回来正好。
3: 你可别只向着你的侄子啊，他胡觉不比别人家孩子差。
2: 哎呦，他都30多的人了，你说他现在还让咱们这么给他操心啊？我看他赶紧嫁人，将来啊他嫁了人生个孩子可能就懂事了。就
4: 冯立本拎着斧子就出来了，跟我大喊大叫：“怎么了？你干什么？杨立本！”我就说了，我说冯立本，怎么着？你要劈了我吗？他一看我给他新做的匾，马上就老实了，感动的痛哭流涕，非要留下我。我在那吃饭，我理都没理他，我就回来了。
5: 效果好，主意出得好吧，闺女。
6: 爸，就您这脾气，那匾不是你摔的，人家也以为是你摔的。
1: 妈高兴了，您高兴了就好啊。
4: 行了，你别损我了啊。今儿呢，我有几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6: 几个事儿
4: 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你李叔的儿子李小鹏，这个你考虑的怎么样？有数了，有数了。第二件事儿，你猜猜？
6: 嗨，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小泥鳅的事儿呗。
4: 真不是，小泥鳅的事儿也没什么可商量的，都定了啊。我给他打电话了，晚上回来，我跟他说道说道。
6: 哎呀，爸，我看这小泥鳅跟秋红啊，他们俩是真心的，你呀，别老是硬碰硬的。
4: 那不是，来软的，来软的，过两天给我抱回孩子，我不就瞎了吗？那时候我真是哭都没眼泪了，必须快刀斩乱麻，嘁哩喀喳让他们结束。
5: 我还真不是说小泥鳅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说的是玉华的事儿。他不行就让他结婚算了，他跟那杨月赶紧把婚事办了。你看这杨月，这粘玉华粘得多紧呐、啊，我担心再怎么拖下去。再把你当年的事，我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
6: 你放心吧，回头啊，我去问问玉华，问问他跟杨月到底怎么打算的。
5: 哎，原则就是抓紧时间把这婚事给办了。
6: 行、啊。
5: 但是尺度你把握好啊，你别让人感觉我们这孩子嫁不出去似的。该拿点谱，拿点谱，你知道吗？
6: 您就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呢，这事我来张罗。
5: 行。哎呀，一想这事儿，我就想起李阳，你说这孩子多好。
6: 行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提这事儿？

0: 我也拦不住，这回啊，你可算是第一次嫁闺女。你这么棒的一个木匠，怎么着也得给你闺女准备点嫁妆吧？打个什么立柜啊、床什么的，这咱家可不能差啊！
1: 我心里有数，你不用管了。他要什么，他自己不会跟我张口。

0: 姐，刚刚爸，
1: 你都听见啦？
0: 谢谢姐，
1: 马上就要做新娘子了。

0: 你这一晚上的笑什么呀？有什么乐的呀？
1: 哎呀，我就笑师哥呀。啊，你说我以为他砸了牌匾呢。
0: 呀，行了，我早跟你说了，那事儿啊是你冤枉的。
1: 谁让他赶上了？我以为出事儿了他就没脸进门了。嗯，咱们也唠一清净。谁知道他想出这么一个怪主意啊。你看今天他老实。
0: 老实就他那狗脾气啊，老实不了几天。哎，你说的昨天啊多过分呐、啊。咱金枝我都不舍得说他，他可倒好，劈头盖脸给骂了一顿，他也真是过分，气得我昨天半宿都没睡着。
1: 哎呀，人师哥不说明白了吗？咱姑娘现在是人家儿媳妇儿，老公公有权管儿媳妇儿。再说也怪咱家金枝说话太不着调。
0: 哎，你向着谁呀？不知道里外呀？真是的。哎，咱闺女我说可以，别人啊休想。谁要想说三道四的，你看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1: 快快快快，行了吧，人家管儿媳妇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少跟掺和吧。我跟你说老婆婆，你这当老丈母娘的要是把亲家公给打了，那你一下真出名了。哼，
0: 怎么了？他要再敢来自毛杂刺啊，我还真敢打他。出名怎么的？我不怕。哼，我不怕寒碜。
1: 哎呀，这要是护起犊子来，这母耗子也敢跟老猫斗。
2: 别动，别动。玉华，老爷子在家吗？
3: 在屋里面。
2: 快去请，快去请。
3: 哎，爸，杨婶来看您了。
4: 哟，这算拿礼物来了。拿过去，拿过去，我不收礼。
5: 嗨。你甭客气，这是聘礼啊。我过来呀跟你商量个事儿，过两天啊就把这两个孩子的亲给定了，甭再撑着了。
4: 您都定完了那还得找我商量什么呀？
5: 哎呀，我就说嘛，这真是痛快。这江大哥呀，这是响当当的爷们儿啊，跟你结成亲家，那是我们百年修来的福啊。
4: 夸我，甭夸我，甭夸我，这婚事我没答应啊。
5: 行了，起来吧，起来吧，那答应了啊！你看，行完大礼了，这就不是外人了。我给你们作证啊，剩下的事儿就我和你们爸爸商量了啊。
4: 杨淑芬啊，您这是霸王硬上弓啊！
5: 我这来软的，你也不吃啊。
0: 为了给他找对象，我这段时间都快神经了。哎呀，他这个老丈人太不是东西了。

0: 往后啊，够杨瑞这小子一呛的。
1: 哎呦，这小子我看出来了啊，他是把这个媳妇糊弄到手啊，下一步啊，他就得把他这个老丈人当成干鱼似的，哎，挂在那个房檐下边风干着，还治不了他。你看他现在装凶啊，那个装可怜，那是土包子开花，那厉害着呢。哎，现在在厂里边上上下下没有人说他不好，官场这一套他玩的倍儿熟，鬼精鬼精的。现在不是实行那个提拔年轻干部吗？说不定啊，这小子以后还得把我挤了他。
0: 啊，他差你一百个来回呢，一边凉快去吧。
1: 行了，您呀，你别瞧不起他，多亏啊他当咱们的儿子。其实我倒觉着啊，这顶乌纱帽让他抢了去，那总比让别人抢了去好吧？啊，你想是不是？哎，你看啊，他上位，我退位，我就是太上皇啊，那我要说个什么的，他敢不听？
2: 来来来，哥几个，说慢点啊！哎，往里搬，这边这边，哎，就是直对着这个屋，哎，来，慢点，哎，爸，来，小心脚底下，右手边那屋，右手边。
3: 你怎么买这么些东西啊？
2: 这都不是买的，这都是厂里边的工友还有外边朋友送的，门口还办车呢。
3: 你这小子早就有准备呀。
2: 那肯定啊，我爸不是说了吗，得打有准备的仗啊，是吧？哎，爸妈，那个慧娟还没回来呢。哎呀，你别说，我这总不见她心里还真挺想她的。哎，爸，这个不会是因为我要在这儿结婚，慧娟不高兴躲着我吧？
1: 你这小子鬼心眼子就是多，你放心吧啊，有我在呢，误不了你的婚事。
2: 爸，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哥几个快点，早干完的早吃饭，今天涮肉管够啊。

0: 我看你一直唉声叹气的，闹心了。哎呀，嫁姑娘应该高兴啊。
1: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呀？有几个家长嫁女儿还欢天喜地的，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觉得对不起孩子他妈，我在孩子心里就是个恶人呐。瞧您
2: 说的，他
0: 们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不就是想早点离开我吗？我不傻，但我真没想玉华这么早就出门，我拦不住我。
2: 玉华出嫁是早晚的事儿。
3: 孩子也挺舍不得离开这个家的。没有，他没有，我知道。来吃。
4: 谢谢大姐。
3: 有什么话想跟你爸说，你就说，没事儿啊。
4: 谢谢妈。爸。
3: 我能跟您要个东西吗？
1: 要什么？
4: 我还缺张双人床，谢谢妈。我以为你哑巴了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大哥把你把柜子也做好了，到时候一起给你送过去。谢谢爸，谢谢姐，
3: 谢谢你大哥，谢谢哥。吃吧，吃吧。
5: 哎呦，娟儿啊，我和你。

0: 妈正说你呢，你可有日子没回来了啊，妈都担心死你了。
1: 得了吧，别来那套虚的，在你们心里啊就只有那个杨月。
0: 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们突然找找我呀。怎么没找啊，我都去你们单位找你去了，人家说你是请假去玩去了。我这一想你是不是去散心去了，你去哪玩了？
1: 哪有心思玩啊，陪我男朋友进货去了。
0: 男朋友？你们交往多久了啊？你咋不跟妈说一声呢？
1: 我们俩是一见钟情，你们呀就等着吃喜糖吧。
2: 你看啊，不是我们反对你啊，那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得给家长商量商量吧？他是哪儿的呀？干什么的呀？
1: 你们这回啊，可就请好吧，我要给你们找一个大款的上门女婿。
0: 你这事儿也得，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吧。
1: 你们不一直都想把我给嫁出去吗？这不正合你们意啊？
2: 你
1: 怎么的？你们对杨月的婚事那么上心，对我的就这态度啊？
0: 你这孩子，
1: 行了吧？杨月都给我打电话了，我答应把我的房间让给他结婚，我住旁边耳房，我对你们的儿子够可以了吧？他娶他的妻，我照我的婿，两不耽误啊。
3: 干嘛呀？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有话快说啊，有事儿呢。
4: 当然是好事，是喜事了，要不然怎么可能叫你回来呢？是不是？
3: 怎么着？您赶主意了？
5: 哎呀，我的老爹呀，您可真是光荣、伟大、正确啊！您可真是个为儿子着想的好父亲，您高尚。
4: 来，您先不忙夸我，坐。你妹妹要结婚了。
5: 对，我妹要结婚了啊，跟杨月啊。你这门亲事您都同意了，我们家秋红她到底她差哪儿了？那就是入不了您的法眼呢。
4: 说你是当哥哥的，结婚你跟你妹妹还论个长短，论个先后，你争这干嘛？你妹妹先结婚，啊，你的事儿先放一放。另外你得干点正事儿，你天天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也不行啊。我替你想好了啊，小泥鳅，你先到你哥那厂子里边从小工做起。学学木匠，学门手艺，对吧？我是个董事长，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5: 爸，你怎么就认准这个木匠了呢？咱全家一家子木匠啊，
4: 这有什么不好吗？
5: 哎，小泥鳅，你就应该当木匠。
4: 你是木匠生，木匠养的，你学艺都留着木匠的学，你这辈子就应该当木匠。你忘本，你个白眼狼！
5: 你看说的多好，我没话说了。
4: 站住！干什么
6: 去？你个老同志，不要在这无理取闹。
4: 小同志，不要以为我管不了你哦。
6: 哦，你管得了我？你管一个看看。
4: 我还真的不信。
7: 高爷爷，高爷爷，
8: 大强，哎呀，
4: 高爷爷，
8: 你这别不知足了。那孩子都这么大了，动不动又耍横去。
9: 你说你哪像个亲爹？
10: 哟，高爷爷，你说的在理儿哎。住这么多年邻居，我还真以为你是孩子的后爹呢。
8: 听听听听，
4: 是我孩子多都不省心，你们家慧娟省心呢。
10: 嘿，你个老木匠你。
4: 高爷呀，我知道啊，孩子不能太护着啊，我得让他学习，得让他进步，让他有门手艺。这打那个刮大板，刮大刮大刮大刮大，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8: 打住，我跟你说，那叫唱板书，懂不懂啊？那是文艺工作者，那唱好了还能当艺术家呢。哪个混球跟你说这打瓜子板就是要饭的啊？寡文的还你别瞎说八道。
4: 八道，我没这文化。哪天抽空我再跟您请教，这成吧？哎，但我希望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希望您别越这条线。我们家的事儿这边，您家的事儿那边，啊，
8: 行吧行。哎，你说你真不是个东西，哎，你往这儿就砌堵墙得了呗，
5: 真不是个东西。
8: 我跟你说，你就是埋藏了我们身边这个坏人，
11: 你就是这个院的坏人，我们远离你个。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系大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2: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1: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河套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

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两三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传统文化如何经由第二个结合生长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古老根基怎样通过第二个结合生长出人民至上的时代光芒，城市改造的绣花针功夫怎样留住记忆与乡愁，人民城市如何真正属于人民，古街新生何以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天津，文化特派员严帅、王学斌、许瑶循着城市治理的实践足迹，叩问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现场，破解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理念的飞跃之问。

民者，国之根也。当民为贵的钟声第一次敲响，这朴素的真理便如种子落进黄土，在2000年的风雨里生长出独特的文明年轮。当人民江山的命题写入新时代的答卷，民正在完成最深刻的蜕变，载着中华文明的舟楫，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活制度创新的源泉，更续人民至上的血脉。城市改造的绣花针功夫，怎样留住记忆与乡愁？文化特派员严帅循着城市治理的实践足迹，叩问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现场，破解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理念的飞跃之问。

千年三都的文化记忆，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见人见物见生活，流行流红流仙愁。有人说它是烟火人间的巨献，也有人说它是南国故事的活态博物馆。它是一个拥有2200年历史、生生不息、有海阔天空般的城市。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bout to arrive in Guangzhou.
1: Welcome to Guangzhou.
2: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经济发达，开放包容，这是很多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然而，对于拥有2000多年文化底蕴的广州来说，远远不止这些。

0: 你都系西关。Let's go why now？
1: 永庆坊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反差感，它就像一场时空折叠的奇妙预言。一面是凝固的旧时光，另一面则是跃动的新浪潮。一面是老建筑的文化，一面又是年轻人的活力。老城肌理与先锋灵魂共生，永庆坊的反差感是传统和现代交织，是高速发展的广州并没有让历史文脉消失，而是让它以更隽永的方式流淌和延续。岭南文化看广府，广府文化看西关，永庆坊就是这个最西关的存在。它是凝聚广州历史人文底蕴的西关旧址，承载着广州千年商都的文化基因，更是城市更新的典范。

0: 们现在游走在青春与古韵交织的永庆坊，却很难想象它曾经是一副天晴怕火灾，下雨怕楼塌的景象。老城老了，它变得步履沉重，老城的病得治，但不能把老城治没。
1: 广州老城就是现在广州市的发展战略里面叫做商脉、文脉、城脉、
0: 城脉啊、哦
1: 在这个街区开展设计工作，应该是在2009年。这个过去叫做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就是它有一个荔枝湾的水脉。就我们做历史保护就知道，格局肌理比单体建筑要重要。道路红线要让历史保护的指线。我们把这两个工作呢结合在一起，就比较大胆地提出了方案，一个就是恢复这个河冲，就叫揭盖复冲。
0: 对。
1: 然后取消这个很宽的供机动车走的这个道路，就维持这个街巷，市场价值跟经济价值就有一定程度的先让位于历史保护。永庆坊呢，你自己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真实的日常生活跟这个商业业态的开发性的这个活化呢，它是编织在一起的。那由于没有被大拆大建完全商业化，它依然能够安放在这种历史街区里面，
0: 这留住了这种烟火气。
1: 对，这里两种基本，一种是西关大屋，就有点像我们说别墅，像宝源路这种，还有一种就竹筒屋，那是当年民国时候的房地产，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联排住宅，骑楼，也是广州民国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地方特色。在这儿走，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这栋就是广州市的历史建筑，这个就属于有正式的保护身份，而且保护级别不低的，再往上就是文物了，你直觉看上去古色古香的东西，都是不能够贸然变动的。对，
0: 那如果他贴了这个历史建筑的标签以后啊，那他还可以住人吗？
1: 他当然可以，
0: 可以住人。
1: 我们现在叫活化利用，甚至希望他创新。盖新房子，如果3-5千块钱一平方米可以盖得好的话，老房子估计这个价钱修不下来，可能得到7-8千，甚至到10000块钱。这里面的工艺，包括这里面的用材，很讲究。当然，我们也坚信，就是价值优先的话，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宝源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好房子。这栋民国的洋楼，在这次修缮中还专门申请了专用的一个变压器。我们也希望它为周边的街坊啊，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闯出一些经验。这种就属于我们说的自主更新，应该鼓励。
0: 永庆坊的改造简直可以说是人民至上的满分作业。在这场城市更新中，去掉的是颓败感，留下的是生命力，旧记忆变成了新顶流。永庆坊实现了逆龄生长，永庆坊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的更新改造，也让这里成为了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先愁的地方。千年文化从历史走到鲜活的当下，才得以更好的传承下去。这是城市的再生，更是民生的需求。
2: 过去这里呢，就是一条巷来的，什么都没有。
3: 之前好像这边的房子都是感觉像危房一样，特别的差。
2: 这是传统西关特色的一个地方，
4: 这样整就漂亮了很多。
2: 挺好的，就是用这种

0: 方式是没改造。
1: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住在这一带，原来是比较残旧了、烂了，非常的凌乱，电线、通信的什么几十年的线都
2: 缠在一起
1: 一大堆。现在一搞，你看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2: 哎，看不到了，对吧？
1: 看不到，都埋进去了，都下地了。原来我们的煤气管道也是进不来，通过这次的升级改造，把我们的气也通了。现在我们市场什么都有，下流就是一个大的花园，所以小孩每天都要下来走几趟，不是走一趟。
2: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永庆坊做到了，没把老街坊赶走，而是帮他们修房子、通 WiFi、装马桶，把破旧老屋变成复古风 loft， 居民不用搬家就能享受现代生活，生活的便利度持续飙升，社区还是那个有烟火气的老家，完美的兼容了老年友好和网红体制。

0: 因为我们既要历史文化传承，也要生活方式演进，然后如果从引入市场资本来看，也要有一定的盈利跟我们说新业态的活力。我记得当时我们2018年的6月份、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策动了一个叫恩宁路共同缔造委员会，这里面有区政府、有街道、也有媒体、也有专家学者、有居民代表，就相当于我们的初衷就是说，让它产生一个跨市的平台，包容所有的个人的利益，寻求共同的价值，然后进入一个可以合作的区间。
1: 这个榕树头意思角有什么说头啊？
2: 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在大树底下去聊天，然后我们为了传承这种经验，将这种场所活化起来，然后专门建造这种意思角，
1: 应该就是我们是顺民意而为。
2: 对，都是以人为出发点。我本身是一名专职网格员，通过我们的日常的走访，了解一下他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啊，一些诉求啊，然后我们会整理起来，给社区还有街道啊，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1: 这一砖一件啊，说起来都是老百姓的关键小事。
2: 对，这是关键小事，因为他们积极性高，他们愿意给您反馈问题，然后我们也会解决跟进这些问题，整个社区的治理就非常的好了。
3: 啊，这是旧的，这是新的。
4: 对，
3: 这很多传统文化都保留下来。
4: 保留下来非常好，这个是。

0: 你好靓仔，
1: 你好靓仔，
0: 对，非常标准。西关这个地方，它很多底蕴，很多根，我们是不能忘的啊。包括粤语文化，包括人情味，包括一些传统的味道。每个人来这里吃雪糕，其实我都希望他可以大胆说粤语，只要一说，那我就会送你礼物，甚至球会挖得更大。因为我觉得粤语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去传承的，也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做的一个使命。
1: 小老板，但是大情怀。
0: 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这里，因为我在上海工作嘛，很多年嘛。2019年有一次我回来，发现这里的变化很大，然后我觉得要不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想在这里创业。会发现，首先政府做了微改造，西关是非常老广。的一个代表，在这里我们会可以看到开了30-40年很多的一些文具店啊、小吃店，其实它这些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有新的也有旧的，这种一结合，它就变成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街区。对，每个人都是扎根于在这里，希望把这里的文化、这里的传承、这里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人情味传达下去。这种其实是做小事，但是可能每一个小点汇聚在一起，就把广州的名片传达给不同的人。
1: 老城的活力正在被这些类时代激活，他们带着对家乡的情怀和城市的记忆，用自己的方式让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永庆坊一头是乡愁，

一头是变迁。永庆坊的微改造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居民的空间需求和体验都被放在了首位。这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就成为了

0: 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失策。
1: 小切口推动民生大变化，改造不再只是空间更新，而是一场有人民主演的文明更序。名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源远流长，这与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相通，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0: 叫何凤琴，
1: 欢迎来到我的游乐场和战场。
2: 好，凤琴
3: 他就是今天的主角，一位隐藏在状元坊戏服江湖里的90后掌门人。
0: 省级非遗项目广州戏服制作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3: 他的师承秘籍说出来吓你一跳，阿姨领进门，修行全靠爹。
0: 我是被迫入行的，我是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从小你看到我都被我阿姨捉来，就是当模特呀。当时这种非遗这种项目其实是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干的。阿姨是用了一个 iPhone 的手机来诱惑我入行的，跟阿姨也跟着一些师傅啊，跟着一些老师去学习，就看到了阿姨对这个行业的一个执着。
3: 这颗戏服魂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了，在状元坊这个岭南粤剧戏服的心脏之地，它让每一根丝线都承继着前人的智慧与执着。
0: 其实我们是一家百年的老字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有粤剧的地方就有戏服，有戏服的地方就有状元坊。因为我们这一门技艺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离得还是蛮远的，更多的时候是依附到粤剧，依附到一些民间民俗的一些节庆。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我从年轻人的角度，从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这个角度，怎么去让这门技艺走出去？
3: 绣戏服这条路，他走得热血，也走得明白。
0: 我们行内有句话叫宁穿破莫穿错，每一个角色每一套衣服每一个不同的，它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的，它可能的制作技巧也会有不一样的，所以你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边做边学边问。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厂里所有的师傅都基本上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困境嘛，不要说百年记忆到我这代就没了，就惨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有很多客户就是真的是对我们这个传统的手艺他是很欣赏的，比较很专业的演出展览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都是客户的一个支持，所以一直就吊着一口气，所以理解阿姨成为阿姨嘛。希不希望我女儿以后做这一行，又很想她能学到不至于让她断代，但是又很不想她干这一行，干点脑轻松一点生意。
3: 纠结化成了神创意，九零后掌门人要搞事情，他用棉花娃娃攻占 Z 世代，把百年广绣浓缩成掌心艺术。
0: 棉花娃娃的样式的设计到打板我们都是自己原创去做，那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能让更加多年轻人去投入到这个学习我们广州戏服制作技艺当中。这个是我做这一套粤剧棉花娃娃

0: 娃娃的一个初衷吧。但我很感谢的是我厂里面的这帮老师傅，对于他们来说挺大的挑战，因为太小啊，包边就那么一点，每次做的时候都在那里就一顿粤语的输出，不不不，哎，烦死了，做的我烦死了。但是虽然嘴上说烦死了，但是还是会，就还是手是不停的。其实可能这种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工匠精神吧。回过头来说，是他们扶持着我去传承去做这个事情。
1: 有啲我见不锈钢咁好油油啊，
2: 啲粉啊均匀啲。
3: 针线传递间，匠心与信念也在无声的延续。这群老宝贝儿用沉默的坚守告诉他：“大胆飞，我们给你托底。”就这样，古老的记忆被他塞进了盲盒，跳上了短视频，变成了潮玩。非遗，潮到颠，让状元坊的霓裳传奇在新生代的玩法里生生猛猛继续炸场。这何止是一件戏服，这是新生代的宣言。岭南瑰宝，我也玩得转，更玩得潮。人民城市如何真正属于人民？文化特派员王学斌循着城市治理的实践足迹，叩问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现场，破解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理念的飞跃之问。
4: 中国的城市品牌，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共产党初心始发地，人民城市，在这里，蓬勃生长似乎永远未完待续。它是一座光荣之城，遍布全城的红色资源与时代同行，见证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和践行，凝聚成了它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力量源泉。

您认为上海啊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或许100个人啊就会有100种答案，但是把它们汇聚在一起啊，答案就是4个字：人民城市。77年前，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市长陈毅同志就掷地有声地宣告：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屹立于世界上。那么在中国，人民这个词不仅是神圣的，而且也是具体的

0: 人民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初心。100多年前，在这座石库门内酝酿着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此，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从这里无限蔓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感叹，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如今的生活锈带，人民城市理念首次在这里提出，而人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成了中国人每天都在进行的伟大的实践。
1: 我们这个一般把这个人民城市具体化呢，三个方面是为全人口的老百姓，把整个年龄段全都覆盖了。那么还有一个圈呢，就是全领域的。一般来说，经济需求、社会需求、生态环境需求，还有参与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圈

0: 全过程的一个参与。上海结合它的城市的发展来因地制宜的一个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就是一江黄浦江、一河苏州河，它所有的最珍贵的资源、最稀缺的资源都想到首先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这个滨江现在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遗址保护带，它主要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资源变成社会资源。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要把工业锈带，那个是铁锈的锈，
1: 铁锈的锈啊，
0: 变成生活锈带，而且这些都是属于原来历史那个文化的保留啊，比那个新建一个要花的功夫要大得多了。
2: 对，以前这边很荒凉，都是工厂嘛，现在改造成这样，对我们市民来说是很方便的，不仅有娱乐啊，什么吃饭的都有。
3: 我们所站在那个栈道上呢，就是原来都是黄浦江边，
1: 没有这个
3: 没有栈道、我们过去有句话，我们黄浦江边上临江见不到江，栈道建了以后呢，附近百姓呢生活啊太方便了，
4: 是一个给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实施的项目。
1: 把最好的岸线留给市民，苏州河与黄浦江共同构成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代表从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的转型。苏州河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生命力，是读懂上海过去与未来的流动密码。一江一河的华丽转身，正是人民城市理念践行的生动写照。

0: 如果说上海呀、也有城市乡愁，那一定就是石库门。石库门啊，是大上海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它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成为了上海近代史的真实的写照，是历史啊留给上海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是市井生活的活历史，独一无二。石库门的焕新重生，不仅啊让这些最上海的城市历史文脉焕发了生机，那么也让这座城市里的人民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我大概是2021年底的时候，这边因为旧改，所以我们就搬离了这里。变化最大的就是周边的风景跟建筑，还有我们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了，比原先已经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边也叫做樱花谷，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点，很多人来打卡。我们再过去就是我们的樱花谷驿站，也是我们外滩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这边打卡的游客也特别多，虽然搬离了这边，但是还会回来看一看的，还是比较念旧的大家。
2: 最前面第一幢房子就是我们的220弄3号，我们一幢房子有8家人家，2019年搬走的。我每天都要从这里走啊，看看我这里的房子，这里装修的那么漂亮，是吧？我结婚就结婚了，搿搭婆婆、小姑一起住的。国家征收了，也帮你们改善生活条件，总归是改善很多了。他这里给我的钱，我自己买的房子，买得很好很好，真的我很满意的。这个房子你18个平方去换人家40个平方，谁给你啊？你想想看好了，睡梦中都要笑出声音来了，是吧？人民的城市嘛，就是说很多政策都是对我们老百姓有利的，就像这个征收啊，也是给我们老百姓的福利呀、

0: 228街坊为一个核心，在步行或者说骑自行车的一个15分钟的一个范围内，咱们把五一的整体的一个功能都在咱们228有设置的。秉持着这种用户思维的话，我们是联合同济大学的一些规划师，面对校区、园区、社区以及我们跨街道去发放了1500余份的问卷。问卷调查之外，我们也是召开了专题的一个座谈会，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让所有服务需求都能够被我们所关注到。
1: 228街坊的20000户呢，曾经历经过3次动迁。2015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这里还剩下238层360户的居民。我们是首次采用了3%/100%的协商征收模式，它是要意愿征行率、协商签约率和搬迁交房率都要达到3%/100%，这个协商征收呢才算成功的。如果有一户不同意的话，那么就算这个基地征收是失败的。我们为居民解决家里的动迁款的分配啊，搭了一个叫公信平台。政府给我们的是半年的时间，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个努力下，我们用了106天就提前完成了这个3%/100%。每家每户都非常高兴，不仅是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建筑的风貌，然后它整个的街区的功能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不仅仅是服务我们长白这些居民，而且是辐射我们周边10万居民。
2: 以前我的家现在是四面绝了，他1952年就有这个房子了，这一排就有4个门牌号，一个门牌号10家人家，52年造的，已经脏乱差，房子老化了，后来我们就要求动迁。这就是我现在搬去的新房子，28层电梯房，很舒服的，我们现在都很满足了，这么幸福的日子以前没想过。
3: 城所以成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人民群众的口碑是城市最好的丰碑，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切核心是人，是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这是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坚持人民为中心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建设人民城市也从来不仅仅是目标，更是方法。
4: 建设初衷就是为了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社区青年还有我们的建设者有一个家，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针对的是我们的周边5大产业园区的一些青年住户，公共厨房、洗浴室、图书阅览室、共享唱吧，还有我们潮物置换间，这些都是我们给我们的住户提供的，所以说也是可以降低很大的生活成本。我们也有治理协商小组以及我们的那个项目孵化小组，最近也是开办了那个15分钟就业圈，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去就业。实际上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的人民城市理念，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我们都知道啊，为民办实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问需于民、问居民的一个探索过程，而上海的人民建议争取工作，它就是一个超大型城市不断的与百姓互动中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一个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很多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一个软的落地。
5: 人民城市，一个是为人民，一个是人民建，这个就对民本思想既是继承又大大的内容加深。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人民城市不是其他人恩赐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提供的建设。
3: 因为这个人民城市它背后的理念大大超过了民民邦本。

0: 那肯定，
1: 我们既是个传承，更多是种创新和发展。
0: 所以所有需求都要来自人民，
1: 对，
0: 回到人民。
1: 咱们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根本性的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上海为什么要创建人民城市？
0: 上海的城市的功能是五个中心，就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以及全球创新中心，要代表中国，这是上海的独特的城市定位。那么这里边跟人民城市有什么有因果关系啊？如果你要搞成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必须要有人才，必须要各种各样的人过来，人过来他需要非常好的城市的居住环境。所以人民城市跟整个城市功能是一个互相支撑的，人民城市搞好了，你的人才就源源不断过来了，对吧？然后人才过来了，那个做大了，对你的人民城市的水平又提高了。所以上海搞人民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就是支撑上海五个经济中心的建设，为它创造有利的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
1: 上海城市精神一头连接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头扎根底蕴深厚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把先贤的治国智慧生发成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让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2: 古街新生何以以文化人，以文润城。文化特派员许瑶循着城市治理的实践足迹，叩问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现场，破解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理念的飞跃之问。
3: 万国建筑博览院，运河送来的城市，全国反内卷排头兵。这是一座既接得了地气，也有的是洋气的城市。它是人们口中的格儿都，它格儿的俏皮率真，那份诙谐幽默的背后，是这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赤诚。

0: 婶儿是嘛意思？
1: 就是天天能唱歌，可以找乐，
2: 幸福、快乐、有趣的事儿。
3: 六块钱一位去意大利啊！
4: 哎呀呀，你爱干嘛就干嘛。
5: 天津市局部下老头。
4: 哎呀呀，你爱干嘛就干嘛。
6: 别看太阳，当然要有咱的大太阳。
4: 哎呀呀，你爱干嘛就干嘛。
7: 婶儿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8: 提到天津，你会想到什么？是格儿都，还是松弛感？是遥遥领先的精神状态，还是个个都会整活的大爷？没错，这都是天津，一个把市井生活过得津津有味的城市。
9: 地铁行，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
8: 天津为什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性格呢？就是因为它见过太多。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天津津河整海，大运河的悠悠古韵与渤海湾的波澜壮阔交汇于此。
10: 天津这个城市呢，是因河而生，因海而兴，它是大运河北边呢唯一一座依河傍海的城市。金元时期呢，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移到江淮一带，甚至移到岭南。可是政治重心呢，就是今天华北地区的燕山平原。因此呢，在元代的时候，大直沽地区呢，就成为了中国北方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码头，啊，就是直沽码头。
8: 就在我们今天这个所在的这片地方。
10: 天妃码头，它是天津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原点之一。明朝初年，有人给永乐皇帝建议直沽

无海运商舶往来之冲，一涉津卫，因此呢才有了天津卫。河海文化可以说呢是构成了天津城市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底色。

0: 的过去，满怀热血。一百多年前，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80多年前，它是发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丧问的地方。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种下了自强图存的新希望。历史长河留存的兼容并蓄、雅俗共赏，改革浪潮激荡的敢闯敢干、鲜活激情，一并融入了他的血脉。于是，天津人就把活着当成了正经事儿，吃喝是正经，玩乐更是正经。
1: 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心

0: 胡说熟人，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这天津国画街真的遍地都是非遗，百年履历在这儿都只是基本入场券。人们都说古文化街是最能代表天津的中式元素。
0: 所谓一日凉船到直沽，无音乐步满街区。满街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古文化街的南北，也就是过去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它是一条城市自然成长的一个街道，那么它是沿着三岔河口的西岸来发展起来的。元代呢，这个大批货物到达三岔河口以后呢，换载成平底小船，然后由三岔河口进入北运河，到达北京的积水潭。所以呢，三岔河口呢就成为了当时直沽一个换载的重要港口。今天天津的古文化街，那么可以说呢是反映和代表了城市的一个文脉，代表了天津城市的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了全面整修，那么无论它的走向还是两旁的这个殿堂，基本上都采取了就是它最发达的时期，也就是明清时期小殿堂的样式，保持了古文化街最大的特色。为什么叫金门故里？因为它代表了天津城市诞生以前这条街道已经存在而且繁荣的发展了。那么过去就是在天津设卫筑城以前，那么据历史记载，这儿已经是万造沿河而居，那么天津城天津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以鲜活的传统商业生态和丰富的文化元素，唤醒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在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保护和传承中，不断形成强有力的文化磁场，持续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和各个年龄层的游客。
2: 石家高有133年，1892年。为什么叫耳朵眼呢？最早在耳朵眼胡同。
1: 古文化街这个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2: 到今天为止8年了，一直都挺好。古文化街现在这里边人越来越多，现在里边的更多的商户的入驻。
1: 市政往何处？民心即方向，守护百姓的小确幸，升腾城市的烟火气。这个600多年前就已经是商贾云集之地的古文化街，

0: 一直都是天津人民重要的生活空间。看古街，看的是政通人和，也是文脉传承。在灿烂的人类文明中，文明的延续不仅体现在有形的建筑之中，还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进行活态传承，实现古今一脉相承。
1: 哟，海河的江湖拜拜当教父，爱吃金味素配腊八醋，气温40度穿上花泳裤，一切都为了通往河边的路，谁都拦不住坚定的态度，先收的脚步提速，从南边飞出溅起的水花就将它没

0: 总有一些传统艺术就生长在这街巷里，一活就是上百年。他们用泥土塑形，以色彩绘魂，在指尖的温度里讲述着最鲜活的故事。
1: 我是张宇，是天津年章世家的第六代传人。天津年章世家呢，在天津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最早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在天津发展起来的一项传统的雕塑艺术。从第一代开始，张明山先生到今天，一共是199年，六代人的传承。

0: 土是滋养万物的根基，从一捧沉默的泥土到捏活人间百态，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更是传统技艺风雨磨砺六代人的薪火相传。
1: 能够做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平稳的发展，有很好的发展的前景，还在每年的成长，这个确实是天津这方水土、天津人的文化，还有我们家族的历史，为我们这个作坊做了很好的加持。所以在我的工作中也是一直在做传统和改变传统的一个磨合。
0: 要手艺，更要手艺，是泥人张深厚的底蕴和几代人的坚守，不张扬不动摇，却能历久弥新，是对技艺的尊重，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1: 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滋养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成长的最大的动力，它来自于传统的文化的土壤，但它是新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守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唯一要做的事情。而创新呢，是在守正的同时，会出现一点小小的个人的偏差，个人的风格，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小小泥人，由真而美，只有走进泥土的世界里，才能感受那份来自泥土的温暖与力量。时间揉杂着泥土，让文化的血脉在指掌间绵延不息。
2: 浓美化的更散一点，但是保证中线跟它的，有了这两个弯之后，这个基本的动态就已经确定了。
1: 泥染彩塑这个品牌进学校呢，是周总理提倡，最早呢是在中央美院，是我们进去教传统的学院老师，这样的一个相互融合。那时候是我的两个爷爷在教课，我们现在只做普及化的教育，就是它不会让你成为专业人士，不会让你达到那个有味道的状态，只让你看到，哎，有这样一件好玩的事儿，它是一个种子。
0: 从人间烟火中获取灵感，又在市井喧嚣中绽放光彩。今天的泥人张是一个名字，一种记忆，更是一段传奇。它将市井的百态、社会的变迁、匠心的执着，都凝固在泥土的色彩里，在人民的生活。

0: 讲述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生不息的故事。
1: 文化中有烟火气，烟火气中蕴含着百姓的幸福感。天津古文化街最大的特色啊，在于旧。厚重的历史记述着金门故里的峥嵘岁月，延绵着600多年的金孤遗韵。天津古文化街最大的优势在于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与保护中谋发展。历史的底蕴、地域的风味、时代的潮流碰撞融合出的无穷魅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通俗化、生活化、时代化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
2: 四个语文呢，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古文化街的时候呢，他提出来的。我想这四个语文呢，它的重点就在于一定要厚植天津的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和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在今天能够继续发挥出巨大作用，使它成为呢我们文化自信、文化成长、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根基。
1: 最是文化能致远，热情乐观的天津人民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天津，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进行到底。古今相融，人城相宜，这是属于他的人间烟火。

0: 看到这座码头呢，是天津站码头，建于2009年，平日呢接待大概4到5千人，我们到节假日的时候能一天接待15000到20000人啊。人民号呢，它是我们2020年的首艘引进的锂电油船。这艘油船呢，之所以叫做人民号呢，是因为说到城市呢来源于人民，所以我们叫它人民号油船。从2010年到现在，我感受天津的变化也很大，无论从灯光到堤岸到建筑，变化这些年可以说是很大的。曾经天津这一座城市更多的是一座输出型的旅游城市，但是在最近这些年的变化成为了输入型城市。很多人走在天津感觉受到的都是特别惬意的一种生活氛围。
1: 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扎根人民需求，才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以文育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这座城市正在以生动的文化实践，书写着人民至上的理念。
2: 在绵延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名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执政者的治国实践。
3: 新时代，人民至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脉相承，也是对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创新性概括和系统性总结。
4: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人民至上成为名为邦本的现代诠释和成功实践，成为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执政之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

0: 你在干什么？
1: 哦，不过是一些旧衣物，不想想起伤心往事，便把它扔入井里。
0: 伤心往事啊，不介意我看看吧？

0: 在李子峰炼制虫子的密室里，搜到的也是这些药材。原来，你一直在帮李子峰做事啊！终于被你猜到了，但是我要告诉你。 李子峰和我之间，我是那个主导者，是他在给我做事。也就是说，黑虫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策划的。其实并不是，起初是李子峰策划的，但是那老头子的能力实在太差了。13岁的时候，我的能力便超过了他，他是我的手下。
1: 李子峰是你杀的吧？黑虫的事情总得有人负责。我让他做法事赚钱的时候，便想好了计划，所以把他召唤黑虫的药粉换成了毒药。切，这个蠢货，居然把自己给毒死了。既然真凶已死。
0: 他的钱财便归我所得，也算是对我从小受罪的赔偿。刘梦妍也是你杀的？谁让他认出我是谁？还想到何岳飞那里告发我？哼！从小就一副让人作呕的伪善样子，长大后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1: 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处心积虑来到我和昭昭身边？
0: 你看着我这张脸，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那可真枉费我在你身边待了这么久。
1: 你和温思行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他最好的哥哥吗？

0: 你不知道，他有一个同胞姐姐吗？他小时候生了一场重病，病好之后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原来如此，我和他从小的时候便走散了。后来。 无论我再离子峰身边活得再痛苦，我都没有放弃找他。但我终于找到妹妹，她就成了温思行。我准备与她相认的时候，她却被前六扇门的侍郎萧远道抓住，后来又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不是她最好的大哥哥吗？丁昭昭不是她最好的妹妹吗？
1: 你们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我们没能从萧远道手中救出思思，的确有愧于他，尤其是昭昭，他一直因为此事而难过。可他是他，你是你，你和李子峰那个妖道为祸百姓罪恶滔天，不可饶恕。
0: 楚大侠可真是一身正气啊！ 可我若是告诉你，如果我死了，你的丁昭昭就要给我陪葬呢。
1: 你对他做了什么？
0: 不过是为了一些独门秘制的药丸罢了。如果我在他身边，能每天定时定量的给他服下；如果我死了，你就祈求华佗才是吧。
1: 昭昭有哪儿对不起你？对不对得起我，由不得你们说了算。怎么样，楚公子？是打算让丁昭昭跟我一起去死，还是想听听我的条件？说说你的条件。
0: 你也知道，黑虫的事情我有参与。李子峰那个畜生手上有我的把柄，可你们那个朋友，哦，何岳飞，他真是厉害，厉害到我都有点害怕了。所以呢，你想要我干什么？去销毁李子峰威胁你的那些证据吗？
1: 你不是一直在调查李子峰事件的幕后推手吗？这个机会，让给你，怎么样？你承认你是李子峰的同党，我给丁昭昭解药。我需要时间考虑。随便吧。哦，对了，你今天晚上拉着我聊了这么久。
0: 你可是真的耽误了我给昭昭送解药的时间，说不定你现在赶回去，还能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

0: 昭昭，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昭昭，魏子。
1: 楚公子这样子，奴家真的是好害怕呀！公子不必忧心，昭昭待我极好，我怎么能忍心他就这么死去呢？这毒啊，只要疼够一个时辰，一日之内便不会再犯。所以，楚公子，你有一天的时间考虑。

0: 等等，公子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的条件，我答应。现在快给昭昭解药。
1: 真是遗憾呐，楚公子。过了那个时辰，一旦吃了解药，也缓解不了疼痛，只能生生的这么扛过去。今日是没法子了，就看楚公子能不能发善心，可怜可怜我们昭昭。你去自首，他便不会痛。
0: 留下来陪昭昭，我去自首。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一周人物走进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认识那些永远守望火箭腾飞的人。蒙超东北超赛况激烈，为球迷献上多场精彩对决。记者探访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解锁绿色养殖新密码。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还有一周就要高考了，你还记得高考前的时光吗？这两天江苏盐城阜宁中学高三数学最后一次模考卷刷屏了，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简单的一句话让很多人泪目了，这句话出自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之手。陈老师再过两年就要退休，最后一次模考，他不想再给学生施压，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高考是紧张的，也是温情的。此前合肥一中的高三数学热身卷，每一道小题前都搭配专属的治愈短句，将数学知识点与青春感悟巧妙融合。比如集合是起点，你我皆是星辰，导数是变化，愿你未来顺势而为。这些寄语让原本严肃冰冷的试卷不再只有题目与公式，还能传递温暖与力量。12年寒窗，高考来检验，试卷有标准答案，但人生没有满分定式。愿所有学子放平心态，从容赴考，前路漫漫，班班精彩，皆可奔赴。2026年5月29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安全返回东风着陆场。在距离落点约8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780多位为中国航天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戈壁深处的9号伴，去认识那些永远守望火箭腾飞的人。
1: 青山跟踪结束，
2: 返回舱着陆。
3: 动幺航天员已出舱，动两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动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4: 1958年，这里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原。那一年，中央决定在这里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近10万建设大军从抗美援朝前线，从全国各地秘密开进了这片不毛之地。中国航天人仅用了2年0.6个月，硬是在这片荒原上奇迹般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靶场。那是以命相搏的900多个日夜，是10万人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一块块砌进了戈壁深处。后来这里有了一个名字，9号伴。在东风航天城，所有地方都有代号，而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因为位于9号和10号之间，所以被叫做9号伴。这座革命烈士陵园安放着780多位航天英烈，有的知道名字，有的没有名字。他们活着干航天，死了也要守着发射场。陵园正中央安放着聂荣臻元帅的骨灰。一生当中先后4次来到基地坐镇指挥，对基地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1992年，聂荣臻元帅去世，在遗愿中提到，把我送回东风，我要看着火箭从这里起飞。这是孙继先将军的墓碑，当年带领10万大军开进戈壁的就是他。红军长征时期，他率领17名勇士乘一条船分2次渡过大渡河，为长征胜利拉开了序幕。这位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铁血将军，把后半生全部交给了靶场。1989年，孙继先病重，临终前对儿女说，送我回戈壁，我要和我的兵在一起。往前走，有一座墓碑，主人叫王来，牺牲时只有24岁。1965年10月，火箭加注液氧时突然起火，王来冲上去救人，自己瞬间烧成了一个火人。可他没有乱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引爆身边的液氧设备，拼尽全力朝戈壁滩深处跑去。身后的沙地上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

王来烈士的墓前长着一棵榆树，大家说这棵榆树是从他墓碑下的砖缝中自己长出来的。这棵榆树就像他不肯熄灭的灵魂，拼了命也要向着天空生长。这是潘仁锦的墓碑，为了追随航天事业，他硬是从繁华的上海滩调到了这片。

0: 1999年4月18号，他离开了人世。同年11月20号，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飞船上天。可我想，每一次火箭腾空，那片火光里都有他的梦。这70多年来，一代代的航天人在这儿奉献，先后来到基地又离开基地的人员加起来估计有20-30万人之多。两块英明墙上已经分3批刻下了4000多人的名字。现在这座英明墙微微向上倾斜，正对着发射塔架的方向。在这片寂静的土地上，他们依然用另外一种方式目送着一枚枚火箭腾空而起，飞向浩瀚星空。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辽阔草原上，牧民魏奇勒格奇有个有趣的称呼，追星大叔。不过他追的不是明星，而是从太空返回的神舟飞船。短短5年间，已有9艘神舟飞船准确降落在了他家世代放牧的草场上。这位牧民和他的家庭用国家需要4个字诠释了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2: 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你从电视直播里认出了自己的家，不是小区，不是街道，是你放了半辈子骆驼的草场，落下来的是神舟飞船。
3: 一直看电视看直播，看着看着我就看出来我这就是我家的草场。
4: 认出来了？
3: 认出来，我随便认出来我自己家的草场是什么范围，什么样子。哎，认出来说是不相信自己。我第二天早晨早就走，当时就老牌子了嘛，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2: 说话的人叫魏奇勒格奇，他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激动瞬间渐渐变得不足为奇。从神舟12号开始，短短5年，神舟飞船已经8次落在了他家的草场，这里成了航天员回家最熟悉的地标。
3: 现在我更有把握了，为啥呢？是那路都有路都修进去，就在那儿了嘛，他肯定就在那一块儿。去年秋天修的，有路，路正好修在我草场上中间。
2: 路修好了，保障的车进进出出，越来越方便，他心里踏实。可每次热闹劲儿一过，他再去草场转悠，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3: 整个是车影子，到处都车影子。现在吧，那些修路还有那个，挖光缆的时候把大粗粗全挖掉，可心疼了。那家伙不容易，那一大粗粗长出来到现在为止，哎呀，几十年。这个是我之前是在那儿放骆驼的，那儿有个68万多亩草场呢。放骆驼是必须得，草场必须得大，一个骆驼一天走个10-20公里才能吃饱，你如果小小的它也吃不饱。问题就现在是你放骆驼，一个牧民如果是你在那儿放骆驼，你必须得盖房子建设，没办法。这春天我一直在搬到我们亲戚的草场上山里边100多公里，在那儿待了2个月。一个牧民必须得有个草场叫个牧民，没有自己家的草场叫个牧民吗？
5: 是没办法嘛，你国家这么大手气，
2: 草场用不了了，他心疼，心疼压坏的梭梭，心疼跑不开的骆驼，但是只有心疼，没有怨言，因为国家的事这4个字，他很小的时候就懂了。
3: 那我们老爹老妈啊，以前就在那抱着我那一块放牧的，58年。还是为了航天事业把最好的牧场让给国家航天事业搬走的。从这到古尔奈河，古尔奈河到马宗山，从那儿搬回来，搬了1000多公里，最后才落在这个地方。交通工具也没有，就骑的毛驴，骑的骆驼，就那个，有的搬了12年多，才能搬家落。
2: 两代人，一片草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4个字，国家需要。这话他也要传下去。
3: 国家需要是我们草场，也就是你就让那个啥贡献就行。现在我们儿子，我孙子，最后我们还有3代人，连我们父母的话就4代人。国家的大事情

0: 自己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小事，其实也就是那么个事儿，你不能耽误国家的大事。
1: 你家里人也跟你一样？
0: 一样，我听党的，他们听我的。
2: 5月30号到31号，蒙超联赛第三轮比赛拉开大幕，为球迷献上多场精彩对决。
3: 昨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汇聚35000多名球迷。比赛开始，呼和浩特队多次威胁对手球门，乌兰察布队防线组织严密，伺机反击。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节奏加快，对抗强度升级。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吉雅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落后的呼和浩特队迅速调整，大举压上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艾尔肯艾沙接队友传球，冷静破门得分，1-1扳平比分。随后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但两队均未有建树。中场哨响，双方1-1打平。
4: 最后谁输谁赢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份体育的魅力吧，来自足球的魅力。
5: 非常好，球迷非常热情，可以调动起大家全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提升了凝聚力，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城市。
3: 在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中，11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锡林郭勒盟队借助主场优势迅速占据主动，频频发动攻势。比赛第11分钟，锡林郭勒盟队率先破门得分，随后赤峰队展开反扑，第20分钟时将比分扳平。第33分钟，赤峰队再添一球。下半场赤峰队接连打入2球，最终以4-1战胜锡林郭勒盟队，取得3连胜。
6: 锡盟队每场比赛都有很大的进步，锡盟队加油。
3: 在其他赛场，呼伦贝尔队以1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0-0握手言和。
2: 5月30号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开始进行，通辽队主场以4-0的大比分战胜鸡西队。
7: 晚上19:40，比赛正式开始，两队展开激烈拼抢。比赛第13分钟，通辽队24号球员主罚点球命中，率先打破僵局。第46分钟，通辽队10号球员再次得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第75分钟，77号球员门前推射破门，比分再度刷新。伤停补时阶段，21号球员以一记漂亮的头球将比分锁定为4-0。整场比赛，鸡西队也多次组织攻势发起冲击，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当晚，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30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8: 主场的氛围非常好，太好了，这气氛呢，烘托的，就是说你情不自禁的就为主场加油。其实比赛结果并不重要，主要是增加两个地方之间的友谊，我感觉是最好的了。
2: 5月28号到30号，第23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记者在现场发现，很多参展商打出了一张相同的牌——绿色。那绿色养殖是什么样的呢？
9: 牛也用益生菌吗？包头的养殖户郝立民家里养着80头牛，过去牛生病，他习惯打消炎药，用抗生素。这次在畜博会上，他盯上了一家安徽来的参展企业，这家企业带来了80多种兽用中药，能替代常规抗生素，还能提高牛羊的免疫力。郝立民挺心动，不光想给自己的牛试试，还想做这个品牌在包头的代理商。
10: 这个是绿色的产品，像传统的一些牛生病了、羊生病了就得打消炎药呀、抗生素之类的东西，现在有了这种益生菌发酵的东西吧，它在提高牛羊的机体的免疫力。
9: 不过记者注意到，现场像郝立民这样爽快的养殖户并不多，更多人还在反复追问两个问题：管不管用，贵不贵。参展商是

0: 小燕倒是很有底气，她说相比抗生素治疗急症，中药在预防调理上更划算。企业近两年时间专门调研了内蒙古各地的养殖情况，产品从肠胃到呼吸道，从提高免疫力到促生长，基本上全覆盖了。
1: 一个产品进到市场上，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养殖户的痛点，解决市场难题的。发酵、中药、饲料，全部都是配套的。
0: 除了兽药，展会上更吸引人的是数字技术。这家企业带来了智慧养殖平台，从2019年起在赤峰试点，现在赤峰和锡林郭勒盟已经有14万家中小养殖户在用。平台里在线的牛羊超过了260万头只。这个平台最有意思的是牛脸识别，每头牛从出生、防疫、检疫到育种改良，全有电子档案。消费者在买肉的时候扫个二维码，就能看到这块肉的前世今生。靠着这份信任，卖出去的牛价格也上去了。2025年，通过平台卖了10万头牛，每头能比平时多卖500到1000块钱。
2: 完完整整的溯源档案帮它建设好了，我们的品牌也能打造出去，这就是我们平台目前来说的一个优势。
0: 在畜博会上，从兽药动保、饲料及加工、遗传育种到养殖与环控设备，绿色养殖变成了看得见的产品。针对规模化养殖场，这家企业带来了智能环控设备，它能自动监测氨气、二氧化碳、温度和湿度，还能自主调节。
3: 我们有一个后台，可以给大小型、中型、大型牧场都可以去使用的。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什么？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1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29度，乌海12到34度，联合18到34度，包头13到33度，高妈石13到29度，吉宁12到28度，二连浩特13到28度，锡林浩特9到25度，松山13到29度，科尔沁15到30度，乌兰浩特14到25度，海拉尔5到16度，满洲里5到17度，额济纳旗17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8度，鄂托克前旗13到29度，固阳县12到29度，武川县10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2度，临西县8到26度，巴林右旗11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3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
1: 是啊。
0: 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1: 苏阳就是。
0: 苏阳？
1: 嗯。
0: 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
1: 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
2: 前靠总司令栽培。
0: 那么宪兵团呢？
1: 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程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带了这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一百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
0: 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两千国军精锐，就是这一百多人。爸，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
1: 那我该怎么说呀？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一百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

0: 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
1: 那么爸，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子在跟踪，你为什么不让我多说？
0: 丫头啊，这爸爸都知道。我知道猴子是田大榜派来摸底的，所以我必须给他露出个破绽。
1: 但是田大榜的人一进洞，那不全露馅了？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苏阳，该做饭了，让弟兄们打水去。
2: 是。做饭打水。
3: 是。

0: 导演，
1: 看清楚了，
0: 烧一顿饭要100多人出来打水，说明野猪洞起码有2000人。怪不得陈子谦说话底气这么壮啊，就是因为有宪兵团给他撑腰啊。
1: 先别这么肯定，陈子谦是只老狐狸。我看这样，

0: 老爷，您这是查什么呢？啊，
1: 查野猪洞里藏了多少兵？
0: 啊，这，哎呦，这黑漆漆的，能查出什么来呀？
1: 不光要看有多少人吃，
0: 啊，
1: 还要看看有多少人拉屎拉尿。野猪洞要是真藏了上千人，他们从断崖上往下撒尿，这片草木应该特别壮。
2: 总司令，
3: 嗯，
2: 苏阳，山下有什么情况吗？
3: 好像有人在说话。
2: 啊，苏阳，弟兄们穿烂的那些鞋扔没扔？
3: 没有扔。从长沙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带了三双鞋，都穿烂了，现在堆在山洞里。
2: 这样吧，你带几个弟兄，把那些穿烂的鞋都扔山下去。
3: 嗯，是。
0: 哎呦，一股尿骚味儿啊！哎呦，哎呦，榜样不好！哎呦，我踩到粪堆上了！哎呦，
2: 嘘。
0: 榜爷快走吧，走，等等我，榜爷，榜爷，
1: 哎呦，这得有多少双鞋呀？
0: 数不清，遍地都是，怎么也得有上千只啊！
1: 上千只，那就是500双
0: 啊！
1: 走。
0: 哎，问榜爷，您这么高兴干嘛？
1: 我就怕陈子贤是条空麻袋。哎，看来他的宪兵团还真是足斤足两啊！走，回山神庙。
3: 总司令，
2: 嗯，
3: 下面已经没动静了。
2: 苏阳，你放心吧，他们也该走了。啊，苏阳，总司令，天亮以后，派几个弟兄。把那些鞋都给我捡回来。
3: 是。哎，总司令，
2: 嗯，
3: 捡那些烂鞋还有用吗？
2: 苏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能节约就节约一点。找几个心灵手巧的，把这些鞋

0: 跟上，跟上！
1: 小姑啊，累不累啊？不累。哎，快点！
2: 山坡上都看了没有？有没埋伏？看了，没有。好，准备打，猴子。哎，你带一部分弟兄们堵住他们的退路。是，
1: 弟兄们，跟我来。
3: 正。
0: 吃啊！什么肉包子？假的！哼，这一定是东北虎玩的把戏。可惜碰上我田大宝了，你玩不转。你们看，那个运粮车，那车轮走过去留在路上的印子有多浅呢？再看那推车的老头，太轻松了，麻袋里装的肯定是道康。
4: 赶快撤！啊，走撤！停！停车！
5: 怎么样？停！
4: 哎，停！
5: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
4: 啊？
5: 怎么回事啊？
4: 观察哨报告啊，土匪都撤了，可惜啊，包上的部队晚了一步。他奶奶的，田大榜成精了啊！他怎么识破的？连长，报告连长，抓了10个俘虏，缴获支冲锋枪，还有3挺机关枪。哦，小同志，不错呀！刘连长，野猪没打着。
6: 搂了一窝野兔啊！有毛不算兔。
7: 啊！我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原路返回吧。
8: 是
9: 是，
8: 刘连长，我们不打田大榜了。
6: 走，
10: 铁姑，你跟我走。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警察。
2: 我们
0: 辨认一下，看样子是天大帮的人。马上押送水磨坊，走，走。
1: 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
0: 我们的政策是守恶必办，胁从不问，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
1: 审讯教育，然后释放，放了。对啊，让他们回家，还给路费。
0: 那要是他们再上山当土匪怎么办？啊，那下一次碰上解放军，第一个投降的肯定是他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还有，他们会到处说帮我们宣传，比我们的战友在战场上喊话还管用。我们走吧。

0: 现在得意了。是我，大爷，您别走啊！
1: 我舍不得弟兄们呐。
2: 宝爷，您的弟兄们真是太好了。
1: 你为什么没跑啊？
2: 哎，我带的弟兄都被共军俘虏了，我哪有脸回去见您啊？我想悄悄跟上去，找个机会把他们救回来。
1: 有种，我没有看走眼。这个臭娘们，上回把我弄到陷阱里，差点把老子弄死。
0: 大爷，啥时候办了他？
1: 老规矩，抓活的，先奸后杀。
0: 明白。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走，快走！
3: 快点！
5: 快点！起来！
6: 长官，他怎么了？
7: 烟瘾犯了。不走了，走不动了。
4: 休息十分
8: 钟。别死了，
9: 歇两口就好了，
10: 两口不走啊。
8: 跟我来。
6: 刘连长。

0: 你一直报信，我去追。哎，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1: 土匪属猴子的，万一不叫来不及了，我会在路边柳街号。我走了。
2: 不错啊，抓了这么多俘虏。
3: 连长，
4: 太硬了。
3: 连长，有土匪。
1: 什么？
3: 在哪里？
1: 那儿，
3: 秀姑追去了。
1: 秀姑追土匪？你不扯淡吗？
3: 连长，我去。
5: 好，和珅，你带着三中队的一二小队去追，注意交涉掩护，以小敌二小队。
6: 到，
3: 跟我走。
6: 是。
1: 走。
3: 走。走。
1: 第三小分队把土匪押到那边就地看管。
7: 是。
3: 是。
8: 连长，土匪还敢杀回马枪吗？
7: 我疏忽了一件事，为十个俘虏，天道保不会冒险。

0: 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1: 闭嘴。哎，
2: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0: 就
2: 喝口水总行吧。
0: 就是啊。
1: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3: 是。
1: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3: 是
4: 是。
1: 张医生，你带两个人到前面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老百姓，带点吃的喝的。
5: 好。
2: 小队长，这一带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老乡家呀？
1: 那就砍竹筒，接泉水，打几只鸡烤着吃。
3: 是。

0: 弟兄们，快点！啊！哎，老大，
1: 他奶奶的，上当了！赶紧回去。
2: 我是田大宝，我来救你们来了！共产党要把你们五马分尸，快跑啊！都坐下，不许动！啊！我是田大宝，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家伙，汗毛没掉一根，手里的家伙没放一枪就丢了，啊！把老子脸都丢尽了，让老子怎么在乌龙山走动啊？

0: 着枪了，在这儿呢。哎，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2: 小家伙，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啊，
3: 解放军马上就来了，你快投降吧。
2: 好，我投降。我看你还是投降我吧。小娘们儿，跟我玩这套你不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个臭娘们儿，你死了，你敢自己看。
0: 九姑，九姑，九姑，九姑，九姑，
3: 何队长，怪罪土匪，怪罪土匪。
0: 九姑，九姑，你醒醒啊！你别吓我，你别吓我！
4: 杨子，
5: 杨，
4: 你带人再去追土匪。
5: 兄弟们，
4: 走，
5: 跟我走，
4: 走，
5: 走，
4: 快点！
0: 九姑，九姑，九姑。

0: 小顾，你醒了！小顾，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何队长，我的命是你给的，这份情我这辈子也不会忘的。
1: 嘿，不哭啊，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事也没了啊？小顾啊，好好的。

0: 总司令，没想到啊，您还有这手艺。在黄埔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补的，好多年不用了，这手艺啊都忘得差不多了。
1: 爸，
0: 爸，
1: 嗯，
0: 你可是总司令，怎么干补鞋匠的营生？
1: 这些兵啊，是你爸的兄弟，情同手足。
0: 只有手暖了，这心呢才会暖。
1: 爸还真会笼络人心啊！
0: 带兵的要爱兵如子，你把他当亲儿子看，到关键的时候，他才会替你卖命，才听你的指挥啊！
1: 谢谢爸的教诲，女儿受益匪浅。

0: 你拿的是什么呀？
1: 是给台湾的电报，起草好了。
0: 爷爷，
2: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会配合国际反共阵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二十余次，打死共军四人，打伤十余人，缴获粮食五万余斤。
0: 丫头啊，汇报不能这样写。你想想，打了二十几仗，才打死了四个解放军。
2: 要让国防部听到了呀，会笑掉大牙的。回去重写吧。我马上让报务员重新起草。
0: 丫头啊，你要记住，干活是门手艺，汇报呢是门艺术。快去吧啊！是。
3: 电报底稿写好了，念。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路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二十余次，打死共军三百余人，打伤近千人，缴获各类武器数百支，粮食十万余斤。缴获这么多枪，这么多粮食，那以后还怎么开口要台湾空投啊？
4: 那把缴获的武器和粮食划掉。 可是我们打死了那么多的共军，如果没有一点缴获，是不是太假了一点呢？
3: 请特派员训示。记住，干活是门手艺，汇报是门学问，电报应该这样写。
4: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上个月积极出战二十余次，捣毁共军村公所20个。 区乡政府9个，乌龙山地区交通要道被破坏10余条。共军主力被迫终止大规模军事行动，龟缩于各个县城。广大乡村已经成为坚强的反共基地。50000名踊跃参加各路反共救国纵队。我乌龙山地区兵力已达100000支中，迫切需要尽快空投枪支50000支、弹药200万发、500000银元、500两黄金。
5: 不写打死共军多少人吗？
4: 一共就打死了4个，写上去我们反而被动。给国防部的电报不是写我们想写的，要写他们想看的。又要吹牛，牛皮又不能吹破，又要造声势，又要经得起推敲，不能留下把柄。
5: 特派员真是太高明了，我这就去发。不过，台湾会给那么多钱吗？
4: 我算明白了。
5: 打仗和做生意差不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俗话说得好，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我们要不狮子大开口，他们就不会重视。
4: 特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
5: 是。
0: 爸，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爸爸，是。丫头啊，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今天呢，我要好好的夸奖夸奖你。其实啊，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一定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丫头，你这样做，我这做爸爸的就放心了。你是越来越上道了。
4: 谢谢爸的夸奖，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
0: 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4: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0: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

0: 特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是。啊。
1: 爸，
2: 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0: 爸爸，是。丫头啊，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今天呢，我要好好的夸奖。

0: 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跟爸爸讲理？其实啊，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一定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丫头，你这样做，我这做爸爸的就放心了。你是越来越上道了。谢谢爸的夸奖。
1: 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
0: 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1: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0: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你就会今生不患，百毒不侵。
1: 爸，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你的工具了。你就让女儿心里保留最后一点美好吧，不要把我心里搞得像这个野猪洞似的。
0: 是啊，那些都是白日梦啊。其实，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
1: 我就不信八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白日梦。做过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呀，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了；不行，那就是妖。好了好了，爸爸不跟你说这些了，你代表我马上去趟山神庙，好好的奖励奖励田大伯。他现在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喽。
0: 一共才打死四个解放军，他还好意思要奖励吗？哎，不管是大动静、大胜仗还是小胜仗，只要能打死解放军，鼓励我们的士气，那就好。这样，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台湾方面知道了，就会对我们更加重视。
2: 拿什么奖励他？
0: 丫头啊，你看着办吧，爸爸相信你的能力。我先走了。

0: 抢回来弟兄们的枪，还打死了四个共军，缴了他们一挺机枪、三支步枪啊！
1: 榜爷了不起啊！各位兄弟们，这次咱们下山啊，榜爷是亲自上阵，英明指挥。关键时刻，榜爷独自一个人把共军给引开了。榜爷不愧是咱们乌龙山的第一英雄。
0: 小意思，小意思。弟兄们，老子这次可是惊险啊，子弹打光了，两头都被共军堵住啊，那可是走进了死胡同啊。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啊，老子的亲儿子黑牛临危不乱，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了。哎，黑牛啊，
2: 爹，
0: 见见弟兄们。
2: 是，爹。
0: 老子这一仗打得过瘾呐、啊！我田大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宣布，从今天起，黑牛就是我的北天门了。
1: 各位兄弟，拜见北天门！
3: 拜见北天门！拜见北天门！
2: 北天门是干啥的？
1: 黑牛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北天门呢、啊，那就是榜爷的左膀和右臂，四大金刚。
0: 那行了。哎呀，老子今天高兴啊！弟兄们，

0: 把酒都端起来。
1: 来，
0: 干！好。

0: 爹，这酒我不能喝。哎，黑牛兄弟，这酒你得喝。你想啊，你们父子相认，这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儿，对吧？
1: 嗯。
0: 哎，你跟了榜爷，榜爷封你为北天门，这是喜上加喜，哎，所以这酒你必须得喝。
1: 爹，我娘刚刚过世。
0: 我要为他守孝三个月，这酒我不能喝。小子，你真是爹的好儿子。嘿嘿，黑牛兄弟，这酒咱不喝。来来来来来，吃块肉。嗯，哎，守孝不能吃肉。爹，有红薯吗？
2: 红薯。这。
0: 哎，四小姐来了。
3: 哦，四小姐请。
0: 哎呀，四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黑牛。黑牛啊，见过四小姐。
4: 四小姐好。
3: 田司令什么时候有儿子了，还这么英俊？呵呵，
0: 回四小姐的话，20年前就有了，我昨天才知道。
3: 是黑牛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的。那好吧，我就借花献佛，来。
0: 田司令，祝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干！司小姐，请坐，请坐。嗯， 哎，来吃菜啊！哎，我说绿姐，你家主子都跟我干了，那咱俩也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干啥啥啥！
4: 田司令。

0: 黑牛啊，这里是我原来警卫队长睡的地方，你就睡在这儿，隔壁就是我住的房间，以后你就是我的警卫队长。
1: 爹，我一人睡这么大的床，要不我还是跟您睡一起，保护您也方便。
0: 哦，我的房间人来人往，我怕吵到你睡觉。
1: 不是，你房间吵，要不你睡这间，我睡你那间。
0: 行了，你就听侯四安排吧。
2: 榜爷您休息。
1: 喂，
2: 黑牛兄弟啊，
1: 侯哥，他是谁啊？
2: 兄弟，上山有三大好处：吃香的、喝辣的、睡嫩嫩的。这是我从山底下专门抢来的黄花闺女，没碰过女人吧？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你。
1: 我不要。
2: 不要？这傻子才不要呢。
1: 我不要。让他走。
2: 啊？
0: 哎，不是让你把他给黑牛送过去吗？
2: 黑牛兄弟他不要。
0: 不要？为什么？
2: 他说他只要小莲。
0: 小莲？
2: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细妹子。
0: 我知道，就是钻山豹手下抢走的那个。
2: 钻山豹也太霸道了，抢咱八仙岭，又抢黑牛兄弟唐克。八爷，

0: 您得管管，要不什么 乌龟王八蛋都去您头上拉屎撒尿。哎呦这嘴，我是说教训一下钻山豹。
1: 让我好好想想。
0: 大爷，您看黑牛兄弟他那么痴情，我也不好难为他，这个妞今儿留着伺候您得了。

0: 大爷，你放了我吧，我才十四。
1: 放了你？
0: 放我吧。不要！不要！
2: 穗阳，
3: 穗小姐，
2: 哪里打枪？
3: 枪声可能是后院田司令的房间。
4: 可惜了，可惜了。
5: 爹，怎么回事？
6: 没事，这丫头不听话，找个地方埋了。
7: 哎呦，四小姐，哎，您请坐，请坐，让您见笑了，您请坐呀，请坐啊。这个细妹子她不开窍，本来想让她快活快活，结果呢，怪不得我呀。
2: 田司令，你呀，一天不碰女人就活不了吗？
7: 哎呦，哎，四小姐，哎，求您件事儿。
2: 你说，
7: 您身边那个绿姐啊，味道不错，每次见我呀，还抛媚眼呢。您能不能给我做个红娘？
2: 红娘好做。我就是怕你一不高兴就会开枪了。
7: 哎，您答应了？哎，不会不会，我一定好好伺候他，让他每天都快活。
2: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好色的人呢。
7: 男人们都这德行。
2: 不一定啊，这方面钻山豹就比你干净，知道洁身自好。
7: 啊，他他的压寨夫人不是也是抢来的吗？
2: 他有老婆
7: 啊？有啊。
2: 我怎么不知道？
7: 哎呀，谁都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不过他这个压寨夫人呢，就像这墙上的画，只能瞪眼看。我真怀疑他有问题。哎，司小姐您好走啊。

0: 小姐，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绿姐，
0: 还有事儿。绿姐，你有没有相好的人呢？那么，想不想穿军装吃军饷呢？
2: 像四小姐一样。
0: 没错，像我一样。
2: 谢谢四小姐照顾。

0: 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我授予你少尉军衔。
1: 我一定好好报答四小姐。
0: 我也这么认为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田大榜很喜欢你。
1: 田大榜？他可是个大色狼。
0: 大色狼？那你还对他抛媚眼？
1: 谁说的？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我看见他都是躲着走的，真的。
0: 你现在是军人了，军人就要以服从为天职，好好伺候田司令，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明白了吗？
1: 可是他都能当我爷爷了。
0: 绿姐，他不是爷爷，是乌龙山的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好好报答我的吗？笼络住他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那好，你快去吧。

0: 来，进来。
1: 。
0: 把手伸出来。

0: 我们家的猫，也没沾过血。这
1: 四小姐平时都让你干什么呀？洗衣服，给她整理房间，洗脚，捶背。
0: 会捏腿吗？
1: 嗯。
0: 来，给我捏腿。

0: 说法。的地盘，只有老子可以说要还是不要。
1: 王爷，我不是你抢来的女人，我是国军少尉。
0: 国军少尉，老子是国军少将，我这辈子什么女人都尝过，还就是没尝过女军官。
1: 三小姐，救命啊！王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2: 小七，
3: 哎，
2: 我要你出去一趟，你愿意吗？
3: 我听大头领的。
2: 我要你下山去，去找刘玉堂刘连长，告诉他是我的意思，邀请他上苗家山来。
3: 大头领，您还真的要刘连长过来学卢生啊？
2: 学不学卢生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要看他自不自愿。我要跟他谈的是我们联防队改编的事情。
3: 那，您不是已经定了三个月的期限吗？
2: 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有些事情先谈起来比较好。
3: 好，
2: 去吧。

0: 大统领真的想通了，这么快啊？
1: 刘连长，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大统领说了，改编联防队的事可以先谈起来。
0: 那太好了，既然大统领有这个想法，那我们马上走。
1: 刘连长，我们大统领有个条件。
0: 哦，什么条件？
1: 大统领就请你一个人去。
0: 为什么？你笑什么？
2: 刘连长，这哪是谈联防队改编呢？恐怕是阿喜苗苗让你进他的寨子学吹芦笙吧？
0: 我才不管吹什么芦笙不芦笙的，他只要愿意跟我谈改编联防队的事情，我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好，走吧。
3: 哎，这么说来，阿西苗苗真的没有听刘玉堂的话，接受改编了。
4: 是是，阿西司令已经把解放军打发走了，说三个月后给回应。
3: 很好啊，看来阿西苗苗还算是个聪明人，还是知道好歹的。
4: 可是阿西司令好像又改主意了。所以大管家特意派小的来。
3: 说啊，大管家派你来告诉我什么？
4: 大管家让小的告诉四小姐，阿七司令呢已经派苗小七去请刘玉堂了，他要把刘玉堂一个人留在苗家山。
3: 为什么？
4: 阿七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3: 吹芦笙？
4: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看来啊，这阿西司令是要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四小姐，你怎么生气了？
3: 这个阿西苗苗太不像话了，看到个男的就贴上去，还是个苗家的大头领呢，把脸都丢尽了。
4: 这大头领是真的喜欢刘玉堂，我们这些下人都能感觉得到。特别是上一次刘玉堂叫了大头领，大头领的一颗心更是挂在刘玉堂身上。再说这个刘玉堂长得英俊，人又聪明。
3: 闭嘴！他们两个是敌人，敌人怎么可能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张床上？阿西苗苗真是昏了头了，我一定会去教训他的。
4: 四小姐息怒，息怒。
3: 你先回去吧，如果刘玉堂真的去了你们苗家山，你马上过来给我报信。绝对不允许阿西苗苗变成解放军的女人。
4: 四小姐放心，小的遵命。
3: 快去吧。
4: 是，那我先告辞了。

0: 阿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编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1: 吹芦笙？
0: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阿西司令是要叫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
2: 可是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一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不醒那就是个妖。
1: 我死丫头宁愿不醒，我宁愿做妖。

要是鱼塘哥真的让阿西苗苗抢走了，你能甘心吗？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是为了爱情，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吗？

0: 四小姐一个人下山，我估计是去见刘玉堂了。你怎么知道的？部门总司令说，刚才我偷听到四小姐与苗家山那边人的谈话，阿西苗苗要想嫁给刘玉堂，与刘玉堂到苗家山住些日子。四小姐她……我这个丫头啊，始终忘不了刘玉堂这个共产党，真是个孽种。
1: 总司令不要伤心，四小姐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会回头的。我现在就是怕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马上集合队伍，向苗家山进发。总司令，我们就这点实力，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阿四苗苗的一个联防队就能把我们给吃了。
2: 你懂什么？我们不是要打阿西苗苗，
0: 那总司令是另有主意了。
2: 你想过没有？四丫头半路上一定会拦住刘玉堂，我们可以借用四丫头的一臂之力把刘玉堂给抓住，到时候这就有好戏看了。
0: 总司令高明，
1: 去吧。
3: 是。
4: 驾！驾！驾！

0: 死丫头，是你！
1: 对，是我。
0: 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优待俘虏的。<笑>你太好玩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1: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我如果选择了光明，
0: 你可以爱我吗？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1: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
0: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1: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 我也不会希望你死。
0: 总司令，发现刘玉堂！快，四丫头就在前面！快，快！
1: 这是
0: 我爸爸来了！快，快！冲啊！活捉刘玉堂！
1: 玉堂哥，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这！

0: 死丫头是你？对，是我。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
1: 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犹太俘虏的。<笑>你太好玩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0: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我如果选择了光明，
2: 你可以爱我吗？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0: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
1: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0: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
2: 我也不会希望你死。总司令，发现刘玉堂，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快！是，我爸爸来了，快快！冲啊！我救刘玉堂，
0: 玉堂哥，
2: 刘玉堂，
0: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你快走啊！
2: 给我打！
0: 啊！
2: 诺，诺。
0: 我闪开！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女儿来？贱货！为了一个男人，连党国的利益你都不要了？你对得起你爸爸吗？爸爸，你要打要骂，你要杀我！ 我都没有怨言，我也想跟刘玉堂一刀两断。我知道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但我是个女人，我就是硬不起心肠，做不到啊！

0: 你天经地义，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以后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左阳，总司令，小姐交给你了。
1: 是。
0: 四小姐，我亲自为你守门，放心，谁也不会来打扰你。

0: 哎，醒了是吧？哎，来，扶起来。哎呀，窦梅虎啊，你的命可真大呀！啊，
1: 我受伤了。
2: 报告连长，我给你检查过了，伤得不重。
1: 哦。哎，你们怎么来了？
3: 何队长见你一个人去了苗家山，怕你路上有危险，就带着我们追上来了。结果啊，还是碰上敌人了。
0: 东北虎啊，这就说明，啊，敌情更复杂了。
1: 什么意思
0: 啊？阿信苗苗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他被陈子贤给利用了。
1: 我不明白。
0: 你还不明白？反正啊，现在苗家山的情况很复杂。这样，你不能单身进入了。
1: 不行，阿信他们万一是诚意的，如果我们不去，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0: 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回去得好好商量一下啊。再说，你的伤怎么办呢？
1: 哎呀，何山，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婆婆妈妈了？我哪有伤啊？
2: 连长，你必须要休息，你伤的是头，脑震荡。
0: 什么？脑震荡呢？那还了得！赶紧把刘连长抬走啊！快点，帽子解了！不要，回去！哎
1: 呀，拿着！
4: 哎呀，我不要！
0: 躺着，躺着！来来来，抬走，抬走！啊，抬走，抬走！哎，抬走！赶紧走！
3: 哎，小心点！
1: 大头领，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都是真的。
5: 你的意思是，总司令中途设埋伏，要杀刘连长？
1: 是这样的。我从水塘里头爬上来的时候，亲眼看见总司令四小姐带着弟兄们去追杀那刘连长。幸好这刘连长跳入了水潭里头，要不然他肯定没命了。后来我再去找刘连长，就看见解放军把他给抬回去了。
5: 你都看清楚了，刘连长真的没事？
1: 放心吧，大头领，刘连长肯定没事，他被解放军给救走了。
5: 不过这么看来，刘连长这些天是来不了了，总司令和四丫头最怕就是我跟解放军联手。看样子，我们要先缓一缓，不能公开跟他们对着干。
1: 嗯，是大头领。可是，总司令和四丫头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把刘玉堂给请过来的？啊，该不会是咱们这儿有奸细吧？
6: 什么呀？今天是元宵节呀，给老子放礼花呀！
7: 这下一个一定炸，肯定炸！哎呦！炸了！炸了！炸了！炸了！哎，报应！炸了！炸了！炸了！
6: 报爷，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实在是搞不懂这玩意儿，我被那个搞炸药的给蒙了。
8: 董月龙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啊，这位是我从山外请来的高师傅，他可是当年汉阳兵工厂的炸药师啊。
9: 幸会
6: ，幸会，
8: 你马上带高师傅进山。

0: 弄，李姐听他的，小心伺候。
1: 是。
2: 啊，
3: 啊，
1: 啊，
3: 报爷，我这个，
1: 你把这个拿回去当枕头，枕着睡觉。等到地雷搞出来的时候再摘下来。嗯。
3: 好。
4: 报爷，
1: 报爷，
3: 报爷，田大板他派人来了。
1: 人呢？
3: 嗯，
1: 怎么把他关起来了？
3: 我看这小子一进村就鬼鬼祟祟的，我就把他关起来，像个探子。
1: 干得好，走。
5: 豹爷，
1: 嗯，
5: 你手下就这么对付吗？
1: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田大榜的南天门。
5: 豹爷，榜爷是您的表舅，他的名字您不该随便叫。
1: 多谢指教啊。侯四儿，你来干嘛？
5: 榜爷有帖子下，我来送帖子。
1: 嚯，我和表舅出手挺大方的嘛，500块大洋买一个细妹子。
5: 榜爷，您不会把我一直这么绑着吧？
1: 松绑。
5: 这个小莲，听说是豹爷让手下花了50块大洋给买来的，我们榜爷出了10倍的价，怎么样？够意思了吧？
1: 哼，我钻山豹从来不买女人，我只买3样东西：枪、烟土、人头。买女人是你们家榜爷的爱好。
5: 我们榜爷从来不买女人。
1: 对，你们家榜爷是不买女人，是抢女人。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还出这么高的价码，500块大洋购买10头牛了。
5: 大爷，不瞒您说，这个小莲是我们榜爷大公子的心上人。
1: 什么？哎呀，侯四儿，你越说越神了。我老舅一辈子风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儿子，怎么突然间冒出个大公子来了？啊？

0: 这些炸药谁做的？是山下鞭炮作坊的火药师傅，他说会做炸药，还炸过鱼呢。原材料不齐，比重也不对。这样吧，我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箱子炸药，先做出一批地雷来。另外，我再写个配方，你按照配方把原材料尽快配齐。
1: 好，我一定照办。
0: 还有。
2: 地雷不是西瓜，外形不是月圆越好，外形要有棱有槽，这样才能够扩大爆炸界面。一会儿我给你画张图，你让石匠师傅重新做。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是孙猴子到西天，见到真佛了！好啊，老子花钱给儿子办喜事，这是好事啊。
1: 那豹爷是不是今天能让我把小莲带回去？榜爷的那500大洋呢？这个放心，一个都不会少。哼，
2: 你他奶奶的，你是进了阎王殿卖米汤糊弄鬼啊？<笑>
1: 豹爷，要不这样，您今天先带我去见小莲一面。 我立马回去禀报报榜爷，带着钱来接小莲，您看如何？小莲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得着的，还得问新郎官呢。新郎官，谁？我的保镖小三子呀。他有这么大胆子吗？这小莲可是我们大公子黑牛的女人呢。
2: 黑牛大公子，哎，我好像在小莲家见过他，是吧？
1: 是的，我听黑牛大公子说，他跟他母亲去

0: 提亲的时候，您正好在那儿做媒下聘聘礼，
1: 这就对了嘛。
0: 哎，找堂客有个先来后到的，
1: 不是我故意刁难我的这个表弟，可他到的时候，小莲的父母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聘礼，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的保镖啊。我现在随口就让你把小莲带走，哎，我以后还怎么带兵，怎么做人呢？
2: 老四，不要再啰嗦了，免得伤了两家和气。
0: 鲍爷也怕伤和气。鲍爷，侯四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您抢榜爷八仙岭的时候，没想到伤和气啊。
1: 你的奶奶的啊，侯四儿啊，真的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你做了你家榜爷的南天门，别的本事有没有长我不知道，可你的胆子和口才真的长了一大截了。
0: 榜爷，我们榜爷真的是不想伤和气，要不然
2: 怎么样，我老舅会怎么做呀？
0: 这个岭后村的村长昨晚上他上了乌龙山乌龙顶，在榜爷那告了你一状。您是怎么把八仙岭弄到手的？榜爷是心里一清二楚。榜爷说，外甥的事不出舅家门，就看鲍爷够不够意思了。
1: 哼，要怎么做才够意思啊？
0: 侯四儿是这么想的，您呢，先不如把小莲给送回去，然后找一个时间，再主动撤出八仙岭。
1: 我进驻八仙岭可是四小姐的意思。
0: 我们榜爷问过四小姐了，四小姐的原话是：榜爷不肯让出八仙岭，鲍爷可以借。
2: 好，那就算我借表舅的。
0: 鲍爷，借你也得有个借法。岭后村一年的税收和榜爷的保护费，必须付清吧。而且如果是这样，得一次性交上3年，这样榜爷觉得才好商量。
2: 那我兄弟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啊？
1: 侯四儿，我没兴趣再跟你兜圈子。实话跟你说吧，3天之后，小莲就和我保镖成亲了，所以那500大洋我不要了，人也不会给你。八仙岭就算我借我表舅的，保护费、大烟捐我认了，不过先借3年。
0: 嗯，哎呀，
3: 钻山豹，钻山豹，这个王八蛋啊！
0: 钻山豹还说，3天以后就让小莲和保镖成亲呢。
4: 别说了，爹，给我人，我去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3: 钻山豹，这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呢。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哎呀，外甥瞎胡闹，这做表舅的也得替天行道啊。
4: 侯四，
0: 在
4: 召集弟兄们。
0: 导演，这召多少人呢？
3: 他不是要成亲吗？咱们都去凑个热闹。
0: 导演，那四小姐会不会打横炮？她的胳膊肘可是拐向钻山豹的。
3: 今天一早，他去野猪洞见总司令了。等他回来，八仙岭又姓田了。让他去别的地方给钻山豹找地盘去吧。
0: 是。哎，大爷，除了看家的，都来了。
3: 弟兄们，有人抢了咱们的地盘，你们说怎么办？
5: 抢！

0: 有人抢了你们嘴边的大烟，你们说怎么？
1: 抢了！
2: 抢了！
0: 有人抢了你们口袋里的钱，怎么办？
2: 抢！
1: 抢！
2: 抢！
0: 黑牛啊，弟兄们要为你把小莲抢回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以后哪个兄弟的女人要是被人抢了，我黑牛第一个冲上去拼命。
2: 好，
4: 猛虎下山！

0: 你想通了吗？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
1: 不，我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不能摆脱一个女人的宿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还要爱上一个不能爱的男人？
0: 好，丫头，好啊。
1: 好。爸爸要听的难道就是这个好吗？
0: 你能这样想，就离你想得通不远了。爸爸为你高兴。
1: 那我要是永远都想不通呢？
0: 你不会想不通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好了好了，丫头啊，该振作起来了。当国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0: 哎，你这新郎官不带门口接待宾客进来干嘛？
1: 包爷，那些乡亲们没有一个是送银元的，都是些鸡蛋、红薯、腊肉、大米。我看呐，不要请他们喝喜酒了嘛，免得兄弟们扫兴啊。
0: 不行，前面那时钟留给乡亲们，咱们的弟兄一个都不能上桌。
1: 啊，我可是跟兄弟们都说了。
0: 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你他奶奶还想不想要脑袋啊？
0: 报告，进来。
2: 包爷，田大榜带人来到了山下，还有一个时辰就到。
0: 再谈再报。
1: 是。
0: 听到了吧？我老舅也要来这里凑热闹啊！
1: 哦，他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0: 你也算了解他呢。
1: 你说呢？来文的，应该先送贺礼才对呀。难道他是来砸场子的？他不光要砸场子，还要赶咱们走呢。包爷，你说怎么打？
3: 我要好好陪这个老小子玩玩。哼！哎，包爷。 您来了，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他的手下都在李家祠喝酒呢。
4: 他就没放两个哨兵？哎，有两个把守，不过刚才也进去喝酒去了。弟兄们，点上火把。
5: 跟我进村里，走！
6: 站住！干什么的？
7: 我是榜爷大人，告诉你们家鲍爷，我们榜爷带着八百弟兄到了，叫他马上亲自取迎接。二，拿酒！
5: 在这里等着。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先把婚礼办完了再说，回去吧。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2: 进来吧。关门。
3: 各位兄弟，敬一下。
4: 先说话，来，来说话。
3: 兄弟钻山豹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能为这五对新人举办婚礼。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首先，一拜天地。二拜宾客，夫妻对拜，
5: 八爷，八爷，
6: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呀？
5: 钻山豹把那俩兄弟扣下了，说，
6: 说什么？
5: 说让他们代替榜爷你打扫祠堂的茅房。
6: 钻山豹，你这是逼老子动手！
0: 大爷，兄弟们，祠堂都包围起来，保证一个也跑不了。
7: 爹，李家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
6: 冲进去！
8: 上
9: 上
8: 上
9: 上！来来来！

0: 不，王爷，他们放炮啊！
1: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0: 哎，
1: 告诉弟兄，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
0: 好嘞，跟我来。上上上！

1: 下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冲进去！
2: 上！
1: 爷，他们放炮啊！
3: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1: 哎，
3: 告诉弟兄们，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好嘞，跟我来。上！
1: 这是田大王来血洗岭后村，大家快跟我转移钻地道！快走！大家快点！快！快点！来，把这个搬走，搬走！快点！快点！快！来，把这个搬走！快点！来，你们进来！快！进来！进来！来，好！快点！
4: 扔手雷！小林！爹，人都跑了。
3: 一个人都没了。村长告诉过我，李家祠堂有地道，那怎么办？你放心吧，我已经派弟兄把地道的出口堵死了。侯四，
1: 哎，大，
3: 地道入口就在李家祠堂的后院，你带弟兄们给我牢牢的看死喽。钻山豹要是不投降，饿死他了，憋死他了。
1: 是，来，走。
5: 四小姐好，四小姐好，四小姐，田大王带着队伍下山了，他去哪儿了？八仙岭。马上备马。
6: 是，跟我来，快点。
5: 你额头怎么了？四小姐，田大榜他不是人，是狼。你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干。3个月之后，我就会提拔你为中尉，半年升上尉。这样的话，你不出半年就是校官了，明白了吗？在田大榜手里，我怕我活不过今年。

0: 你们俩赶紧搬呀！
1: 有什么动静？
2: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会不会都憋死了？
1: 派两个弟兄下去看看。
0: 是，你，
3: 啊，

0: 没人呐？
1: 不会呀、啊，出口明明被我堵上了。
2: 宝爷，有岔道，好像是新挖的，出口就在村外。
3: 宝爷，宝爷，村外发现钻山豹的队伍，
1: 多少人呢？
3: 100多个，还有新娘子。往哪跑了？往黄土村外。追！
1: 钻山豹啊，钻山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很勇，黄土村就是钻山豹的鬼门关，新娘子你就放心吧。
0: 侯四，
4: 哎，
0: 带着弟兄们给我追！
5: 走
2: 走，好
0: 走。
6: 快点快点快点，麻利点啊，加紧速度。
2: 好，
6: 快快快，
0: 哎，
6: 快点，
0: 怎么样，
6: 都已经买好了。
3: 抱怨抱怨，来来来，田大榜的人来了。
6: 好，
0: 兄弟们快点，赶快撤，
6: 撤撤撤撤，
0: 快点，
6: 快快快，
0: 走
6: 走走走走走，
5: 爹爹，撤撤撤撤啊，撤撤！
2: 就是，
5: 王爷，钻石堡的地雷太厉害了，死了好几个兄弟啊！
1: 别走正道，往沟里走，给我追！
5: 追
6: 追
5: 追
6: 快
5: 追快
6: 快快
5: 快！
6: 豹爷，
0: 怎么样？
6: 田大宝追来了。
5: 好，
0: 进村。
6: 啊，进村？为什么在这儿啊？还不如在李后村打，守在李家祠堂，跟田大宝拼了。
0: 糊涂，那是我们的窝。如果在老窝里打，老窝打烂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进村。
6: 好，走。
5: 哎，走，
6: 快点，跟上，
5: 快，
6: 快，
5: 快点，
6: 跟上，跟上，
5: 走。
6: 王爷，怎么打？
1: 黑牛，
3: 爹，
1: 带着弟兄们，磨到村后，堵住后路。
3: 是。
1: 侯四，
5: 在。
1: 带着弟兄们，给我往里冲。
5: 哎，王爷，钻山堡的地雷厉害啊！
1: 别走地面呐，走房顶。每座房子掀开瓦片，给我扔一颗手雷，不管死鬼活鬼。都他妈让他见鬼！
5: 好嘞，弟兄们，动手，走
6: 走
5: 走，
6: 快
5: 走
6: 走，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跟上，
6: 跟上！
5: 王爷，
0: 什么事？
6: 田大宝的人都在屋顶上走，咱们埋在路上的地雷全都白费了。
0: 拿枪来。哎！兄弟们，给我上屋顶，把他们打下来！去！
5: 是！
0: 是！
6: 是！
5: 走！
0: 走！
5: 上屋顶！
6: 走！上屋顶！
5: 哎！哎！
6: 豹爷，田大宝的机枪火力太猛了，打不下来呀！啊！
0: 兄弟，小莲用过没有？上午就行，不吃亏。小莲我有用，下次。再给你找个好的，
7: 我听豹爷的。
8: 嗯，坏蛋，放开我！
7: 让你的黑牛哥哥来救你吧！啊！

0: 要打鲍司令，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1: 这是我们自家事，这是舅舅和外甥的家务事。
0: 家务事，家务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单挑。你为什么要把队伍都拉出来？是谁批准的？
1: 老子的队伍调动起来还用得着人批吗？
0: 田司令，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国的司令，队伍是党国的反共救国纵队。党国给你枪支弹药，是让你打共产党解放军的，不是让你来发泄私愤打你的冤家的。马上就给我收兵，全部都撤回去，听到没有？
1: 叫你们别来，你们非得来，听到命了没有？
2: 撤！
1: 齐小姐，我先走一步了，
2: 快点，
1: 撤！

0: 报爷，田大榜被咱们的石雷炸死，炸伤50多个，您还不满意？说满意嘛，别满意；说不满意嘛，他奶奶的，还真有点不满意。哎，你说这玩意儿啊，好是好，可以自己做，不像子弹、手雷，要靠台湾空投过来。
1: 如果这种东西，人家不采，这屁用都没有啊！有没有办法把它搞得活起来、动起来？
0: 老爷，地雷就是死的，活的那是炮弹啊，咱们又没有炮。高师傅，能不能搞出一种飞雷呢？
1: 飞雷，对，这种飞雷啊，你可以想到哪里炸就在哪里炸，就像大师傅炒菜一样，想吃哪口就吃哪口，嘿呀，那才过瘾呢。<笑>
0: 飞雷，没有听说过啊。
1: 我听说过，
0: 鲍爷听说过飞雷。
1: 嗯，我原来手下有个老兵，他是国军第5军的逃兵。
0: 国军第5军，嗯，那可是国军的主力呀。可惜，在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吃掉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做逃兵的。他跟我说呀，解放军对付国军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飞雷，哇，声音特别大，爆炸威力特别厉害。当时啊，炸得国军是心惊肉跳，威力特别吓人。那个老兵呢？
1: 生病死了，死了。嗯，那他没说点什么？那个飞雷什么样？我跟他聊天时，他都说过，他说这个飞雷呢，它是方方正正的，飞过来的时候，尾巴还带着火花，眼睛还能看得见。它飞到对方的阵地上面，就在空中爆炸，砰！威力特别吓人。
0: 哎，有点意思，鲍爷，我再琢磨琢磨。

0: 白，喝水。不喝。
1: 爹，小莲，你是小莲的
2: 黑牛啊？你爹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这总司令就是念紧箍咒的唐僧，这四小姐就是专给老子出难题的观音娘娘。
1: 什么观音娘娘？我看的就是一母夜叉。爹，这乌龙山您是山大王，咱凭什么听他的？让那些外乡人统统滚蛋。
2: 黑牛啊，老子也不想头上顶着别人的屁股，可我没办法，共产党要我的命，钻山豹更要我的命。爹只好在总司令和四小姐那儿低头，否则台湾不会给咱们补充军火。
0: 八爷，小的倒有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0: 索性直接去见总司令，给黑牛兄弟跟四小姐提亲如何？
1: 我不要啊，爹。
3: 什么四小姐？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小莲。
2: 黑牛，你先回屋去，回屋歇着。去吧，去吧。
1: 是，爹。
2: 还真别说，你这个主意还真是个好主意。
0: 黑牛兄弟那边一会儿我去劝劝他，
2: 可也是个馊主意啊。且不说这四小姐能不能看上黑牛，这事儿就算成了，老子不是还被总司令四小姐捏在手心里啊？哎呦，
0: 榜爷恕罪。
2: 这一路上我就想啊，这四小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0: 有人报信？
2: 一定是有人报信。
0: 绿姐，肯定是她。
2: 哎，这是老子自己作孽，这个绿姐分明是四小姐安插在老子身边的眼线。你们说怎么办吧？
4: 宝爷，我看咱们这么办好了，先把绿姐做了，给四小姐一个警告。哎，俗话说得好，那强龙还不压低头蛇嘞，他也太不拿咱们当回事了。
2: 你说呢？
0: 我要不把他悄悄地送回去，这样大家心里都清楚，也不用撕破脸。
2: 侯四说的有道理。
4: 搞，
2: 既然这个戏还得唱下去，就不能撕破脸皮。
0: 是是。

0: 王爷，西郊水好了。吕姐呀，你还是回去伺候四小姐吧，我这儿你就不用来了。哎，等等。
1: 四小姐肯定会问你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说呀？是田司令叫你回来的吗？
2: 是的，他亲口说的。
1: 是不是你没有伺候好他呀？那他为什么叫你回来？
2: 他说吃腻了，想换个口味。

0: 光是流氓，还是禽兽，欺负人还不算，还拿鞭子抽，又啃又咬。四小姐，你看我身上的伤，你看，都是他拿鞭子抽的，都是他咬的。
1: 绿姐，辛苦你了，你的工作成效显著，晋升为国军中尉军衔。
0: 四小姐，我要这军衔有什么用？
1: 怎么会没用呢？官升一级，军饷加倍，你该说谢长官栽培，知道吗？说吧。
0: 谢谢四小姐，长官栽培。
2: 区长同志，刘玉堂前来报道。
3: 哦，哈哈哈哈，欢迎啊，玉堂同志啊，坐坐坐坐坐，哎，啊坐。
2: 啊，区长同志，我们团长派我支援地方工作，你有什么任务，尽管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到底是东北来的部队同志，说完快啊。坐坐坐坐，
2: 哎，区长，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咱们湘西。
3: 哦，
2: 我15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跟着乡亲去山西挖煤，后来我参军了。
3: 啊，那可太好了。啊，玉堂同志，咱们根据地委和市委的指示，咱们三河镇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和稳固基层政权的建设，用半年的时间准备把咱们辖区内偏远山区以及乡村政府都给他建立起来。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准备开个培训班。这个学习班呢，把边远乡村的农会主席都请到咱们三河镇上来进行培训。我准备请你做咱们培训班的军代表。
4: 哟，刘连长。
2: 啊，何山。
4: 绿姐的情报来了。
2: 啊，什么情报，快说。
4: 田道榜啊，带着几百号人下山了，
2: 什么目的？
4: 去八仙岭打钻山豹。
2: 打钻山豹？
4: 对。
2: 那好，我马上向团部报告。
4: 哎，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啊，老毛病又犯了。
2: 什么老毛病？
4: 窝里斗呗。哎，你看这么多年来啊，东北还有河北、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到处都出现了大军阀，就湘西出不了大军阀。原因什么呢？这帮人呢，就是内耗啊，窝里斗，没个够。
2: 如果真的出了大军阀，解放军早就消灭他了。这样呢，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帮小军阀，就是狗熊好打，耗子难抓的道理。哎，绿姐怎么样？
4: 嗯，信里没说，挺好的吧？要不然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呢？
2: 嗯，没事就好。哎，走
5: 走。何队长。
3: 哎，何队长你好。
6: 何队长。
7: 哎，何队长。
4: 阎王爷不让我去，他说嫂子你太清闲了，让我来陪陪你。
7: 我巴不得呢。哎，我刚摘的桃，
4: 行，
7: 拿两个。
4: 好，
7: 拿两个，
4: 谢谢，
7: 拿两个。
4: 够了，够了。够了。
7: 哎，
4: 给。
2: 嗯，哎，何队长，行军当中你离开队伍又乱吃东西了是吧？
4: 哎呀，入乡随俗嘛，这哪来这么多规矩呢？那
2: 多少钱一个？
4: 不用钱。
2: 啊？哎，这不行吧？我们革命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忘了？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4: 不白痴啊，那女人是个寡妇，我晚上陪她睡一觉，不就扯平了吗？哎呀，别认真，我是开玩笑的嘛。
2: 何山，你这种玩笑以后少开啊。
4: 是，
2: 一个市就完了。
4: 那你想怎么样？
2: 写检查？
4: 哦，耍个驴鼻子也要写检查？
2: 张小南，
0: 到，
2: 把钱付了。
0: 是，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钱在下个月的津贴里面扣啊。
4: 哎，喂，你什么意思嘛？你扣我的钱呐？
8: 哎，你看，哎呀，真好看。
9: 是啊，
8: 真好看。
9: 真好看
8: 啊。
9: 真好看，
10: 挺不错的。
11: 大统领，
12: 大管家，你来了，来看看这些东西。
11: 整天都是这些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有什么好看？
12: 这次不一样，这些都是我画

0: 他们下去绣的。哎呀，
1: 大头领，你还有心思搞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儿嘛。<笑>
2: 我不就是个女人吗？<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跟你说了，你把东西收一收，明天早上到市集去。这次你们绣出来的东西啊，汉族们一定会喜欢。我相信能多出一半的价钱。
1: 谢谢大头领。
0: 谢谢大头领。
1: 哎，大头领啊。
0: 你明天要到三河镇去？对啊，你不是要去培训班吗？我跟你一道，正好顺路。哎呦，你不能去啊，我也不愿意去参加什么培训班。
2: 为什么？
0: 镇上药铺的眼线传来消息说，共产党的区政府把刘玉堂找来，要借着办培训班抓人。
2: 刘玉堂也在啊？
0: 对呀，他是培训班的军代表。
2: 军代表是什么？是干嘛的？
0: 抓人。抓什么人呢？哎呀，共产党看谁不顺眼就抓谁。
2: 你怕了？你怕的话，我去。
0: 哎，你要去参加？那更不成了。
2: 为什么？
0: 哎呀，说不定共产党办培训班就是个幌子，这个培训班搞不好就是集中营。
2: 我不管，我想见刘玉堂，我现在就想见他。

0: 大头领，
1: 大头领，彩云怎么了？我肚子不舒服，
0: 那你不用去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大头领，
0: 我们走。

0: 哎，救护！哎，你的伤还没好啊，怎么起来干活了？啊，就解件衣服，没事儿。
1: 不行，不能洗了，放下吧，放下啊！
2: 有事儿啊？
0: 娘子，
1: 够！
0: 交给你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2: 老大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嗯，把这些衣服洗了。嗯，
1: 洗衣服。
0: 老大，少啰嗦啊！执行命令。何队长，这不好吧？哼，我这是在培养他做一个合格的警卫员，啊！执行命令，你会受到嘉奖励。嘿嘿嘿嘿，
1: 让男人洗衣服，这也是命令啊！
0: 哎，走吧，赶紧洗啊！这是我专门给你抓的野鸡，补身子啊！
1: 何队长，
0: 哎，叫我大哥。
1: 好，何大哥，嗯，谢谢你啊，这么关心我。
0: 哎呀，我早说过了，我们俩有缘分。想说什么就说嘛。
1: 你头发乱乱的，多久没洗头了？
0: 没多久啊，上个月刚洗过。
1: 要我说啊，每个女人就是不行，我给你倒点水洗洗头吧。
0: 哦。

0: 这什么呀？
1: 香皂啊！
0: 香皂。哦，上次看你头发脏兮兮的，前两天上街就买了一块，打算给你。他奶奶的，比财主家的少奶奶还香啊！<笑>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睡过一大把。<笑>
1: 你就吹吧。其实啊，我比你清楚得很。 你别看你这人平时油嘴滑舌的，其实你人实在的很。哎，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嘴油眼花心不乱。
0: 嘴油眼花心。

0: 不乱。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河山。
1: 来好了。
0: 哎呀，
1: 哎，贺大哥啊，你怎么不成个家呢？哎呀，
0: 脑袋别在裤腰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没想过。
1: 那是从前啊，现在你也是挎盒子炮的，穿四个兜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呀，哎，走走。我说你呀，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1: 倒是有人来打听过，不过一听说给土匪做过事儿，就都给吓跑了。
0: 什么？他奶奶的，这帮人真是个睁眼瞎。你是什么人呐？你是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呐，谁要是娶了你，那才叫了狗屎运呢。
1: 这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怎么了？

在天亮之前，把炮楼都拖过来，听到没有？老王，老王，老王，还真是有人想跑吴凯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友军来了，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走走走走走走。哎呦！

0: 说，来增援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
1: 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
0: 刘队长，哪个刘队长？
2: 队长，谁是刘队长？
1: 说什么？
3: 队长，哎呀，报告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把鬼子拿下来了。
1: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哎。
2: 队长，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
1: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
2: 老张，来，小伙，来，
4: 加油啊！
2: 吃饭。

0: 怎么办？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炮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任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
1: 千秋增援，
2: 是。
1: 爷，快去！

0: 队长。
1: 吴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0: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先保命吗？
1: 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1: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
0: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了。
1: 撤！我告诉你，东海，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2: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队长，队长，皇军来了！
1: 总算来了！
2: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卡尔罗给我夺回来！听见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
1: 总算来了，
3: 好。

0: 아시도다. 마사가 아시로 호로 헤이크다. 이누코도 아시도 마이.
1: 하이!

我说你不舍得。

0: 吴公子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王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2: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着呢？哎，
1: 那是咱们友军在帮咱打炮楼的。友军？什么友军啊？是这样的，这是咱这场绝妙高招啊，让刘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2: 狗咬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

0: 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硕又认识我姐，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儿过去。
1: 过去？
0: 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
2: 王队长，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的残害百姓。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0: 对。
3: 要是真这样，最好。
0: 长生呢？
3: 他回来没有？
0: 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3: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
0: 这边王队长，
4: 啥呀？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
0: 老沙。 走吧，
3: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我们要把刘老师的干，
1: 兄嫂，肯定要把刘老师干。土鳖太君，这怎么能怨我呢？这都是中岛君他。
2: Cross it!

0: 唐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这个害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啊，人，哎，唐生，你跪这干啥？
4: 唐生，
3: 进屋。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5: 哎呀，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7: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3: 哎呀，姐，你让唐生跪这干啥呀？
1: 季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6: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啊，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6: 哎，别，
8: 姐，你误会
6: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8: 长生辣
3: 肠，你误会了，
8: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做戏，
1: 做戏！
6: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9: 队长，说呀。
1: 王队长，是真的？
6: 当然是。

0: 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鬼蛇看呢。
1: 明白了吧？
2: 真的呀？
0: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朝天，这些都多亏了。
3: 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的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4: 对呀，头功呢？
3: 相信我们吧。哎呦，常师啊，你要错怪你了啊！没当派头就好，没当派头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4: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吧，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
3: 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 看这个桃。

0: 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啊，项圈没了。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1: 这我就放心了。你放什么心呀？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不对劲儿，
2: 不咋地，
1: 不喜欢。
0: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出事。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哎，
1: 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你等着，看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先说。啊，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 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1: 你让我想起来你在义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时候。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爷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

0: 这事儿，小静武工队出来收了你们。
1: 谁呀、啊？谁说话了？
2: 谁说？
1: 给我走人！
3: 武工队来啦！武工队来啦！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谁？是谁？
4: 八路军武工队，
1: 下去。

0: 最近八路军队闹得厉害，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啊！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
1: 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克星。
2: 什么人？
3: 八路军，武工队。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今天先饶你一条命。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1: 是。
2: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他？
4: 团长，你是李保长？哎，
5: 鄙人姓李。
4: 知道我们是谁了？
5: 不知道，
1: 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4: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疯了。
1: 别，知道了，知道。

0: 再密点的说。
1: 多大了？
2: 行，撒，
1: 这是土啊！杨哥，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3: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4: 没事，您继续盯着啊。
5: 走了，转移，
2: 转移，转移。
5: 大伙先进林子。
6: 东西都带齐了，
2: 走，娘，
7: 走。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8: 队长没有，
9: 队长没有，没有。
10: 啊！
11: 大哥，村里村人搜遍了，没有啊，
7: 没有，
11: 没有。
7: 去下个村。
8: 来。
7: 哎呀！

0: 从这狗洞里爬出来，一溜过来，砰，就是一拳，打得他是晕头转向，满地找牙。见这狗头啊又掉地上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好刀没血。
1: 马连长，难看死你了，それぞれ八郎は騒がれる。
2: 心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
1: 马连长，可能开始空气，それぞれ八郎は騒がれる。
2: 心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3: 心啊，亲你，子路呢？
2: 太君所言极是。
4: 俺がいないだろ。
5: はい。

0: もただ見た。お前にもここまで足りよ。
1: 行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小弟啊，
1: 好，
2: 好，
1: 哎，二叔，
3: 好，好，小弟啊，
1: 啊，二叔，来，哎，
4: 哎，哎，小弟。

0: 还有鬼子，多少鬼子？太多了，数不清。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夏阳庄去通知吴队，让他们快去。哎呀，从那边走。啊啊，走。
1: 只要一提咱武功不，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那么夸张？
0: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比较稳健。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2: 什么意思？就是每个村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去。
3: 嗯，
4: 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3: 啊，
0: 黄庄那边想的。
3: 哎呦！
0: 哎，
3: 江娘，
0: 怎么了？
3: 是你们的，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4: 是吗？
3: 刚
0: 过生日啊！
3: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
0: 啊，
3: 受了好多的罪，挨着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4: 走，我陪你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4: 那行，好，那您慢点啊。
5: 刚过生日，小子也不说一声，您看看去，
4: 走。
5: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
6: 你去

0: 康家道，伯君因此上桥盖板，和夜里谈那王娘亲呐、啊。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给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是我过生日，我职工指令你给我娘好好唱两段。
3: 哼，你们俩也都瞧好了。哎呦，哎，
4: 这啥玩意儿？别
5: 动！小金，
0: 啊？
5: 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4: 这队长叫我的。
6: 哎，长生，你那个啊，你看。
0: 给大虎也画，
5: 你这
0: 虎
5: 头画
0: 画漂亮点，虎头画画漂亮点。
6: 队长，
7: 今天长生过生日。
6: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又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8: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7: 回去。
6: 嗯，队长
7: 不踹你了。行。
9: 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10: 李保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9: 我在这等你吗？这不，这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啊、哦，
10: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9: 太君，您好。
11: 李保长。你怎么记得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
9: 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12: 黄俊迪喜欢两米，拍马屁，不要。
9: 下次一定改。

0: 我是一定来。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1: 站住！
0: 刘三，
1: 哎，我来，我来你，好心妈的，一个。
0: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 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2: 大队长，你放心，一定
0: 去。你们三个，跟着我去。

0: 你们快点，快快快
1: 快
0: 点，快点，快点，你们快点，
1: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
3: 白俊，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4: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3: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3: 那么快就数完了？
1: 他们站的齐啊，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3: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4: 李保长，
5: 哎，我在这儿呢。
4: 人到齐了吗？
5: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4: 得苦了得。我让你，你再哭。
6: 学的吗？得。

0: コマラ君。やつは誰だ。
1: やつに死んだほか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2: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2: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子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2: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叫什么名字？
5: 王小丽。
4: 王小丽，
3: 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
7: 哎，队长，
2: 还真有这人。
4: 海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1: 马子大宽，刘干部人，脑壳是谁？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的下阳庄里。
0: 孔马坤，我那个，哪只可能啊？是的，天的哟。
1: 我来你，你可能啊？辛苦啊。伊拉内有，
8: 我是革命。
0: 刘三，
3: 嗨，
0: 这个人不好。
1: Cross，
3: 嗨，
9: 我要去吃。
1: 对边中佐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7: 那。

0: 投我。
1: 是。啊！
2: 我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呀、啊！
3: 啊，太君，太君，良民，我娘，啊，满鱼，太君，哎呀，这。

0: 子，还在地里干活的，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1: 你赶紧的通知我，去回去报个信啊。

0: 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
2: 这是敌人用来扫荡了。
0: 扫荡？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3: 王队长，
0: 哎，
1: 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2: 没有。
0: 没有啊！
1: 我们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1: 赶紧撤！
0: 走！
3: 不行啊！
1: 我在等我娘，
0: 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走。
1: 你等我，
0: 快点。

0: 調査。
1: 試合案上に八度の激地が見つかり行く八だ。
2: そう。开始行动。
3: 哎呀，程程，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着啥急啊？

0: 想了点来。
1: 啥？兄弟，你的意思是说？

0: 你身上的责任，
1: 责任就是沙小鬼子，
2: 队长，向大梁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这掺和。好，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会送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时去送死。
3: 我不管，
1: 你不管
3: 队长，
1: 你管什么？
2: 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
1: 不让开，
2: 我不让，
1: 让不让？
2: 不让。
1: 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3: 就是怕你憋屈。
1: 哎，王队长。

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说起这个赵庄，那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自认泥瓦手艺。据说当年李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做生意。这边走。

0: 走
1: 啊。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表弟，
3: 表哥
2: ，哎，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路上还好吧？
0: 哦，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人。这位是？
5: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知道吧？大力士石大虎。
6: 啊，这冯浩仁、老方、
2: 武行、向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0: 哎，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1: 还有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0: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2: 政委？
0: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1: 这政委是谁呀？
0: 回家就知道了。
3: 政委。

0: 哎，狗队长，您来了。
1: 啊。
0: 要不进去喝两杯？
1: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0: 公务？
1: 啊。
0: 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1: 里边。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2: 哎，好嘞。
1: 剩下的人，跟我走。
3: 哎，狗队长，你慢走。
2: 你慢点。
3: 这样没有。
2: 好嘞。
1: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
4: 听吗？
2: 来来来，
1: 啊。
5: 这赵哥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
1: 啊，
5: 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6: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0: 王部长，哎，

0: 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晋庄的道呢只有两条，一条呢是你们刚刚过来的那个客栈，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1: 王部长，
0: 王呢？家里来了。

0: 哎，你们这位新政委，
1: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啊，
0: 好，
1: 黄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0: 啊，村北边。
1: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
2: 哎，
1: 黄部长，鬼子在哪呢？俺咋没看着呢？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

1: 谁想的主意？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2: 行了，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那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俺们往哪撤呢？
1: 吵吵什么？王部长，你有办法。
2: 哎，
1: 那我，
2: 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3: 哎，等等，
2: 王部长。
1: 不是你啥意思？
2: 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装逼来着？
1: 行了，别说。

0: 也不行了，咱就那么拼了呗。哎，俺跟这女不惯了。
1: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没人管你。

0: 好使，那么些鬼的又来骚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小屋，让俺藏哪儿啊？嘿，
1: 你看，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0: 能进去吗？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
0: 啊！

0: 突然就来了呢！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1: 黄保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0: 这真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
1: 那个，有来走八路吧。黄保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你，渡边太君密令。
0: 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1: 别别别别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00六十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哼，谅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2: 我咋没见着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
1: 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
2: 挨家挨户的送啊！
3: 走，
2: 小主播，
3: 手底下手脚清爽点啊！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来来，您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移动移动。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个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0: 是，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

0: 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啊，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
1: 什么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2: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嗯、哎，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2: 是个小胖
3: 子。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4: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祭りろかの。
5: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よ。さてつか
3: 太君啊，你说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个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报告太君。
1: 太君，哎呀，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
2: 阿七六个，苦苦一梦念。村外等你。阿坤啊，
1: 嗨，九八四。

0: 我说黄部长，
1: 哎，
0: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1: 哎呀，那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0: 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
2: 好，
0: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

0: 让我去给他扯块布，做两件。
1: 有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0: 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油块就行。
1: 好。
0: 那我就告辞了。
1: 不，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0: 走。
1: 慢走。
2: 队长，敌人走了。
3: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2: 你也看不出来呀、上去。
3: 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2: 往回走，从那边走。
3: 走。
4: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2: 等会儿，
1: 都走了。政委，忘了向你汇报，五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4: 真的？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2: 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3: 啊，对呀。
5: 笨蛋姑娘。
6: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方？这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2: 我跟你打赌。
6: 我打赌就打赌。
2: 那你上去看。
6: 行。
4: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1: 那肯定了，没得说了。
4: 大虎哥，大虎哥，接着。
7: 大虎，
8: 什么情况？
7: 大虎，没事吧？
4: 大虎哥，
7: 谢谢啊。喂，同志们，刚才你敢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4: 大虎哥，我帮你擦了吧。
7: 别。
1: 不晚，不好意思，谢谢
7: 方家同志。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
4: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7: 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1: 是。
7: 哎呀，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9: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7: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啊，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0: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

0: 来求准庙镇展开扫荡。
1: 知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求准庙镇的周围村落比较多，而且敌人在当地只有一个阳光地主的武装驻扎，所以为了这次扫荡，他们还特地往那边多派了很多人。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想又没别什么老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

0: 你这是干嘛呢，臭小子？啊！
1: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古板了。
0: 你奶奶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队长，刘队长，我辛苦了。你看看你，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1: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以后叫我桂顺就行。啊，
0: 哎，好，
1: 你在这守着。
2: 闺女，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帮咱家跑多少趟了？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不见，不见就不见。
3: 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小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不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2: 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 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儿，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3: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4: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方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2: 哎呦，我的乖哎！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4: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2: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4: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快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
3: 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

0: 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刘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

0: 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1: 那是那是。
2: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
0: 事。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
2: 你也坐，你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2: 你说玉英啊，这不，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0: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2: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4: 贵山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4: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4: 桂顺兄弟啊。
2: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4: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去找啊。
5: 小姐，您来了，您随便看看。

0: 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0: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2: 什么规矩啊？在这酒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1: 掌柜的，
3: 哦，
1: 我来取布啊。
0: 大小姐，你看。
1: 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定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定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我定金都付了。
2: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0: 哎，是是是是。
1: 你要干嘛？
0: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1: 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0: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1: 大小姐，我还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寄一批，您看怎么样？
0: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4: 这次任务很重要，我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
5: 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
4: 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5: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4: 哟呵，这么大事儿，
5: 反了你了！哎。

0: 高太尉，你高太尉，高太尉，你高太尉，高太尉，别别别，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这谁啊？这么吊啊？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1: 杨家大小姐，
0: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酋长庙镇汉奸韦乡长杨德润，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
2: 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3: 哎，这有点意思。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0: 哎，
3: 嗯，
0: 副军统帅，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酋长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机智，小不忍则乱大谋。
3: 放心吧。
4: 应该就在附近，麻烦找找看。
5: 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

0: 队长，我敢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再找找看。
1: 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有道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2: 我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3: 快追！

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跑啊！

0: 这花不错，我要了。
1: 姑娘，这花我买了。
0: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1: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2: 哎，小姐，放过妹子。
1: 哥，
3: 站哪呢？站哪呢？
2: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3: 他往哪飞呀？这么多人！
4: 哎呦，牛的队长。
3: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哎，
4: 林瑶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3: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动，
3: 打开啊！
4: 你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5: 我不是。
3: 什么？你不是？
4: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咋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5: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3: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5: 我爹说的不算。
3: 什么？你爹说的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5: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3: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5: 我不是。
3: 是。
5: 不是。
3: 就是我媳妇。
5: 不是。
4: 下。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3: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4: 那你说呢？
5: 不是你老婆。
2: 妹子。你说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4: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3: 少跟我胡说八道！
2: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5: 你放开我！
4: 别动啊！不许离你！
2: 别！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4: 把枪放下！
2: 放下！把枪！都他妈把枪都放下！
4: 牛大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呀？
2: 牛队长，牛大队长。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放下枪，别动，放下，放地上，放下呀！

0: 给兄弟让条路呗。
1: 让开。
2: 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3: 开车呀，快点。

0: 呀，你放我回去吧，上俺老家二娘，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打了，你好好开车。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一起喊起来喽！有电喽！
1: 前より全く違います。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我还没安全呢。
1: 安全了？哎，快救我啊！
0: 这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

殺しろ！

0: 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大学都比他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这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0: 去哪儿了？
1: 都追上来了。
0: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我没脱险呢。
0: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了。

0: 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
1: 嘎。多西队，你把路哪去了？
0: 那边。
1: 奥卫。

0: な。あんたしな。
1: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2: 八嘎，躲开！

やつね。

老常，你听我说，你。

0: 丫头，
1: 走，快走啊！
0: 丫头，
1: 走！
0: 丫头，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陆队长，千万别伤了小梅啊！她可是你的门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顺。
1: 可别趁火打劫啊！
2: 趁火打劫？
3: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3: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2: 我看是待到头了。
1: 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3: 刘队长
1: 明察，这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
3: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
2: 张宽，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3: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
3: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2: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3: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2: 可惜
3: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了。
2: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了。

0: 老潘，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3: 我是牛归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你说，哎，你说啊，
1: 我干嘛？
0: 行了行了，知道了，
1: 都是实话。
2: 回来了。

0: 哎呀，队长哎，
1: 不是，这都多少天没见？
0: 队长，你知道？
2: 我说，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富杰那小子，
1: 哎呀，我的个天！
0: 哎呦，哎，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2: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战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

0: 富家那小
1: 子。哎呀，我的个天！
0: 哎呦，哎，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2: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

0: 大茅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1: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0: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1: 知道你武功厉害。 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战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你好有个照应。
2: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3: 王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4: 他呀，他懂。
0: 要不
4: 他
0: 带你去吧，要不？
4: 你带俺去，
1: 行吗？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这么信任啊，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4: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1: 这一个好汉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4: 还成三个帮了，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胃难受，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
5: 哎，你跟你别去，
6: 没事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了啊。
5: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6: 嗯，王总回去准备去啊。
5: 队长早点休息啊。
1: 没事吧？
0: 没。

0: 队长，哎，队长，你小子，我啊，队长，有件事要跟你说，那是误会，
1: 天大的误会，
0: 你砸死钟导是误会，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哎，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陈，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呢？
2: 队长，哎，这杀小鬼子是没错，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0: 啥大小姐？
2: 杨家的。
0: 老陈，哎，你到底都说啥？你笑啥呀？你笑？
3: 陈队长。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我带人工厂吃了，好嚼软。
2: 哎，好，谢谢啊。嗯，
0: 好，好，软，胃不疼。
2: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0: 啊，走，
2: 大胡子。
0: 路上小心啊。
4: 你到底都说啥了？
5: 把姐姐好的说了。
0: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6: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0: 大伯，
1: 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
2: 哎，好，谢谢，
3: 谢谢，
2: 谢谢啊。
1: 谢谢。
4: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5: 有了爹。
3: 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4: 俺带娃去卧龙山烧香还愿。这孩子啊，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干啥？干啥？干啥？快点！
1: 拉车，好说好说。
0: 我的车，快点快点来！
1: 来来来来，
0: 赶快把这车给我推出来啊！
1: 来，一二，
2: 呀，
3: 推！
2: 推！
3: 哎，我说你，用劲推！
1: 走走走，别别别，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儿，使劲儿，周轮子，使点劲儿推啊，好好推，好好推啊，哎，好，来，一

0: 快点啊！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呀，队长，队长，您看，车上还有俩人呢。他娘的！
1: 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0: 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
1: 是。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哎，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
0: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2: 啊，关羽，
0: 快着点儿。
2: 我去，
3: 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哎，你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啊。关羽，你醒醒。
0: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3: 哎，关羽，咱，你就饶了他吧。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劲。
0: 我去你爹！
4: 你老东西！
0: 别打！狠狠的打！
4: 别打！
5: 这老东西，
0: 这疯了你！我
6: 关羽，别打了！
5: 关羽，我谁打？
7: 哎，关羽，哎，关羽，哎。

0: 没事，
1: 大伯，您没伤着吧？
2: 没事。
1: 您赶快上车。
2: 狗日的！哎呀
1: ！大伯，您坐好。哎呀！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3: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幸好你们在。可给我老乡出口气！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快走！
3: 天可真碰上好人了，谢谢你们了！哎，
1: 别高兴了，哎，好嘞，
3: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哎，注意安全啊！
4: 再见！
2: 哎，瞎说啥呀？
1: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2: 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是标是谁发的？
5: 谁发的？高人。
1: 高人。
5: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1: 不是，哪儿呢？
5: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嗯，
1: 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5: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

0: 这非出神，这道不能走了。
1: 那咱走哪儿？
0: 上山。
2: 走啊！
3: 你拿它干嘛呀？
2: 哎呀，这枪这就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3: 你往那拿小的。
2: 行，拿个小的。那等会儿我呀。
3: 你快着点。
2: 我妈嘞，全给吃了。
4: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尼玛伊斯卡纳德，刘马斯，阿马德，我们都一起。

0: 진로 할트!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
2: 你再走会儿吧，你快点吧！
1: 我说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呢？
0: 啥破玩意儿？

0: 队长，这一路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你傻吗你？
2: 我告诉你，图标那高人，就是。
3: 惹祸了吗？我不认，我不过来，就说完就完，怎么就？

0: 的。
1: 快快快，出来搜一搜。
0: 妈的！什么？你干我？干嘛？出来！又要吃个的。快点！
2: 快点！快点！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3: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太君，
4: 你别动。
2: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

0: 就躲在这儿了。
1: 武工队，两个人，
0: 两个，
1: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0: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
1: 实话，
0: 我良民大胆，说谎的不会。
1: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0: 侄儿，来壶茶。
1: 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了，我可跑不动了。
2: 反正不会，不会。
1: 好。

0: 快点，就和你俩的，走吧，走吧。哎，好。哎哎哎，
1: 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点，小二倒水。
2: 小子，什么人？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2: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这爷心情好，
0: 赶紧滚蛋！
2: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看清楚，爷是什么人？

0: 哎，老吕，这么巧啊！
1: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吧？
0: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那意思是要朝你放黑。

0: 呛，所以我才帮的你。
1: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0: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1: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你滚蛋。
4: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了。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动手！
1: 师傅！
0: 住手！

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0: 我说这个同志，像你们这些同志遇到一些那个简单的伪军人和零星的鬼子还可以啊，遇到正规军和那个特战队
1: 这第一道防线远远不止你们刚才交手的这点布防。

0: 什么人？
1: 小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只是有日那负心的娘们找我，让我送几张图纸去城外的别柳亭，

0: 只是这样？
1: 还有就是，哦，小人以为那是什么大师的作品，便悄悄地誊下了图纸，本想结婚后做几件玉璧，就说是王府里的做工，买些假货赚些银子。
2: 那所腾的图纸可还在？
1: 在的，在的，当初留下来就是为了找那娘们对质。
2: 速速取来。

0: 楚家如今什么也不剩了，我躲避仇人，隐姓埋名入伍，立得战功后才敢回王府。然而发现的是一片断壁残垣。你想试探什么？
1: 不是试探，是你手太凉了。

0: 想听故事吗？
1: 愿闻其详。
0: 长姐及其宴上，我还只是个孩子，从没有什么称得上刻骨的回忆。直到那日。

家里出了奸细，在几级宴上下毒，再厉害的将军也想不到自家的饭

0: 院里的人无一生还。
1: 那你是怎么怀疑上乌家的？
0: 原因有二，一是事后我知道此乃人祸，进宫告状，我明里暗里总有人阻碍，欺我口不能言，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与乌家有渊源，若非心虚，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其二，当年的太子妃，如今的皇后人选，本是我家长姐，可我长姐故去后，却成了乌家长女，也就是你姐姐得到了位子。随后乌同昌一路高升，期间英国耐人寻味。
1: 那着火一事便没有下文了吗？

0: 当年老厉王在朝多年，你大可以向顾娇求助。当时太年轻，没有人相信我，府中上下不是不知情，便是死了。其后心底登基，大赦天下，案件便不了了之。想灭我口之人，却从未放弃，甚至顾娇，都不是是敌是友。
1: 待我立下功劳，夺回家族荣耀之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证据。所以你要做的，便是找出当年吴家究竟觊觎楚家什么，大抵是那黑衣人怀抱之物。
0: 爱妃可是和本王想到一块儿去了？
1: 那块玉璧，所以我们做出一块一样的，也许吴家会自露马脚。
0: 难为你了，佳悦。
1: 说到底，是吴家先不要我的，如今我们可以依靠的只有彼此了。倒是得亏你记得细节。 能想起那黑衣人怀抱了东西，我怎么敢忘记？每日逼自己回忆十遍，以防忘记细节。所以他千方百计去接近乌家，甚至是想扰乱乌家，都是为了寻得些许的证据。在他们的博弈中，我不过是一枚弃子。楚青言，这一次。
0: 我愿以身作饵，举旗破局。
2: 王爷，崔护跑了，我也在崔护住处设下埋伏。只要他敢回去，必能将他擒住。
1: 太好了，有了这一比一的图纸，我们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了。
0: 若当真是有此物，只需诈术真的在那儿，就有证据了。不错。
1: 不过他们要这玉璧有何用处呢？
0: 佳悦，你去把玉璧复刻出来，我和初一去追崔护。

我真的没事。

0: 初一，我们回去吧。
1: 楚金言，你受伤了？
0: 只是皮外伤。
1: 让我看看，吓死我了！

0: 啊？
1: 王爷，那个我去喂个马。
2: 现在你也知道，我怕你受伤，快点找个军医来看看。

0: 这里的灾乱虽然解决了，但是玉璧的事情怎么办？你看着我干什么？
1: 玉璧之事我自有办法，届时正好将办事之人介绍给你认识，说起来你也见过。
0: 我见过。神，对了，神，我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光顾着为玉璧的事情高兴了，忘了崔护的未婚妻也很是可疑。为何崔护说他是被逐出楚家而非葬身火海？倘若他还活着，怕是有纵火的嫌疑。
2: 报主帅，西侧发现叛军余孽。
1: 备马。
2: 是。
0: 把崔护的藏身之处告诉我，我想为你做点事。他无非要些银两，相信我。
1: 东市二屋。

0: 车库。翠户，翠户，翠。你杀了翠户，
1: 我是留不住了呀。死之前让兄弟们快活快活呀！啊！去哪儿啊？
0: 你们可知我是谁？
1: 老子烂命一条，管你是谁呀！
0: 救命！救命！
1: 救我吧！
0: 初一，
2: 王爷叫我来保护你。
0: 他人呢？
3: 乔月，

0: 这些人是谁？
1: 先回去吧，怕他们寻来更多的高手。

0: 确信你的未婚妻已经被逐出楚家了。
1: 他在内院当差。
0: 叫什么名字？
1: 我们早就

0: 什么？
1: 雪，
2: 被禁忌者死！
3: 将军。

0: 王爷，王妃已经止住了血，三日内能醒来就算脱离危险。然而此处简陋，怕是得回京才有希望啊。可是这回京之路
1: 三日是吧？来人，
2: 恭听王爷吩咐，
1: 给本王备最快的马车，两日就得回京，其余部队元素前进，本王自会安排人押车。
2: 是。

本宫想拿本王的牌子去宫里请太医。站住！大晚上太医已经歇了，请不来的。此事本宫向王爷交代。

0: 太医。
1: 王爷为何要请太医啊？可是受伤了。
0: 怎么是你？谁允许你进王府的？
2: 王府上下无人料理。前日有奴仆家人上京寻亲，险些流落街头，败坏王府名声。幸亏吴娘娘回来执掌局面，王爷应当多谢娘娘才是。何况王爷也不想让人知晓这些日子里沈娘娘不在府上吧。嗯，
1: 王爷你怎么晚？太医也已经睡了，臣妾只是好心。
0: 徐女官一个外人，谁允许你进本王房间的？若徐大人不想被外人知晓夜闯本王书房，就请大人为侧妃请来太医。大人是宫里人，应该能有这个能耐，对吧？
1: 微臣尽力一试。

0: 在哪？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有救了！
0: 你是谁？楚青言呢？
1: 在下宋昭昭，正是被厉王掳回来给您治病的，还请王妃娘娘救命啊！

就是宋太医独女宋昭昭的住处，许多名门贵女都找她医治，我可不敢敲门，不如我们等天亮了再说。

0: 你看我太不小心了，啊，
1: 没事，来，
0: 装这里吧。谢谢啊，
1: 请。

0: 宋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哟哟哟哟哟，
1: 谬赞啦，谬赞啦啊！红玉姑娘在我这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0: 宋会长真会说话。
1: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枪，来。

0: 启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你敬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
2: 唱得如何？
3: 我跟你说，这个野老板啊，一唱醉酒、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的呢是别有一番风味，味道更醇厚。这台老唱机啊，还是我从香港带来的，这真鸭可是娇贵的很啊，一个没轻没重他就跟我闹脾气。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最后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的很呢。
2: 怎么，孙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3: 早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啊。不提这个，不提这个啊。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

0: 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就不急，没想到红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啊，
1: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你说是吧，邹会长？
0: 真话，这才是真话。我说，哎呀，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是汉奸，
2: 娘娘，
0: 我委屈得很呐、啊。这曲线救国的道理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大有道理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玉姑娘，你懂得啊。
1: 所以我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一来呢我希望薰子小姐能够说话算话，保全我姑妈的名声，二来我想引了这唱片孝敬邹会长，但是呢务必请邹会长帮个忙。
0: 我
1: 唱戏可以，但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声张。
0: 看样子红玉姑娘对日本人也有点不敢尽信啊。
1: 那当然了，毕竟人家现在占着强势。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是那天日本人强行安排报社记者出席，邹某要拦也是不敢拦的呀。
1: 那至少邹会长可以给我们提前提个醒啊，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嘛。
0: 红玉姑娘果然是心思缜密，你要是个男人啊，一定大有作为。
1: 邹会长过奖了，我姑妈这个人呢性子急，身边又缺少一个提醒她的人，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肯定得操点心了。
0: 不过说起来啊，红玉姑娘的一口苏州话还是地道啊，还会用银语，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1: 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学无线电的，早两年呢我还在电话局做个事，其实日本人
2: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少爷所造，故名。
1: 我想像我姑妈家里的电话还有邹会长这的电话肯定早就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吧。
0: 我倒也想到了啊，所以电话一拎起来你那头一滑铃子，我这边立马接了铃子啊。还有最妙的就是那个圆盘子玉脖子。我想啊，日本人即使会几句苏州话，一时半会也听不出来你指的就是梅老板的这张唱片呢。
1: 可见邹会长也是个精明的人，果然我没有看错您。
0: 胡茶，胡茶。
2: 曲娘娘，人。
3: 岂有此理！这文件什么时候送进来的？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4: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厂，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3: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4: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3: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支小分队刺杀的目标。
5: 快接邹道海下。
6: 是。
3: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无限方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6: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
4: 薰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3: 不通？
4: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哦，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1: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0: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1: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举荐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你们在这守，注意周围情况。是。
1: 什么人？来这干嘛？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0: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快点！
1: 走吧，哈哈，没事没事啊。

0: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1: 是。

只有你父亲。藤原薰子阁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姑妈早已经离开上海，也许在重庆，也许在南阳。你的特务找不到她，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你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 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他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那一天。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严红玉。

0: 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1: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1: 这就是嘛，
0: 小心烫。
1: 好烫啊。
2: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1: 哎，红姐，你醒啦？
0: 这么醒，尝尝。哎，蓝莲呢？
1: 他还能干嘛呀？捣鼓他的毒药呗。
0: 白哥，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2: 是哦，我们去打麻将。
0: 打什么麻将？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1: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做给我们吃的，是做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2: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

0: 如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1: 对，
0: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品味，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2: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有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连日本人也不知道。
1: 总之，你们俩别太大意，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来，赶紧吃。

大当家去南京了，去办要紧的事，所以你的行动越快，对他越有帮助。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需要保密，因为他要找的人，日本人也在找。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 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刚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

0: 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您安排一下，让76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是
3: 是，
0: 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几个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2: 你别脸红啊。
0: 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1: 我收拾你了。

0: 先来嘛。
1: 哎呀，好，
0: 真是，哎呀，
1: 好了好了，
0: 快点来嘛。
1: 哎呀，你能不能要歇会儿啊？好了好了，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哎，
0: 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1: 我就是把铁枪三年成锈枪了，你就凑合用呗。
0: 哎，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1: 对。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0: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1: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0: 脱身？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1: 小样你，
0: 哎，最要紧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1: 吓唬我呢？
0: 你是拿枪的，当然不怕。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1: 呦，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0: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1: 早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0: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0: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0: 你这么大本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刚。
1: 谁？熊天刚？
0: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刚。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1: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0: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1: 你能再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0: 不就是熊
1: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喂，万盛贸易公司。
1: 喂，是我。
2: 二当家。
1: 哎呀，你在就好。你听我说啊，十万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
2: 什么私事？
1: 不，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0: 啊。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1: 你不成老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2: 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1: 在。

0: 诉地址。
1: 啊，地址是那个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
0: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小心点啊。

0: 找你的钱。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1: 怎么，就你一个人？
2: 啊，在女厕所。
1: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2: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
1: 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2: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有点啤酒气，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都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不知道怎么救。
2: 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1: 女厕所在哪？
2: 走到底。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0: 这个皮筋，这就是武姨太常用的那块。还有这身衣服，
1: 不好，调虎离山，走。

0: 哎呀，甩了一本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不相见。
1: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0: 红叶，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叶，这次太感谢你了。对，
1: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嗯，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0: 红叶，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呢？啊，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面没闲着呀。
1: 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
0: 你怎么能这样？厅长，这事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1: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要是我们队员知道

0: 流血流汗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1: 对，那你是答应我了？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1: 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他是熊天罡的五姨太。
0: 你说什么？
1: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
0: 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身美难寄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罡，他就是熊天罡的五姨太，这是条线索。
1: 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等下回我把他给带回去。
0: 哼，
2: 宋太太呀，侬个毛病一生就是毛半个号头，侬一不来呀，其他太太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个屋里向是冷清的嘞。
3: 哪屋里向会得冷清啊？这细节。哎呀，
4: 宋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2: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挑，把早当。
3: 宋太太，介绍搿两位。各位呢是王小姐，是位老朋友的人。各位呢是白太太。
5: 你好，幸会。
3: 那好那好。各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只不过嫁地。孙太太，侬各位老朋友是不长得特别英俊啊？孙太太，侬一天不笑我啊，侬个心里就不适意思。
2: 不是，
3: 各位太太呀，是南阳五桥。伊拉老公做轮船生意呀，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
5: 哦，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
3: 哎呦，还小本生意，已经做上轮船生意嘞，还小生意呀？哎呦，是呀，只要是地高头跑啊，天上飞啊，还在海里向游啊。哪里个不是赚大钞票和大生意呀？
4: 是啊，白太太，继续哦。
3: 哎，沈太太，白太太长得噶漂亮，侬也敢往屋里向打呀？侬就不怕拿屋里向各位管不了自家呀？
5: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3: 就是，谁一样？搿男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又不是一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大问题。
2: 别弄讲啊！
3: 王小姐，那么小就是搿能回事。哎，就侬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13个嘞。呀，
4: 13个！
3: 哎，不停手一讲，我呢也勿一边上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嘞。倒脱嘛是勿倒脱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不用，
2: 讲的啥么子哦？哎呀，
4: 随着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其他的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了。
3: 哎呀，搿管是管不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人捞到，搿石三太太又自杀一个。哎呀，我怕伤了搿张面子，帮他讲搿点事体。

0: 用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
1: 哎，糊了。
2: 哎呀，
3: 有糊了！
1: 来来来，快给钱，快给钱！
0: 脏脑子，快！

0: 知道我错了，求求你跟天刚说说，让他不要杀我，让他不杀我，要干什么都行，都可以。
1: 行了，别说了，宋家的脸都给你丢尽。这宋天刚，这个王八蛋，居然在家里天天打打杀杀，还摊上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吃斋念佛，哎呦，都白念。
2: 呼吸足了，我想你的题啊，那不行，那继续不行。
0: 好好，
2: 我有题要记，
1: 快点回去吧啊，
2: 走。
3: 陈太太、张太太，现在我们打扰了，先走了
0: 啊。好好，
2: 这位啊，送送你了。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你！
1: 哎，大姐，大姐，救救我！老爷，
2: 臭婊子！
1: 老爷，
2: 过来！
1: 老爷，你饶了我！
2: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受罪。
1: 我错了，
2: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1: 谢兄大，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365天都带不过来。
2: 胆子也太大了，告诉我，你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跟我说。
1: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2: 还有呢？说。
1: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2: 他问过我没有？
1: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2: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3: 崔爷爷，
1: 饶了我吧。
4: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1: 饶了我吧。
2: 是。
1: 老爷，
4: 你们快活完了，
1: 饶了我吧。
4: 搬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的内鱼。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来了，在换衣服呢。
4: 货色怎么样？
5: 都是极品的。
4: 是吗？
5: 是啊，没错。
4: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

0: 见了吧。是。熊爷，王妈来了。熊爷，熊爷，我来了。
1: 哟，王妈来了，今儿又带了什么好货色呀？进来呀，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0: 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啊？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
2: 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对，
0: 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嗯，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2: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那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妞去啊？跟我来吧。妈妈，一定要舍得花钱。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哎呀！
0: 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哎呀，
1: 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
0: 王妈，这小黄鱼儿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的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哎呀，这两个，
1: 好，
0: 今天就留下吧。
1: 大爷，我今天要通通气儿。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了。哎，阿德。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0: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
1: 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快把熊爷伺候好。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刚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刚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窗户跑，我也能。
0: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是让小青给你在门口把风吗？干我们这行

0: 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1: 沙洲到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2: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1: 你别在这跟我抬杠，我们女人搞暗杀，哪一次少得了用三流的美人计？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0: 我觉得红叶说的很有道理，我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暗杀呀。
1: 行了，二当家，
0: 嗯，
1: 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0: 哎，我你。
1: 你有这么怜香惜玉吗？我，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得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进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
2: 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3: 哎，那可不一定啊。
2: 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罡的住处之后，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 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跟我来。

0: 我告诉你，家审讯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1: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
0: 红叶。 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里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罡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涧水碧荣，服下它的人在七步之内必死无疑。
2: 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涂在我嘴上这点料，足以要了人的性命。你知道熊天罡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
0: 是。
2: 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
0: 这个你就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2: 说句心里话，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0: 你害怕什么？
2: 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
0: 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

0: 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并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你倒是记下来啊。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禽兽不如啊，禽兽不如啊。
1: 海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寻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1: 海探长，我们是做寻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寻捕房几千个寻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等。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1: 好好好，你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中你的口气，我不行了。
2: 喂，透气透气，
0: 哎，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啊，你去查查。
1: 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戴什么口罩啊？
2: 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0: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你还要历练，要练得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
1: 我还是不练了。
0: 拿着。
1: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0: 哎，等等。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
1: 是，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市，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嗯，去吧。
1: 好。

0: 都已经投了，还做这么大的孽！黄振英，黄振英，哎，
1: 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开始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罡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
0: 你急什么？哼！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
2: 这就汉奸杀人魔早该死啦！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呀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兰兰最快什么时候？

0: 钟？
1: 最快，最快也得今天晚上。
0: 好，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1: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0: 看什么看？红叶呢？
2: 切，红姐，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
1: 哎，
2: 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刚的五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
1: 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二当家，你认识啊？
0: 什么？我怎么会认识她呢？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看什么？出去！
1: 哼，出去就出去。
0: 哼。阿麦跟你说过他去南京的事吗？
3: 嗯。
0: 知道他是谁吗？
2: 裘荣，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0: 是。邹道海一死，然后呢，再加上老麦一番攻心战，统一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2: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0: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裘荣。
2: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
0: 分组行动啊！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粮又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2: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金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0: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裘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2: 行了，打住。
0: 这什么人啊？这是

0: 我们都是父亲。
1: 哦，荀子，你来了。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0: 这次我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1: 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这算什么？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
0: 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1: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0: 你从小骄傲气盛，喜欢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
1: 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
0: 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嗯，你的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
1: 荀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0: 嗯，那还有呢？
1: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
0: 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啊，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
1: 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
0: 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
1: 如果是后者，裘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
0: 你有什么计划？我准备亲自去趟南京。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裘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1: 明白。
0: 到了南京，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好，
1: 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0: 好。
2: 快快快，站好了，站成一排啊！快点快点，排好了。哎，王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3: 什么宝不宝的？
2: 你看那个，蓝衣服的。嗯。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哈，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切，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

0: 他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呀都会多涂一点。
0: 真的假的？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1: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2: 哦，放下。
0: 放。
1: 去。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啊？
3: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1: 哟。
2: 还别说，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够不住男人，还怨别人，杜富一个
1: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呢？
4: 切！哎，小青，
1: 小青，
4: 小青，
1: 怎么了？
4: 兰兰，怎么回事啊？
1: 小青，
4: 怎么回事啊？
5: 来，快！
1: 醒醒啊！哎，好点没？啊？
0: 我死了。
2: 没死透。不懂就别乱碰嘛！
1: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没事吧？
2: 怎么样？哎，怎么了？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0: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2: 来，快坐下。
1: 来，坐下。来，慢点啊。
2: 没事吧？
0: 没事。
6: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1: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2: 我喜欢。
6: 兰莲，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2: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6: 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2: 你再也没用。
0: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6: 不用了，你和白哥留下，配合兰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2: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7: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2: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7: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0: 你们要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7: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门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0: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6: 行了行了，别闹了。
7: 就是你。
6: 兰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2: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空姐，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是蓝莲不一样啊，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
1: 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0: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红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表也得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王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6: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放你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好好的服侍熊爷啊。

0: 我估清楚了，店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里面看着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0: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2: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阳带回来的。
0: 春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2: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0: 讨厌。
1: 哎，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着呢。哎，
3: 美人儿，我要来了。
4: 行动，店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
5: 走。

0: 膏似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1: 也是啊，大哥，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0: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啊。
2: 熊爷，熊爷，熊爷，
0: 不对，
2: 熊爷。
0: 熊爷，
3: 熊爷，
0: 熊爷，
3: 熊爷，

0: 团长，出事了，出事了！
1: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0: 啊，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1: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0: 啊，知道了。啊，不是，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啊。
1: 什么？这武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0: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1: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0: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1: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0: 对对对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1: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0: 哎，武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呀、啊，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啊，这个武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武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1: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0: 我。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武姨太的？还有，你找到她偷情的证据了？
2: 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围以太的房间。你看，
1: 啊，
0: 老板，那个五以太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他。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哦，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2: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
1: 熊爷谁不认识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五姨太春归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五姨太就一直没出现过。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全都对上了。
2: 行，挺能干，出息了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
0: 奸夫？奸夫在哪儿？
2: 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五姨太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

0: 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对呀，那怎么找？老板，哎，您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1: 不不，就几个豪华间，长包房，方便租客。
0: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1: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0: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头子也好，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吗？胡一泰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2: 或者是哪个奸夫打来的？
0: 要不我们进去探探？不用，现在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不，你自己盯着。
2: 我
0: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
2: 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里边根本没有人。
0: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义太打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 一定大有文章。难道跟沙熊定刚有关？熊天罡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仁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2: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0: 喂，你好吗，大当家？
1: 我都好，没病没灾的，货也安全。就是遇到了一次劫道的，所以临时换了落脚的地方。
0: 我知道了，我去老大那个地方找你，你不在。
2: 按照您的习惯，
0: 我又去了老二的地方。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估计这次劫道的并不是金陵本地人。你抓紧雇辆新的飙车，马上上路。
0: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保重。
1: 这次运的货实在很特别，
3: 你们多长只眼睛，
1: 这里不比老家，一路小心点。
4: 麦老弟，怎么样？
1: 秋荣，这一次可是连我都搭进来了，差点陪你一起死。还不交出老底，你就不怕我们俩都逃不出这个南京城？啊？
4: 这次追杀我们的人，什么来头？好像知道我的底细啊。
1: 你以为你在汪精卫手下做事，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那张名单，所以他们追查你，就是急着想杀你。

0: 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代号“山工作”，是由上海的山机关负责实施的。听说当年啊，这个主谋就是如今梅机关的头目，叫藤原浩。日本人的特工部门比我们中国军统都要复杂，一个工作一个机关。这个梅机关呢？ 就是为了负责南京汪精卫政府而组建的，这山机关呢，就是为了这个假币计划而组建的。还有蓝机关和橘机关，
1: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这些。
0: 啊，对对对，说假币的事儿，这个法币啊，采用美式规格。 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那个复杂的底纹，它只是正面需要 all in，
1: 背面呢用平板。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别让我不耐烦了。如果有特务冲进来，我就一走了之，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这些假币啊，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 和沦陷区的合法商社，当然只是表面合法。为了收买安排这些商社呀，日本人花了四五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
1: 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
0: 啊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1: 那是谁？是一个叫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还有呢？这上海。
0: 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新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力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2: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哎，
0: 这几天我连个整觉都没睡。
1: 等等，
0: 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2: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1: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命。
2: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1: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空姐，您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
1: 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的，是裘荣。
0: 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
1: 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大。
0: 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1: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我们已经把那个中国特工的帮手给消灭了，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克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没机关插手了山机关的事故，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 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所以薰子小姐想逼他冒头。正是，只有杀了秋人，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逢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这里有一个洞，我们要进去看看。
1: 那洞里究竟是什么？
2: 我们要去看看。
3: 我们要去看看。
4: 我们要去看看。
5: 我们要去看看。
6: 我们要去看看。
7: 我们要去看看。
8: 我们要去看看。
9: 我们要去看看。
10: 我们要去看看。
11: 我们要去看看。
12: 我们要去看看。
13: 我们要去看看。
14: 我们要去看看。
15: 我们要去看看。
16: 我们要去看看。
17: 我们要去看看。
18: 我们要去看看。
19: 我们要去看看。
20: 我们要去看看。
21: 我们要去看看。
22: 我们要去看看。
23: 我们要去看看。
24: 我们要去看看。
25: 我们要去看看。
26: 我们要去看看。
27: 我们要去看看。
28: 我

0: 怎么回事？我们的人
1: 是南京方面的人。算了，我们不管了，就让他们打扫战场吧。撤。
0: 是，是。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贾逢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1: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0: 醒来一样，秋龙死了，我是人，你只要活着就好。
1: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又是女人。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没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0: 难怪，为什么？
1: 加B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B计划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
2: 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
2: 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大当家，你醒了。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
1: 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他又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0: 知道了，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1: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手上也有那份名单。
0: 记下了，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知道。我，这是累死了。

0: 索尼娅，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
1: 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娅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

0: 那时候他还小，他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致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 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呀，你说我们能不关心吗？行了，佳音，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娅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
1: 我再说一次，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
0: 嗯，好，接下来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我们的暗杀任务到了秋龙贾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
1: 蓝莲马上又扮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李方向，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好。
0: 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好。
0: 哎。哎，师傅，你没事吧，师傅？你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0: 哎，是是。
1: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0: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0: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1: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等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0: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1: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他为宝贝呢？
0: 是是是，
1: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的。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知道
1: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师傅，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1: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2: 你认为呢？
5: 杀，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逢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6: 有人照顾谁啊？
2: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蓝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

0: 小金，
1: 嗯，
0: 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0: 小金，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1: 是。
2: 嗯。
3: 红叶，
2: 嗯。
3: 这达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 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
1: 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0: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
0: 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1: 好，我来。
0: 不用了，不用。索尼，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
0: 他会在意你什么？
1: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0: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

0: 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0: 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果然，这个混蛋。
1: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大声喊一喊试试。
0: 有什么不敢的？他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
1: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
0: 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
1: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
2: 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
3: 对，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
2: 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3: 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我另有安排。
2: 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3: 幸好我没死。贾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4: 荀子，这次你在南京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
5: 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
4: 这个假币计划是我利益发起的，历时五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
5: 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4: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急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你要秘密行事。
5: 参谋部军部的混蛋真是用人不察。
4: 只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5: 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裘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4: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
5: 是的，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
4: 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5: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4: 他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5: 是，

0: 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1: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0: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陈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的。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柄金刀，
1: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
2: 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1: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
1: 由内务府造办出打的，一共九十把，分为天地人三组，片字号共三十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藤。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藤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漏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2: 可惜啊。
1: 可惜是赝品。哎，
2: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九十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天字十七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啊，它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0: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前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闭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是。
1: 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
0: 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
1: 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2: 哦，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闷听冷落了。
0: 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哎，
1: 场地免费。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2: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1: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

0: 这个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唐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0: 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唐小姐，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5: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6: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3: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

0: 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1: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2: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嗯，
1: 虎子斩幕后的主人是谁？
2: 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桂林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哼，
3: 好，没问题，看我的。
2: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1: 嗯。
2: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布展人的办法来。 这仗得边走边打。
4: 请慢用。

0: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1: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0: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0: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1: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0: 赝品？哎，那真不巧啊。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1: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0: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1: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0: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1: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了，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啊。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0: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亲近主人？
1: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2: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天天快乐。哼，哎，阿黑，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3: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2: 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1: 爹，
2: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君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爷，
0: 请坐。
2: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儿放出去了。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假风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我在想，如果这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嗯，你是说？
1: 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正是。嗯，新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
2: 黑哥，青姐，
3: 黑哥，
1: 黑哥怎么样？
2: 活儿到手了。<笑>黑哥，你真行啊！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
3: 别给我丢人啊！哎，
4: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嘿，
2: 这回啊，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嗯，
1: 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3: 是，
2: 既然我们接了丁爷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3: 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就你们，
1: 哎，
0: 能办事吗？
2: 能办，
0: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
3: 龙爷，
0: 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呢？
3: 哦，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2: 十个大洋
3: 啊！可是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0: 一定的嘛，一定办好，一定。
4: 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就是这个东西。嗯
5: 嗯，就这玩意儿啊。嗯，
4: 那个钱经理啊，小心得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
6: 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
5: 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小青，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7: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5: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

0: 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胡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1: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胡的祸，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胡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风春。
0: 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新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2: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
0: 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方都无迹可查。嗯，
3: 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贾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1: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
1: 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
0: 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
1: 除非他离开上海。
0: 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1: 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荀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1: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0: 是。
2: 觉得呢？
3: 我觉得呀，还不错。

我看见了，之前好像还有个小的，鬼鬼祟祟的，好几次了。日本人还是其实又好的，都不太像。

0: 这是巡捕房的海探长，这是在下。给你。你们是谁？
1: 你觉得呢，海探长？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
0: 也不是寻常百姓。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0: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1: 万盛贸易公司，喂，是我，红，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告诉我地址，
0: 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个。
1: 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刚不该死吗？
1: 熊天刚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刚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八一三，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

0: 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来了。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
1: 到院才看都这么这么那么老大，儿子回家那会哭哭着回头里头，这孩子呢，爷爷奶奶哭着，到明年不是也是明年，我们就没人回头，我是这样，谁给呢？儿子呢？没人呢，蒙古人背着没人呢，没那啥，儿子呢？回头还会谁给呢？
0: 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2: 小侬用那汗在擦的阿不就是吗？
3: 有
2: 十多年，听不得下的我们都是最难的。还很不好，那可不好。
3: 嗯，听不我那不好，我那都。
2: 你那听
3: 不？这白人哥他是真的，真的。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
1: 明天花旦花旦将要我的出生过的一直退休的三个人就要的三个人
0: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

有的是。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木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海底小纵队与蜗球鱼。
1: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2: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1: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2: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3: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1: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1: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4: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0: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救命！有人能帮帮我？
1: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6: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1: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1: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1: 那个，他们是海底

0: 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1: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呀
2: 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3: 你好啊，窝球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窝球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球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1: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3: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1: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4: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1: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3: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5: 好的，队长。
4: 瓦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2: 好的，
6: 遵命，队长。哇，
7: 我的蛋！
0: 我接到了。
7: 哦，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7: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8: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4: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1: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窝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4: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3: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7: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8: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4: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0: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2: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9: 我叫柯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2: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柯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看，我说得很准吧？
4: 欢迎进来避雨。
9: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3: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1: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4: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1: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
7: 队长，
1: 看到了。
9: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7: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4: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2: 不不，我的老天爷呀！
4: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3: 队长，你快看，
1: 就要撞上去了。
4: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9: 我们没事。
7: 我的蛋不见了。
3: 放心，他们很安全。
4: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1: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4: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1: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2: 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它。
5: 我在空中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2: 我可以肯定穿山甲艇就在这附近。
0: 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这场山洪很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了周围的地形，这条河流经的路线可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了，
2: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5: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0: 没问题，达西西。
3: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1: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4: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1: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 哦哦。

0: 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
1: 救命啊！救命啊！
2: 伙计，快看那边！
1: 来人啊，快救救我！
3: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1: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2: 蓝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4: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0: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真是太棒了，阿米。
1: 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
2: 哇，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哦，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3: 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1: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2: 诺，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3: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0: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1: 我们走啦。
4: 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1: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4: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1: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5: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4: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5: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4: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1: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4: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1: 那些胶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6: 那是什么呀？
2: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4: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1: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
7: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兔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8: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1: 嗨，
9: 你们好啊，
10: 你们好，
11: 很高兴见到你们。
12: 我的老天爷！

0: 白雪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1: 没有变色？
0: 白雪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2: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郊狼的眼睛。
3: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亭里躲避郊狼。
2: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雪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4: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4: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2: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5: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雪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2: 找到就告诉我吧。
3: 主意很棒，图图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雪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1: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6: Keep it.
2: 耶！
1: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1: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2: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主意不错。
7: 对。
2: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5: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郊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郊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3: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5: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3: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1: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2: 哎，兔兔兔，
4: 茉莉，你看起来
2: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1: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3: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4: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胡萝卜。
4: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2: 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2: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胶囊正步步逼近。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2: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与雪融为一体，对吧？
3: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0: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2: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
4: 我叫它白靴兔。

0: 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
1: 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
0: 今天破例会飞。
1: 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
0: 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
1: 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
2: 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3: 我也没有了。
4: 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1: 我不敢看他们，
0: 抓紧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4: 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5: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1: 我们成功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6: 谢谢你，
2: 我们安全了。
7: 再见。
1: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0: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
1: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靴兔们在哪里。
8: 我们在这里。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3: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2: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0: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1: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海底小纵队与隐环。
9: 哇，这才是生活嘛，就只有我、双筒望远镜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美丽的鸟。哇哦，那是一群在飞行的灰雁，我追踪你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你们好啊，这是要飞去哪里呢？
4: 我们要飞往亚德里亚海岸的东南部，每年的这个时候那里很舒服。
9: 真了不起，这些鸟总是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等等，这又是什么？那些鸟看起来转向了。
10: 我觉得应该往这边飞。
1: 你确定不是往另一个方向飞吗？
9: 奇怪，那些鸟好像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飞。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鸟呢？啊哈，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那些鸟是隐环。可是哦，你们好啊。
10: 不好意思啊，你看到长得跟我很像的鸟吗？
9: 此时此刻我看到了许多跟你长得很像的鸟。
1: 我是安吉丽卡，她是弗里茨。我们本来应该跟着领头鸟约翰内斯一起飞的。
10: 他说的对，老约翰内斯知道去筑巢地的路，但是中途遇到大雾，我们失散了。
9: 对不起，我没看到其他隐环从这儿飞过。
1: 哦，糟了，我们之前可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这趟旅程呢。没有约翰内斯带路就等于迷路。
10: 我们现在并没有迷路，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1: 不知道在哪儿，不就等于迷路吗？
10: 这么说好像也对，要不我们往这边飞。跟我来。
9: 哦，不好，你们快回来，那个方向有暴风雪，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在山上遇到了一群隐环，他们正飞往冬季的筑巢地，但他们好像不认识路。
12: 这也太奇怪了，年轻的隐环通常会跟着飞过这条线路的年长隐环熟悉迁徙路线。
11: 但我刚才得知这群隐环跟领头鸟在途中失散了，他们现在正朝着暴风雪飞过去。
0: 让我们

0: 来看一看，隐环通常会在地中海沿岸的悬崖上面筑巢。
1: 那我们就驾驶飞鱼艇带领隐环前往他们的筑巢地吧。坦克，麻烦盯紧那些隐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靠近鸟群了，队长。坦克说的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路。
1: 达西西，麻烦打开飞鱼艇的扬声器，我想跟他们说话。
2: 你们好啊，隐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们了。
3: 谁需要帮助？
2: 你们需要帮助。现在这条路线并不能够带你们顺利到达筑巢地。啊，
0: 我们要听他说的吗，弗里茨？
3: 不要，他又不是鸟。再见啦，飞鸟嘞。
2: 听我说，
1: 你们前面有一场暴风雪，
2: 那里情况非常的危险。
4: 真的好冷啊！
0: 大家注意，现在赶快从这片云里飞出去！
3: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5: 那是因为你们刚才飞错方向了。
1: 我们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0: 抱歉，飞鸟类，我们需要一只真正的鸟来领路。是一只鸟，而且它好像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快点，我们跟上。你好啊，朋友。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你。是一只家燕
6: 啊？你们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呀？我们明明就是不同种类的鸟。
3: 等一下，难道我们就不能跟着你飞一会儿吗？
6: 我在我的筑巢地从来没见过隐环，跟着我飞对你们没有帮助。
3: 那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不能见到鸟就跟着飞，必须跟着隐环飞才能够到达筑巢地。
5: 哇，这算得上是史上最奇怪的观鸟之旅了。也是最晕的。
1: 这些隐环很快会因为来回绕圈飞行而筋疲力尽的。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隐环呢？这样他们就会跟着我们飞。
6: 有办法了，跟我来吧，飞鸟嘞！就靠它来解决。蜂鸟艇闪亮登场。
1: 这太棒了，新舰艇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鸟，
5: 可是细看它跟隐环长得并不太像。
6: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这里有很多谢灵通用来做研究的章鱼墨水，现在把它涂到蜂鸟艇上，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大功告成，兔兔兔，这下蜂鸟艇就像一只巨大的隐环了。
1: 达西西，你和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任务是帮忙找到隐环的筑巢地。
6: 好的，队长。
1: 坦克和我用蜂鸟艇带领隐环前往筑巢地。
5: 遵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隐环队长。我是说隐克队长。好的，队长。

0: 原来成为一只鸟比单纯观察它们更加有意思。
1: 你们好，隐环伙伴们，我跟你们一样是一只隐环。我知道你们的筑巢地在哪里，应该说是我们的筑巢地。现在我正全力往筑巢地的方向飞，而且我已经飞过这条线路很多次了，所以跟上我们。我是说跟上我。
2: 要跟上去吗，弗里茨？
3: 我不知道，那只隐环长得太好笑。
2: 可它好像确实知道要往哪儿飞，要不跟着它试试看吧？
3: 好吧，不过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我就退出啊。
0: 队长，你的话起作用了。
2: 我们正在靠近地中海沿岸，有没有发现筑巢地？
4: 比那还要好，屏幕上显示附近有一只隐环。
5: 我们到了，终于来到我们的筑巢地了。大家表现得很棒。大家呢？大家都去哪里了？
6: 你好，我叫南希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带领的隐环群迷路了，他们飞到了阿尔卑斯。
5: 哦，这可糟了。等等，阿尔卑斯是什么？
2: 它是欧洲最大的山脉。你只需要跟着我们，我们带你过去。
6: 我马上告诉巴斯队长，我们要回去找他们。
5: 哦，太谢谢

0: 你们了。不过巴克队长又是谁？
1: 队长，我们找到了领头鸟，正带着他来找你们。
2: 干得漂亮，达西西，我们在半路上会合。
3: 我们要记住那些森林和岩石，下一次迁徙就不会迷路了。
4: 没错，我们得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标记都记下来。
3: 我们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5: 穿过了寒冷的峡谷，越过了森林，还绕过了岩石。
6: 马上要到山的另一边了，队长。
7: 不必担心，只是下了一点雨。哇，
6: 不好，队长。
2: 哦，我糟了。
4: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樱花，
3: 他骗了我们。
4: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儿飞？
8: 哦，我觉得是这边。
3: 我不知道，
2: 也许是这边。
3: 他们说了什么？从这里飞吗？
7: 各位等一下，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们。
4: 不，不是樱花的话，我们就绝对不会相信。再见啦！对不起。
7: 坚持住！
3: 救了我们！
4: 哇，这让我始料未及呀！
6: 快看，队长，飞鱼艇终于回来了，我们还跟着什么？那是
5: 约翰内斯！
3: 哦，约翰内斯，好想你啊！
0: 大家都还好吗？你们能飞到这儿来，我太为你们感到骄傲了。
4: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才这样。
0: 走吧，这一路上你们可以慢慢把故事说给我听。
5: 穿过寒冷的峡谷，越过森林，还绕过了岩石，飞过了高高的雪山，最后终于来到了海边的小长椅。
0: 好极了，好极了！看来你们都记住路线，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来了。
4: 抱歉，我们先飞过森林还是岩石来着？
3: 别担心了，弗里茨，我们会继续练习的。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海底小纵队，我们回家吧。
6: 队长，我们刚才是开蜂鸟艇来的，记得吗？哦，
2: 对，抱歉，我们走那边。回家吧。
4: 看出来了，他身上也有隐患的基因呢、啊。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今天是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今年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搭建跨区绿电供需对接体系，开展错时错峰绿电交易，实现蒙东电网与华东省份绿电交易全覆盖，保障发用电两侧电力送得到买得好。截至目前，内蒙古东部电网已开展绿电送华东交易41批次，46家发电企业参与，达成送电合同17526笔，绿电错峰交易成交量突破30亿千瓦时。内蒙古中小学生5月30号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1对，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以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安排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的普速列车扩编加挂，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同时联动地铁、公交部门，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开夜间公交等方式，实现铁路与市内交通无缝衔接。截至5月27号，满都拉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600万吨，同比增长50.75%。今年满都拉口岸推动通道扩容，将原有4进2出改造为8进4出查验通道，日通关能力从3.7万吨提升至10万吨。民政部等27部门5月30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世界最大直径高铁专用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1号29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14.57米，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下线后，盾构机将进行拆解、分拣、转运，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来关注一份给孩子们的守护。据央视新闻消息，民政部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启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行动呢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整个行动分为6大板块，从数据摸底到服务提质，再到安全守护，织起一张立体防护网。那按照要求，各地将在7月底前把安全管理风险隐患逐一录入系统，整改销账。10月底前要完成存量关爱服务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呢动态更新，确保兜底服务更有质量。六一了，再来说一条和儿童有关的事儿。据新京报消费研究院的调查，市面上不少儿童牙膏大玩概念游戏，暗示食品级可吞咽，炒作奥拉福成分，甚至用医用级防龋来包装普通的产品。调查的18款产品当中，仅有1款使用纯奥拉福，其余的仍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但价格却高出数倍，用焦虑来制造溢价。那牙膏也不是食品，再温和也不能吞咽。今天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最实在的礼物或许正是替他们守住那条不该模糊的底线，让消费回归科学和诚实。

0: 从呵护孩子到支持生育，政策的温暖在持续加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消息，从今天起，内蒙古又有多项妇产科的医疗服务项目正式纳入了医保报销，包括院外分娩、产后处置、宫内节育器的取出和放置、输卵管通液、镇胎术五个项目，以及分娩时使用的胎头吸引盘应用耗材。至此呢，内蒙古已经有64项妇科类、18项产科类的项目进入了医保，基本实现了产科服务的因保尽保。新的生命有保障，那长辈的日子也要稳稳当当。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需要进行年度的资格认证，在一年内的任意时间办理即可。老年朋友和子女呢，都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在手机上点击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那子女还可以使用亲情服务功能，帮父母来操作。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照亮人心的教育瞬间。据新华社的报道，就在高考临近时，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的模拟试卷刷屏了朋友圈。教了36年数学的陈文军老师，在最后一次模拟卷的卷末尾写下：“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就是这短短的一行字，胜过了千言万语。这周孩子们就要奔赴高考考场了，而这一页的空白，盛满了老师最深的祝福。今天是儿童节，是大人的牵挂，也是少年的启程。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带着这份温柔，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今天是国际儿童节，也是孩子们撒花的好日子。那在咱们内蒙古，很多小朋友更是迎来了一个大惊喜，他们专属的第一个春假呀，如约而至了。
1: 走出课堂去踏青研学，那快乐简直能溢出屏幕。你是不是也好奇他们究竟有多开心？咱们先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春假第一天，在内蒙古博物院，记者看到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逛展。5月18号开展的“监狱华光多彩中华展厅”，386件套文物，尽展中华监狱文化悠久历史，是爱好历史的王子燕最想看的一个展。C 型玉龙、鹰顶金冠饰、金缕玉衣等家喻户晓的顶流文物，这个春假，爸爸妈妈要带着王子燕过足逛展的瘾。
3: 我平时在家就喜欢看书，看着看着就看上历史了，所以我对历史感谢了兴趣。看爸爸手机上写着那个，有好多其他地方的展品也来这块了，不用东奔西跑了就来了。我特别喜欢那个黄玉的 C 龙，是中华第一龙。
4: 现在各地都在有这个春假，咱们内蒙古现在也开始有这个春假，我觉得挺好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恐龙馆，他念叨着要来，所以我们家长就又带他来一次，体验特别好，自己在这个馆里就转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
2: 内蒙古首个春假与周末无缝衔接，形成5天超长假期。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了“金玉少年游”、“春假去研学”、“小小文博人”等一系列互动性活动，还打破周一常规闭馆制度，将闭馆时间延时至傍晚6点，最大限度满足春假期间中小学生观展需求。
5: 推出了研学活动，那兼顾有研学课程、手工制作以及这个亲子互动，希望能够带领广大青少年走出课本，亲近文化。
2: 有的孩子想趁着假期一次性把展逛个够，也有的孩子想到户外去撒个野。在赤峰市区的一处大型公园里，记者看到不少遛娃的家长骑车野餐捉鱼，孩子们充满活力。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春假期间，各学校也减少了作业量，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孩子，而很多家长们也放弃了长途旅行，选择在家门口让孩子轻轻松松过个假期。
6: 特别好，没想到咱们实行行得这么快，孩子也开心，大人也开心。孩子平时想出去，然后又离市区太远，然后正好这个地方又有水，也没有危险，然后孩子也喜欢玩，我觉得挺好。
7: 放这春假感觉就是跟一个五一一样，就作业还特别少，还玩时间特别多，感觉非常开心。比较喜欢上户外亲近大自然。
0: 这多彩春假不仅是放飞了心情，更是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的种子啊，真好。那说到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光有假期的限定快乐可不够，怎么样能够让这份撒花变成日常的标配呢？
1: 在鄂尔多斯就有一个令很

0: 很多家长羡慕的硬核做法，他们用制度保证孩子们每天都能稳稳坐拥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你是不是也想问，课业那么紧，真能保证吗？那两小时都玩些啥？不会是换个地方站桩吧？咱们这就去了解一下。
1: 上午十点，东胜区第八小学的大课间准时开始，操场上学生们跑步、跳绳，开展体能训练。
2: 跑步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吸收外面的清新的空气，而且跑完步我觉得身体上都十分放松，神清气爽的。
1: 今年鄂尔多斯在全国率先推出13315身心健康行动，每天一节体育课，两次30分钟大课间，每节课间15分钟，保障学生日均户外运动不少于2小时。东胜区第八小学构建了微运动加大课间加特色活动模式，将2小时科学拆分，覆盖趣味、竞技与体能锻炼。
3: 孩子们呢，除了在这个常规的跑步和体操之外，我们安排了一些特色项目啊，比如说沙包呀、毽子啦、跳绳之等等的几十种游戏，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放松身心，感受这个运动的快乐。
1: 飞盘、棒垒球、跆拳道、轮滑、拉拉操等新兴项目走进学校，学生可自主选课。全市半数学校已实行体育走班制，学生满意度超90%。
4: 通过制度性的保障，让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成为硬标准，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中有光，脚下有力，让运动成为校园最亮的风景。
1: 这个13315身心健康行动真的是用硬制度守护住了孩子们撒欢的权利哈。那在玩乐中练出好体魄，舒展好心情，这才是送给孩子们最实在的六一礼物，比什么都强。
0: 身心健康才能更好的仰望星空。说到抬头看天，这两天内蒙古额尔古纳的天空就上演了神奇的一幕，有网友拍到了难得一见的七彩祥云，画面简直就像神话照进了现实。
1: 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丽的景象。
5: 看完了七彩祥云的景观，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我们身边很多人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吸烟。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发布的数据，我国烟民总数超过了3亿。关于吸烟戒烟的误区同样很多，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真正为健康赢得转机。
1: 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对吗？
6: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一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2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1: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6: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1: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7: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节，相信不少人都被满满的童趣包围。在今天这个节日里，我们不妨放下压力，做回最真实的自己。不知道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都解锁了哪些欢乐瞬间呢？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些童趣满满的画面。

欢乐的身影无处不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天安门广场上看一看。降旗仪式刚刚落下帷幕，现场突然出现了可爱的小插曲。当解放军战士步伐整齐、动作标准又利落地行进时，围观的路人却纷纷拿起手机开始拍摄，而且欢笑连连。那究竟是什么画面引得路人频频发笑呢？一起来看。

0: 孩童心生崇敬，认真模仿，稚嫩身影配上飒爽姿态，童真与风采相融，氛围感真是拉满。广场的趣味画面让人会心一笑，阴雨绵绵的乡村田间又上演了怎样温暖的故事呢？贵州凯里的村民们正冒着大雨抢收油菜，但农忙时节人手紧张。这时一支研学队伍恰巧路过，他们会选择袖手旁观吗？我在那次的
1: 在你学生哦，人家我们有才全部是基本上都还家，刚好路过又帮我们扶，又帮我们抱，还帮我们打，
2: 特别有成就感。雨湿透了，但心里很暖和，就比我考100分还要高兴。
0: 300名师生主动加入劳作行列，冒雨帮忙抢收，这就是风雨见真情。师兄们用自己的点滴行动传递善意，尽显淳朴温情。乡间的互助故事格外暖心，校园组织的农耕实践活动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趣事？当高一学生走进水田体验插秧，本以为是认认真真学习农作技能，为何大家最后个个身上都挂满了秧苗呢？
3: 我们学校每一届高一新生都会插秧，我领着自己班学生插秧的时候，转头看到隔壁班小孩把秧苗插到背上，就感觉很有趣，整个画面很治愈，很青春，让人看着也很舒服，就随手记录下来了。
0: 亲身下地劳作，体会农耕不易，种下的是水稻，收获的却是成长和友谊。当然田间体验充满欢乐，回到校园也有别样惊喜。当老师告知同学们可以自由穿着喜欢的衣服上学，孩子们会带来哪些出人意料的穿搭？四川的一位小朋友另辟蹊径，充分展现自我，独特穿搭彰显个性，自信从容的模样格外亮眼。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时光步入六月，冷暖空气活动愈发频繁。那本周冷暖气团频繁交汇，天气差异十分显著。西部地区受高压暖气团的控制，再度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阳光照射强烈，高温天气再现。而东部地区呢，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多轮降水过程接连登场。其中呼伦贝尔市本周的降雨最为频繁，几乎每天都有降水天气。覆盖持续降雨会导致土壤水分不断蓄积，土质松软，山区发生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山区、陡坡、河谷等危险区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中部偏东及东部大部地区普遍有小雨

或雷阵雨，局部雨势急促，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较强。户外出行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那

0: 着其根河势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山体稳定性极差，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当地居民避免前往山区低洼地带，密切观察周边山体路况变化，发现落石、土体松动等异常，要立即快速撤离，保障人身安全。那除了降水和高温外，今天大部地区风力持续偏大。那巴彦淖尔市的东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还有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以及呼伦贝尔市等地，阵风普遍达到7到8级，局部地区阵风可达9级或以上。大风天气下，公众出行需要远离户外广告牌、临时围挡等易倒伏设施，需谨防坠物伤人。驾车行驶需要警惕横风影响，避免高速行驶，杜绝安全隐患。呼和浩特晴，30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8度；乌海晴转多云，34到20度；临河晴，34到18度；包头晴，33到1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9到15度；吉宁多云转晴，28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28到11度；锡林浩特多云，25到10度；松山多云转晴，29到18度；科尔沁小雨，30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25到14度；海拉尔多云，16到7度。满洲里多云，17到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遥远的妈妈》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二集《竹绿千里外，欲出戈壁青》。
1: 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
0: 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绿电错峰成交量突破30亿千瓦时。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栏目播出《二道沙河的重生》。
0: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各地各类场馆活动精彩纷呈。
1: 蒙超联赛第3轮比赛拉开大幕，上演多场精彩对决。以下来看详

0: 如果说在阿拉善右旗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种树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那在更靠近中蒙边境的巴丹吉林沙漠北缘，水更少，风更大，环境更恶劣，沙还能防得住吗？行走三北报道组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遇到了一个专挑最恶劣环境种树的治沙人。他的治沙路跨越了1500多公里，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二集《竹绿千里外，欲出戈壁青》。
1: 驱车抵达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路戈壁连绵，黄沙无垠，几乎见不到人。沙漠中空气的湿度明显更低了一些。突然，眼前的无垠沙海被连片绿意接管，一丛丛、一簌簌梭梭，以规整又自然的姿态扎根沙层，株高两三米，新生枝条泛着蓝绿光泽。当地人告诉我，这片梭梭林有31万亩，是从北京来的戈壁老王带着当地50多个牧民种了10年的成果。
2: 啊，这片地啊，是我们24年6月份以后，通过就是点种方式，就是梭梭种子浅埋滴灌造的林。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不破坏戈壁原貌，没必要挖树坑。然后长势也特别好，你像这棵都达到1米2，今年就超过人了。
1: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人就是戈壁老王，他叫王建刚，12年前还是个连梭梭树都没听过的北京人。第一次来额济纳，他被漫天风沙镇住了，心里冒出了种树的念头。第二年，他真的放下了北京安稳的日子，带着资金设备扎进了戈壁。白天顶着5-60度的高温挖坑栽树，夜里风沙太大搭不了帐篷，就睡在地窝子里。
3: 地窝就长这个样子啊？
2: 对，你看这个风，可能一场沙子就把这堵了，然后我们人再住进时候再重新挖它。别人瞅着苦，我瞅着这还特别美呢，这是。
3: 美滋滋儿。
2: 就是干的有起劲儿。
1: 王建刚开始的目标是种活50000亩梭梭林。当荒漠里真的慢慢冒出了绿意，他却舍不得走了。2023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王建刚更有了信心，小目标也越来越大。
2: 现在我的目标，我定的是给自己定100万亩任务。
1: 采访王建刚的这几天，他的身边总有一个牧民跟着，他是东风镇额狠查干嘎查的牧民巴图吉日格勒，也是第一批跟着王建刚种树的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当地牧民争着去跟王建刚学技术，树苗成活率提高到了85%以上。18户牧民还在12万亩梭梭林下种上了肉苁蓉，一个季度就增收8000多元。
4: 为了我们家乡，能造一片林子，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为啥不做呢？把我们这个黑戈壁变绿了。生态也得到了恢复。
1: 阿拉善盟规划2025到2028年三北6期工程项目11个，建设任务343.77万亩。2026年规划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建设任务132.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41.37万亩。来额济纳的路上，我望着窗外茫茫荒漠，一直在想。这条千里奔波的戈壁路，老王一走就是12年，他心里到底图什么？可真正走进这片戈壁，看过他的日常，摸过他亲手栽种的梭梭林，才明白旁人眼中的万般艰辛，在这些治沙人眼里都是播种希望的必经之路。所谓岁月静好的山河青绿，不过是有人在无人看见的荒漠深处默默负重，迎风助绿。戈壁最稀缺的是绿意，最珍贵的是初心，最动人的是坚守。
0: 瑞典当地时间5月30号，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

0: 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和共生奖。这位把毛乌素70,000亩荒漠变绿洲的中国女性，用近40年的坚守，在瑞典林间讲述中国人与土地共生的故事，成为中外生态文明交流的生动注脚。
1: 第一棵新树将由殷女士栽种，她一生都在内蒙古的荒漠中植树。
2: 在坐落于瑞典塔尔伯格镇的极光果园，殷玉珍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种下了一棵树。
3: 在毛乌素沙漠种树，现在种在瑞典了，感觉到很自豪的代表中国，这个也是种下我们的两国的友谊。
2: 今年北极光基金会决定将年度和和共生奖授予5位在全球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3月份，殷玉珍收到了邀请，成为唯一的中国面孔。当地时间5月30号，殷玉珍受邀在瑞典种下一棵苹果树，与纪念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苹果树比邻，以表彰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为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
4: 它也让我们学会敬畏、呵护自然生态，以植树造林的方式滋养大地，将荒芜沙地变为葱郁林海，让荒漠重焕生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付出，这份精神无比可贵，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它的故事，借鉴它的经验。我坚信合作的力量，内蒙古与瑞典可以携手并肩，共同守护生命家园，这也是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2: 颁奖仪式结束后，殷玉珍回到了刚刚栽好的苹果树旁，一脚脚踩实树坑里的土，这也是他在毛乌素沙地里重复了近40年的动作。
3: 他把这个这么好的位置给咱们，咱们一定给他找的最好的，而且最漂亮的，我让他永远记得中国，我们种树都活了呀，我们中国红嘛。
2: 此次与殷玉珍一同获奖的还有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东西方迪万管弦乐团创始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原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原住民权益倡导者奥伦·莱昂斯酋长。
5: I'm very proud to,
6: 能和殷女士一同获奖，我倍感荣幸。我认为她所做的工作是守护地球这项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她向世人证明，每个人都能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没有人能包揽所有事，但人人都可以有所行动。而殷女士正是最好的例证。当今时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主动担当，付诸行动，以免为时已晚。很欣慰我们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守护生态，拯救地球。
2: 从一棵树到茫茫林海，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份象征共生的荣誉，殷玉珍用近40年时间证明，哪怕是最荒凉的沙漠也能开出生生不息的绿色。当北极光下的苹果树生根发芽，结出果实，中国治沙人的故事也将随着年轮一圈一圈生长，被更多人看见。
7: 他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2: 内蒙古台记者瑞典莱克桑德报道。
8: 今年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搭建跨区绿电供需对接体系，开展错时错峰绿电交易，保障发用电两侧电力送得到买得好。目前绿电错峰成交量已突破31000瓦时。
0: 5月25号，蒙东电网首次与福建签订省间绿电错峰交易，实现蒙东电网与华东省份绿电交易全覆盖。本次交易电量9300千瓦时，将保障福建迎峰度夏电力供应。错峰绿电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用电需求与新能源发电出力之间的空间差和时间差，通过市场化手段把一个地方富余的绿电送到另一地正好需要用电的地方。同时，我国新能源发电存在天然时差，内蒙古光伏中午发电量高，风电后半夜强劲，但此时本地用电往往处于低谷，而东部地区负荷中心在午间，夜间仍有旺盛用电需求。错峰绿电交易正是破解这一时空错配的关键钥匙。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通过购电侧提前报备用电需求，

0: 调控中心滚动预判十日内新能源发电出力的模式，精准开展错时错峰绿电交易，大幅提升蒙东富余绿电外送效率。截至目前，内蒙古东部电网已开展绿电送华东交易41批次，46家发电企业参与，达成送电合同17526笔，绿电错峰交易成交量突破30亿千瓦时，其中已执行电量20.37亿千瓦时。
1: 错峰绿电交易的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内蒙古东部电网低谷电价仅为高峰时段的28%。通过错峰交易，发电侧上网电价提高了1.5分每度，受短省份的购电价格下降了1.8分每度，累计为用电企业降低运能成本5400万元，实现了发用两侧双向共赢。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二道沙河曾一度面临河道干涸、水质超标的困境。包头市持续聚焦水污染治理，通过强化三水统筹系统施治，让昔日污水河重焕生机。在包头市尾闾工程入河总排口水质在线监测站的24小时自动监测室内 ，COD、氨氮等关键指标实时更新，数据直传。其中一组数据就来自二道沙河。
3: 这里是包头市二道沙河景观步道，在我的脚下呢，就是河道的再生水入水口了。那么我手里拿到的这个量杯，盛装的就是刚刚在我脚下的这个河段就地采集的河水，水质清澈透亮，闻一下呢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正是依托再生水的持续补给，这条曾经的季节性河流也完成了华丽的蜕变，变身成为了生态宜人的人工湿地。
2: 作为城市雨洪水和尾闾工程排口主要接纳河道，二道沙河水质一度恶化。为了改善水环境质量，2020年至今，包头市以三水统筹为核心，统筹开展尾闾工程、二道沙河湿地及配套治理，累计投入约10.6亿元，实施万水泉水质净化厂二期及北郊水质净化厂、九原水质净化厂提质增效技改项目，推动三家水质净化厂日处理能力从16.6万立方米提升到30万立方米。与此同时，投资约4.3亿元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建设，建成投运再生水管道，构建起水资源区域小循环高效利用体系。
4: 包头的现有的这个四季温差和这个昼夜温差，以及我们的进水水质和其他地方也不同，在耗用段呢加了生物填料，通过这个填料呢来实现了我污泥浓度的有效的快速的增长，实现了生化处理段的效率的提升。
2: 如今，二道沙河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前来栖息落脚的鸟类种类与数量连年稳步增长。
5: 以前你不用走到跟前，多远的，那个风一刮就臭味就过来了。这里啊，改进的确实不小，白鹭、茶鹭，那经常有就在这水边飞，有些出去遛弯啦什么的，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阵地，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
6: 下展听讲册展示的是古代丹江少数民族为开拓中华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2: 这位讲解员是来自呼和浩特北园小学的学生刘一淼。作为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的志愿讲解员，今天他负责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板块的讲解。
7: 你能理解其中的内容吗？
8: 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吧。讲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我，我就很自信很放松。
2: 在展厅里和刘一淼一样的讲解员还有来自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大学生以及思政课教师，他们共同组成了大中小师生讲解员团队，这也是学校开展分众化宣讲的核心力量。小学生讲解员用童真质朴的语言给学生少年儿童讲述浅显易懂的民族团结故事，大学生讲解员依托扎实的理论积累面向中学生普通群众普及历史知识，思政课教师则发挥专业优势，把控宣讲内容与方向。2024年投入使用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理论框架，设置515幅图文资料、19件展柜文物、12处互动多媒体，依托梯队化宣讲队伍，学校把平日里的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展厅，面向全社会开放展馆资源，

0: 创新形成面向小学生讲故事，面向初中生讲历史，面向大学生讲政策，面向干部讲思想，面向群众讲情怀的分众化教育模式。
1: 我们来参加研习活动，更身临其境，而且更有细节，更直接，更真实。
0: 学校还同步联动校史馆、民族团结进步文化长廊、时代楷模教育长廊及筑牢主题公园，构建两馆两廊一园教育矩阵。如今学校已经和20家单位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累计接待3000个机关团体单位近12万人次参观学习。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孩子们走进各类场馆，乐享假期。
3: 假期不虚度，科技来引路。这里是内蒙古科技馆 AI 启动计划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一只灵活的仿生机器狗正在表演作揖、跳舞，和孩子们互动握手。而旁边的科技小屋里，十几位小小工程师正围坐在一起，神情专注地独立组装避障机器人。
4: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东西，那个机器狗会自己站起来，会作揖，我还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机器人，我感觉特别神奇，我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
5: 5月30日到6月3号，内蒙古科技馆除了常设展厅外，每天还安排了 AI 启动计划、新能源闯关记、飞驰的梦想等近百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第二课堂，更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6: 这个春假怎么过，一起到图书馆看看吧。我现在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在这里呀，绘本讲读、手绘漫画以及文化讲座等多种主题活动正在进行中。
7: 读绘本、画故事、聆听汉字里的文化典故。春假期间，内蒙古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长，准备了丰富多样的趣味活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假期玩法。除了科技探索与书香阅读，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春假活动一大亮点。在赤峰博物院，一场专属讲解活动正在进行。一件件陶器玉器不仅让孩子们看到了课本上出现过的文物实物，更能系统了解家乡文化。在通辽市图书馆，一场围绕活字印刷术开展的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孩子参与，孩子们亲手制作专属活字印刷作品。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图书馆，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蚕茧娃娃制作、团扇绘制、祈福绳结编织，
8: 特别有意思，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看着一朵朵梅花成型，特别有成就感。
7: 内蒙古台报道。
0: 第六届采墨丹青、丹青筑梦行全国及海外青少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今天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出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的300多件作品，聚焦幸福生活、科技未来、绿色生态等主题，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天马行空的创意构思、童趣十足的情景刻画，让大家走进孩童的世界。
9: 画的是很多解暑的果子，还有活泼的麻雀，56让我感觉很团结的56个民族。
0: 展览由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内蒙古侨联、自治区民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凤栖梧书画院联合主办，将持续到6月28号。现场还举办了童趣美术馆艺术游园会。内蒙古台报道。
10: 5月30号到31号，蒙超联赛第3轮比赛拉开大幕，为球迷献上多场精彩对决。
0: 昨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现场汇聚35000多名球迷。比赛开始，呼和浩特队多次威胁对手球门，乌兰察布队防线组织严密，伺机反击。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两队节奏加快，对抗强度升级。第74分钟，乌兰察布队9号球员吉雅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落后的呼和浩特队迅速调整，大举压上反攻。4分钟后，41号球员艾尔肯艾沙接队友传球，冷静破门得分，1-1扳平比分。随后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但两队均未有建树。中场哨响，双方1-1打平。
11: 最后谁输谁赢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份体育的魅力吧，来自足球的魅力。
12: 非常好，球迷非常热情，可以调动起大家全民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提升了凝聚力，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城市。
0: 在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

0: 队的比赛中，11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锡林郭勒盟队借助主场优势，迅速占据主动，频频发动攻势。比赛第11分钟，锡林郭勒盟队率先破门得分，随后赤峰队展开反扑。第20分钟时将比分扳平，第33分钟赤峰队再添一球。下半场赤峰队接连打入两球，最终以4-1战胜锡林郭勒盟队，取得3连胜。
1: 锡盟队每场比赛都有很大的进步，锡盟队加油！
0: 在其他赛场，呼伦贝尔队以1球小胜阿拉善盟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鄂尔多斯队与通辽队0-0握手言和。

0: 5月31号下午和晚上，乌海队与巴彦淖尔队、包头队与兴安盟队的比赛陆续展开。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30号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开始进行。通辽队主场以4-0的大比分战胜鸡西队，收获本赛季东北超首场主场胜利。
2: 晚上19:40，比赛正式开始，两队展开激烈拼抢。比赛第13分钟，通辽队24号球员主罚点球命中，率先打破僵局。第46分钟，通辽队10号球员再次得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第75分钟，77号球员门前推射破门，比分再度刷新。伤停补时阶段，21号球员以一记漂亮的头球将比分锁定为4-0。整场比赛，鸡西队也多次组织攻势发起冲击，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当晚，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30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3: 主场的氛围非常好，太好了，气氛呢烘托的，就是说你情不自禁的就为主场加油。其实比赛结果并不重要，主要是增加两个地方之间的友谊，我感觉这是最好的了。
2: 本场赛事，奔腾融媒、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全程直播，央视频、央广网、极光新闻等平台也同步直播。内蒙古台报道。5月30号，2026年区域协同发展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在呼和浩特、赤峰、乌海三地同步启动。活动吸引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共计320多家企业线下参会，提供岗位超6000个。另外有800多家企业线上参与，计划招聘57000多人，实现一地招聘、四省共享。据统计，启动当天有近18000名求职者到场，线上直播观看331000人次，线上招聘将持续到6月30号。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河浩特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多云转晴，34度；临河晴，34度；包头晴，33度；康巴什晴，29度；吉宁晴转多云，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5度；松山多云，29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2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6度；满洲里多云，17度；额济纳旗晴转扬沙，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8度；鄂托克前旗晴，29度；固阳县晴，29度；武川县晴，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22度；临西县多云，26度；巴林右旗多云，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3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1: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